0: 我没法办，所以才找到这儿来，因为现在七个子女嘛都一直不统一。
1: 田女士的母亲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但房本和存款都在老三的孩子手里放着。七个子女原本商量好平均分，可房子到底过户到谁的名下成了大问题，大家各怀心思，谁也不信任谁，这套房子就这样一直没能处理。
2: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都成家了，是不是？
0: 对，
2: 我们特别能理解啊。很多家庭法律的事儿好解决，但是亲情之间的这种信任啊、理解啊，确实比较难走。田女士，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律师门诊室的录制环境。在我们的右手边是我们的咨询室，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北京荣尊律师事务所的雷玉竹律师。在我们的观察室，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人民调解员刘爱玲老师。待会儿呢，我们会合议一下，帮助您出一个最好的方案。接下来，请做出您的承诺。
0: 我承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好的，田女士，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有请。
1: 对于房产，其实大家都有平分的想法，可是由于家庭矛盾和互相不信任，兄弟姐妹很难坐下来当面沟通。于是田女士来到了律师门诊室，希望借助专业律师的力量打破这个僵局，拿到属于自己的财产。
3: 你好，我是主任律师雷雨竹。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是想咨询哪些法律问题呢？
0: 你好，我就是咨询一下，我母亲名下有一套房，两年前她去世了，现在这个房子吧，不知道怎么办好，我母亲有七个子女，完了老大、老二、老三、老五，他们都一起的。想过在小弟弟名下，老六名下，他们不乐意，我说要不然过在我的名下，他们也不同意，他们想过在老五的名下，老五没有了，完了呢老六不同意，可是呢要过在七个子女名下呢，先说将来以后卖房肯定不好卖，所以我今天来就想咨询一下这件事怎么办好。
2: 现在我们这个咨询人家庭当中，子女之间彼此有很多的隔阂，所以现在您看这个房产问题也解决不了。
4: 对，他家庭也是一个特殊的家庭，那么七个子女比较多，从这个人际关系吧就比较复杂。问题是他这个一方面关系复杂，一方面他们好像不太团结，这家里头互相呢一人一个心眼儿，谁都不服谁，所以造成呢他这个不能调解，只能呢走这个诉讼啊，这是唯一的就解决他们家的这个条件。当然呢走诉讼轻中呢也可以调解，那么呢有各种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家的这个问题。
1: 对于房子过户的事情，大家始终谈不拢，不管过到谁的名下，总会有不同意的一方。七个人共同共有这套房屋，又涉及到日后卖房会很麻烦的问题，兄弟姐妹意见不一，这套母亲留下的房产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3: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0: 好。
3: 母亲什么时候过世的？
0: 两年前了。
3: 两年前，大概2024年左右是吧？
0: 对。
3: 那个父母是原配夫妻？
0: 对。
3: 就你们兄弟姐妹七个人？
0: 对。
3: 这七个里边现在都还在吗？刚才您说是老五没了是不？
0: 老三没了，老五没了。
3: 都是在母亲之前没的呀，还是在母亲之后啊？
0: 老三是在母亲之前，老五是在母亲之后。
3: 老五的话有几个孩子呀？
0: 一个。
3: 配偶还在世是吧？
0: 在。
3: 也没有离婚啊什么的？
0: 没有。
3: 老三呢？
0: 他有一个孩子。
3: 一个孩子。他那个有配偶吗？
0: 没有了。
2: 您看刘老师，刚才您用复杂二字来形容他们家的这个法律案件哈，说到其中的一个复杂，我们发现好像老三和老五按照我们田女士所说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个去世的时间呢，有的是在父母去世之前，有的是在父母去世之后，好像在法律上有一个叫转继承和这个代位继承。
4: 老三家呢就是可以子女呢代继承，那么老五呢是之后了，这个老太太去世了啊，那么她有丈夫还有孩子，那她这个就是转继承，那么她的就是丈夫和孩子可以继承这个老人的这部分遗产。
2: 对，的确这个时间的先后最后对继承的结果还是会产生影响的。
4: 对，
1: 这个家庭的情况比较特殊，家里老三在母亲去世之前就已经离世了，老五则是在母亲过世之后才

0: 离开人世。亲人相继离世，让原本简单的房产继承变得复杂起来。多出的晚辈亲属是否也拥有继承权利？
1: 我母亲名下有一套房，2年前她去世了，现在这个房子吧，不知道怎么办好。
0: 老人去世，留下一套房，7个子女说好平均分，可过户到谁名下成了大难题。
1: 他们想过在老五的名下，老六不同意，我说要不然过在我的名下，他们也不同意。
0: 兄弟姐妹分批站队，田女士自己一人，她的份儿怎么办？
1: 就三姐的孩子跟老大的孩子结婚了，
2: 又是兄妹又是亲家。
1: 对，
0: 更麻烦的是其中两人已经去世，产生的法律问题会对遗产分配产生什么影响？律师门诊室信任危机马上为您播出。
2: 行，那家庭情况了解清楚了，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
1: 是拆迁的，有宅基地的。
2: 宅基地的这个使用权证是谁呀？这本是谁呀？
1: 原来是我爸爸，后来我父亲走得早嘛，后来一通过一拆迁，那房本就是我妈的了嘛。
2: 已经有了房本了是吧？
1: 有房本了。
2: 在母亲过世之前下的房本啊，过世之后？
1: 过世之后。
2: 过世之后下的房本。哦，好。除了这个房子之外还有别的什么财产吗？
1: 我母亲名下有点钱，有10万。
2: 这个存款现在在谁那儿呢？
1: 在三姐孩子名下。
2: 老人平时跟着谁呀？生前的时候
1: 一人都是自己过，
2: 自己过
1: 完了我们轮流照顾，就是他身体年龄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儿住。
0: 据田女士所说，房子是由宅基地拆迁获得的，原来的宅基地登记在父亲的名下，可是父亲走得早，拆迁后房本就办在了母亲的名下。除此之外，母亲还留下了10万元存款，但是不管是房本还是存款以及丧葬费抚恤金全都在老三女儿的手中攥着。
2: 这个事儿老大是什么想法呀？
1: 老大跟老三他们是婆媳，那个孩子跟他是婆媳关系，所以我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想法。
2: 老大跟老三怎么个婆媳？这不亲兄弟姐妹吗？怎么婆媳啊？
1: 就三姐的孩子跟老大的孩子结婚了。
2: 哦，那等于说老大跟老三是亲家。
1: 对。
2: 哦，又是兄妹又是亲家。
1: 对。
2: 哦，等于那现在老大跟老三那肯定是属于一伙的。
1: 那肯定是
2: 是吧？
1: 一家人吗？
2: 对。
0: 复杂的家庭情况中

0: 对过户人选，不信任，担心自己拿不到应得的钱款，再加一名亲人失联无法沟通，多重原因叠加，让这场普通的遗产分割一直卡在原地无法推进。
1: 现在问题就卡在各有各的想法了，彼此之间互相掣肘。那您看雷律师啊，有些子女的是在父母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有的是呢在父母去世之后才去世。
2: 是的。
1: 那么这个继承问题应该说也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法律问题了哈。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在理想的状态下，这个家庭遗产究竟该怎么分？
2: 它这里边，除了咱们常见的继承之外，还涉及到一个代位继承和一个转继承的事儿。因为老三呢是在父母之前就已经过世了。然后老三的子女，或者说老三的份额呢，应该由老三的子女来继承，这就叫代位继承。然后老五呢是在父母之后过世的，等于父母过世之后，父母的遗产还没有进行分配，这个时候老五去世了，然后这个时候老五的份额呢，应该由老五的法定继承人，就是老五的配偶跟老五的孩子来继承，这就是我们说的转继承。所以说他这个事儿最终的分配方案呢，老人的房子就是分成七家，或者说分成七份，七家来分。只是说老三的这一份呢，应该是由老三的孩子继承，然后老五的这一份呢，由老五的配偶及老五的孩子来继承。
0: 律师说明，田女士的家庭涉及到代位继承和转继承两个法律概念。老三在母亲去世之前去世，那么他的份额就由他的女儿代位继承。老五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他的份额就由配偶和孩子转继承。
1: 想问一下刘老师，您也遇到过那么多的家庭财产纠纷的案件，像这种彼此都有想法的，怎么能让大家合起伙来，或者是目标一致的解决问题？您那儿有没有什么锦囊或者一些好的办法给到我们？
3: 作为那个调解来说啊，这方面，我觉得开始也想动员说咱们一块儿调解，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啊，就是调解不了，因为他五个人五个心眼也聚不到一块儿。那么呢，咱可以走诉讼到法院，啊，然后法院公平公正的把这事儿解决了。那我的个人看法啊，我觉得这只能是一个唯一的出路。
1: 也就是说，从法律上来看，今天我们这个案件大家平均分配这点已经达成了共识，可是不能达成共识的就是说这个房子究竟落在谁的名下，落在名下之后又把这个售房款怎么去分配的问题。所以雷律师，您给我们出一个方案，您觉得这家事儿他们的财产问题、遗产继承问题该怎么解决？
2: 他们家这个事儿，我觉得最好的方案就是上法院。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事情目前来看的话，调解已经很难了。因为调解的前提是要大家先坐在一起。
3: 是啊。
2: 现在是大家，因为不光是遗产的问题，可能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矛盾，导致大家坐不到一起。那这个时候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剩一条路径了，就是上法院。到了法院之后呢，让法院分别通知这七家人来参与这个诉讼。如果说能达成调解的话，法院会给出一个民事调解书。比如说有可能是老四呢，我们的当事人他自己呢把自己的份额让渡给别人，比如说老三拿了这个遗产份额之后呢，给他折价款，这个时候呢老四等于就拿钱走人了，这房子你们爱怎么分怎么分，跟我没有关系了啊。如果说达不成一致的话，那法院还可以说把这房子就分成七家嘛，一家一份，也都写清楚。写清楚了之后呢，当事人拿着这个就可以去办新的房本了，这也是一种解决方式。总而言之，别管是调解的方式也好，还是判决的方式也好，他们家这个呢肯定是要走法律的途径才可以解决的。
1: 其实这些年我们律师门诊是接待了好多案件，有些当事人是卡在了法律问题不了解，有些当事人呢卡在了情感的问题上过不去。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对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今天类似田女士这种遭遇的话，不管是法律问题还是情感上的纠纷，大家都可以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可以来到我们这儿呢给您问问诊、把把脉。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那接下来有请雷律师来到咨询室为咨询人进行解答，有请。
0: 通过合议，律师指出，田女士家中亲人离世时间不同，涉及了代位继承和转继承两种法律情形。一家人本该按七份平均分配遗产，却因不信任、意见不统一、亲人失联，始终无法推进。这类僵持不下的家庭遗产纠纷，私下调解已经行不通，通过法院诉讼是目前唯一公平可行的解决办法。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

0: 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我母亲名下有一套房，2年前她去世了，现在这个房子吧，不知道怎么办好。
2: 老人去世，留下一套房，7个子女说好平均分，可过户到谁名下成了大难题。
1: 他们想过在老五的名下，老六不同意，我说要不然过在我的名下，他们也不同意。
2: 兄弟姐妹分批站队，田女士自己一人，她的份儿怎么办？
1: 就三姐的孩子跟老大的孩子结婚了，
3: 又是兄妹又是亲家。
1: 对，
2: 更麻烦的是，其中两人已经去世，产生的法律问题会对遗产分配产生什么影响？律师门诊室信任危机马上为您播出。
3: 通过和主持人嘉宾的合议，现在呢给您做如下的解答。就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继承的事儿。继承的事儿，根据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呢，在咱们国家继承分两种，一种叫遗嘱继承，一种叫法定继承。遗嘱继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人生前写了东西了啊，有遗嘱，并且呢这个遗嘱呢是合法有效的，那就按照遗嘱来。如果说老人没有留遗嘱，或者说老人写了东西了，但是因为可能了咱老百姓不懂法律，是吧，写的这个东西不完善，法律上可能不认可，不认可的话，那就按照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的话，原则上呢是大家平分的，这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像咱们这个等于说就是子女先于老人过世嘛，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由他的子女代替他来继承老人的财产。所以咱们这个情况，目前先说这个房，这个房呢也就是7个人平均分配啊，这是大的原则。那7个人如何平均分呢？这个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房子分成7份，说白了以后就是这个房子下7个房本，每个人都拿一个房本，产权分成7份了。但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以后要是售房的话，得需要7个人全部同意，全部签字才能去卖这个房，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直接要钱。您比如说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就直接写，这个房子呢，产权你们可以要。好了，你拿了这个产权份额之后呢，你按照现在的市场价值给我折现就行了，我按照1/7的现在的市场价值我拿钱走人，然后这房子跟我没关系了，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爱怎么处分怎么处分。这个呢等于就一次性一把这个事儿就解决完了，以后我也跟你们也不掺和了，你们这房子你们想怎么着怎么着，这是这个房的事儿。
1: 我也跟他们说过这件事儿，人家说不行，没钱。房子没卖，我给不了你们钱，他就这么说。
3: 你看这个事儿解决起来无外乎就两种方式嘛。第一种就是说咱们家里的人好说好商量，是吧，经过协商一致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对于这个事儿有纠纷有矛盾，那这个事儿只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了。你看目前咱们的这个现状就是，第一个，除了您之外另外的几个人形成了这个利益的同盟，是吧，他们是一致的，可以说他们是一致排外，或者说一致对您。第二个，老七又属于一个失联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呢在我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上法院了，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到了法院之后呢，法院会先组织调解，会先把大家都叫过来，包括呢法院到时候也会去通知老七。如果说能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的话，最终法院会给出一个民事调解书，上面会写上说这房子怎么分了啊，钱怎么分了，丧葬费抚恤金怎么分了，盖上法院的公章，这个东西的效力它跟判决书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房屋达不成一致，经过调解之后有人不同意调解，那这个时候呢法院就会转入审判程序，该怎么审就怎么审，最后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然后存款呢也是一样的，存款的话也是大家分1/7嘛。现在你这个老三等于说老三的孩子你拿着存折呢，是吧，好了，这个存折呢你应该把这个钱拿出来，大家平均进行分配1/7。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丧葬费跟抚恤金的情况，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它是不属于遗产的。什么叫遗产呢？就是说这个人过世的时候他名下的财产，这叫遗产。丧葬费跟抚恤金，第一，它是这个被继承人死后才产生的，第二，这本身就是

0: 给这个近亲属抚慰的费用，所以它不属于遗产。但是法律同时又规定呢，这个丧葬费抚恤金分配的时候呢，它是参照遗产进行分配的啊，所以说丧葬费抚恤金也应该是大家一并来进行分配的，不是某一个人可以独自占有的。大概就这么个情况，您看看您还有其他的问题要？
1: 那我就没有了，我就想咨询一下，问问您。
0: 好嘞，好嘞，我已经把咱们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已经写在这个锦囊里了，现在交给您，您回去之后可以打开看一下。
1: 好。
2: 您好，田女士，刚才您跟雷律师咨询完之后，有什么收获没有？
1: 他给我解答的我非常满意。
2: 希望您今天把我们法律上的建议能够带到其他的子女，先解决法律上的事儿，更好能帮助家庭解决彼此信任之间的问题。
1: 好的，
2: 好不好？
1: 好，
2: 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您。以上就是今天律师门诊室的全部内容。无论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律师将会一对一的为您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了一位啊家喻户晓德艺双馨的歌唱家陆玄福老师。那让我们掌声来欢迎陆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阮老师好，刚子好，立冬好。
4: 穆老师你好。
0: 穆老师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
3: 啊，哎呀，
0: 您的歌声啊温润醇厚，是咱们百姓心里啊人人喜爱的实力派艺术家。一看到你啊，我都有点想唱几句了。
3: 哎呦呦，
1: 班门弄斧啊。你让我先把耳朵堵上了你再唱啊。啊，
2: 就是您在穆老师面前唱歌啊，就属于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1: 你看，
3: 那个我唱歌也很亲民的，演出呢，这个最大的经验呢，就是唱了很多外国歌曲，把外国的民族民间的文化传授给中国民间，然后把中国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授给外国人。所以我呢，就是经常呢，就作为这个文化的使者呀，这个桥梁，到过很多国家，唱他们国家的歌曲，也唱中国的民歌，就这样。所以我说我是很亲民的。
1: 那您亲民怎么着？您今天来了也不能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失望吧？是不是给大家送一个歌声？
3: 我那么就我给清唱一首巴基斯坦歌曲，好不好？
2: 好，
3: 清唱一首巴基斯坦歌曲。哦，阿里玛美玛那苏玛那木呼拉美阿里，哈扎尔加尼格拉美费达那美丽拉尔美丽巴德拉克尤拉拉丘伦拉拉勒呼拉。然后又让那就能拉了嘞，神的里家神文里家是黑沙巴斯格伦的哈的马达马斯格伦的是黑沙巴斯格伦的的马达丹的恩的后拉的美丽后拉的美丽。
1: 哎，咱出国了是吧？
0: 对呀，
1: 咱出了一趟国。
3: 出了趟国。对，我今天啊是来是不光是唱歌的，我是带着礼物来的。
0: 带的啥呀？
1: 是啊，在哪儿呢？
3: 那个东西拿一下。
0: 哟，
2: 哇，这个东西，
3: 你看，
2: 好东西，好东西，
3: 你看啊，它是野生蘑菇，
2: 野生蘑菇，
3: 这我送你一个啊，
2: 啊，给我的，
3: 对，
2: 谢老师，
3: 谢谢阮老师啊，
0: 谢老师，哎呦，这不咱们家乡特产呐，
3: 对，
1: 谢谢穆老师，您说您来就来呗，这还拿什么礼物啊？
3: 你看那见面就得有礼啊，
2: 关键我们哥俩也有哈，咱仨都有，
1: 是，
2: 谢谢穆老师，
0: 哎呀，太感谢穆老师了，这么大一袋啊，这价格不菲啊，
3: 哎，对，
1: 我告诉你啊，这是真蘑，
0: 对，
1: 这东西好啊，那个朋友们。东北的山珍之首，
2: 对，这个应该是穆老师您家乡的特产，
3: 对，
1: 没错，
3: 这个榛蘑这个东西啊，一到了这个季节，采蘑菇的季节，就东北的这个林区的人呐，他们就进山了啊，进山以后呢，他们就在山里头就采一天，采回来以后晾干，然后他们就这个就送到城市里头。这个我们从小啊吃这个榛蘑呢，就是炖鸡炖肉，
0: 对，
3: 它能够提高这个鸡肉的这个
1: 鲜美，
3: 尤其是南方人吃这个东西就少。
0: 对，
1: 阿拉早还你不大吃的，就我们上海人不怎么吃的，
3: 不吃的，
1: 真的很少吃。
3: 它是东北那个林区里长这个东西，我们小时候呢。这个过年过节，东北有一道菜呀，是名菜，
1: 名菜
3: 小鸡炖蘑菇，
2: 对，现在也有名，
3: 对，
2: 全国都有名，
3: 然后呢，吃什么呢？吃大饼子，
1: 大饼子
2: 贴上饼，
3: 贴饼子，
2: 贴饼子，
3: 完了呢，这个锅呀，它这个农村有那种铁锅呀，铁锅中间这小鸡炖蘑菇，
2: 对，
3: 往上啪啪啪啪啪一摔，摔在饼子，盖上盖再炖，嗯，完了这饼子呢就蒸汽也把它蒸熟了，这个锅呢把底下也烙黄了。就吃这个，
1: 这个我这个上海人呢就被你们带东北去了啊！这东北人都说呢，家里呀、囤上那么一把干榛蘑，等于给这个整个冬天的饭菜都备好了天然的鲜味儿。嗯，我们上海话叫味滋手，就是味精哦啊，不要扒嘞，就你做菜有了它，味精还要放吗？
0: 不用放
1: 了呀，对不对？它天然的那种鲜味儿是吧？榛蘑，而且咱们听穆老师这么一说，它不挑菜系，你说跟粉条也行，跟肉也行，跟这个鸡也行。我觉得要是来一个素的一个什么汤，里边要是搁上点榛蘑，相当于里边搁荤了。它什么菜它都能搭，
3: 对，
1: 而且你怎么个搭都能让这道菜出彩。就像我以前做菜的时候，我说的什么炖排骨，炖五花肉，你还跟我说呢，哎呦阮老师，这五花肉炖着那肉香混着榛蘑，哎呦把我馋的呀，哎呀，我就好像在东北一样，哎，那个菜做出来汤汁浓稠醇厚，这个蘑菇比那个肉，只要大家去吃，比那个肉还抢手。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对，
1: 那这一口下去，鲜的，嘴得抿一抿的，回回味儿了。
3: 对你这个，这个刚才你说这个啊，我小时候都不是天天能吃到的。
1: 那时候凭票买的。哎，
3: 对，我们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个小鸡炖蘑菇。比方说，这个那时候我们半斤肉。一个月、
2: 一个月
3: 啊，一个人半斤肉，你家要是五口人，那你就是二斤半肉，这一个月你得把分配开吃啊。然后呢，鸡呢是没有的，你家里头城市里头不能养鸡嘛，
1: 对。
3: 然后这个鸡怎么过年能吃呢？过年有那个我们副食本儿，它不分票啊，肉是票，肉有肉票。豆腐有豆腐票，
1: 豆腐票，
3: 这个鸡蛋有鸡蛋票，
2: 都需要这个票。
3: 对，然后呢，鸡呢，就是我们过年可以每家每户可以买一只它那个，就是这个土鸡，买回来以后，所以你家里的一个看家菜，过年就小鸡儿炖蘑菇。
0: 主菜，
3: 对，主菜，
1: 这蘑菇
3: 刚才阮老师说特别好，他这个百搭，他配什么都能配。
1: 您说这么半天，我突然想到，现在七十了，我要是能到往前回一回，我到七岁那会儿，我跟你上东北去，上山里去，背上一个筐，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箩筐，
3: 对，
1: 我采着一筐榛蘑，
3: 你这个
1: 我拿到市里去卖去。
3: 你要能采一筐，你就发财了。这个采蘑菇不容易，
1: 是不容易、
3: 它不一定是你到哪儿就能采很多，好多山区里的农民，他地很少，但是他在山区附近住啊。他呢，
2: 谋生的
3: 经济作物，他的主要的谋生手段。
1: 他是跟你一块儿的，你小的时候，
0: 没错，哎，
1: 你小时候怎么样？哎
0: 呀，我小时候也不容易吃到小鸡炖蘑菇啊。说到这个榛蘑，我小时候去农村吧，还真摘过。我记得那时候摘回来的是新鲜的榛蘑。不能直接晒，必须得先把那什么那个根须的什么要摘干净，完了把那个坏的都扔掉。好像有的还会给那个大锅烧水焯一下，然后控干那个水分，然后再挨个的把它码开去晒。那每家好像这个方法都不太一样。
1: 这我还得说一下，我去过那个东北的农村，我在那儿我看到还有把那个榛蘑编成辫子一样的，一排排一串的，
3: 好储存。
1: 对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
0: 挂在那个房檐底下，
3: 房檐底
1: 就风就这么从院子里穿过去，吹的那个蘑菇在那晃啊晃啊晃啊晃，
3: 它也不坏。
1: 而且走进那个农家小院吧，就你一走进去，你就觉得。就鼻子就得深呼吸，一股什么山野的那种咸香，就特别的舒服，闻着那个味儿，关键也馋了，你闻着那味儿，你肚子就饿。
3: 对于东北人来说啊，这只是我们囤的一种食材，
1: 嗯，
3: 更是囤了一个整个冬天的鲜香，
1: 嗯，
3: 炖一整年的家乡的味儿，
4: 年味儿，
3: 年味儿，
2: 还说这个榛蘑哈，山珍之首，
1: 嗯，
2: 那就是说从古至今哈，可能大家都是非常喜爱这种东西，
1: 嗯，
2: 包括我有时候看书，
1: 嗯，
2: 说那个很多皇家的贵族哈，
1: 嗯，
2: 就拿这个东西。当宝贝一样喜爱，
3: 对
2: 啊，因为这是属于那个叫贡品啊。
4: 对呀、啊，这榛蘑是当年的贡品的。
1: 嗯，
4: 想想我们今天老百姓吃的这个，我们不也当上那个皇家贵族了吗？所以今天真的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啊，让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享受。啊，这个东西平时可真是不容易吃到啊。
3: 对，
4: 嗯，
1: 说到这个榛蘑呀，在古代那真的是你刚才说的。皇帝的心头号啊、嗯，这个根据这个历史记载，道光皇帝，他这个人呢生性节俭，饮食呢非常的清淡，山珍海味这个人极少的去触碰，但是他独爱榛蘑肥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小鸡炖蘑菇，
4: 嗯，
1: 他几乎就他的那个餐桌上，只要吃饭了，这道菜他少不了，
4: 嗯
1: 啊。不过呢，这个御膳房呢，为了适合皇上这个口味啊，把这个做法呢给它简单了。这一简单呢，就减少了这道菜里边的油脂。它光是用这个榛蘑跟那个嫩鸡给它清炖。
4: 哦，
1: 这个汤呢是汤清味鲜。这道光呢，每回都把它。干光，
4: 嗯
1: 啊，那称称他是怎么他怎么说呢？就是说此味最近不饶本心，
4: 嗯，
2: 那就是说是菜品清淡，原汁原味儿，
1: 嗯，
2: 不油腻不花哨，吃着干净素雅，
1: 嗯，
2: 让人心里都吃完了之后觉得舒服，
1: 嗯，
2: 觉得清静，觉得安稳，
1: 嗯，
2: 对吧？这就好啊，
1: 这就好啊，没错呀，
3: 嗯，
4: 哎呀。其实不瞒大家说啊，
1: 啊
4: 从这个莫老师拿来这个榛蘑开始，
1: 怎么了？
4: 听到没有？
3: 嗯，
1: 没听见。
4: 我这肚子都咕噜咕噜叫了。
1: 没听见，
4: 没听见，故意的。李总听着没有？
2: 这个甭管听着听不着
1: 啊，
2: 对吧？既然您都提这茬了，杨老师
1: 啊，
2: 来吧。
4: 他也馋了，
1: 什么意思？
2: 开始吧。
1: 啊啊，怎么着？
2: 那个榛蘑啊，山珍之首
1: 啊。
2: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小鸡炖蘑菇。
1: 嗯嗯，
2: 要不您就
4: 露一手，
2: 对，操作起来。
3: 不，您老让我们唱歌，你也得做嘛。
1: 唱歌的唱累了，说话的说累了，剩下的该我了，是吧？
4: 嗯。
1: 这个真的可以有啊！今儿这道美食啊，我告诉你，立冬，
4: 嗯，
1: 我可是向穆老师请教过的
2: 哟。那就是最纯正的东北的做法了。
1: 对，
2: 嗯，
1: 我今儿就做给你们吃。
2: 好，
1: 制作这道小鸡炖蘑菇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鸡一只、干榛蘑、土豆、粉条、葱。姜、蒜、八角、冰糖。

0: 生抽、老抽、料酒、盐。首先呢，把鸡肉切块泡水里，去血水。随后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煮沸，撇去浮沫后捞出洗净。砧膜用清水冲洗几遍，再用温水泡发，随后反复地清洗掉里边的杂质，然后锅中倒入少量的油，小火炒化冰糖，变成茶色，再倒入鸡块，翻炒上色，再加入葱、姜、蒜、八角，将这个鸡爆香，再淋入生抽、老抽、料酒调味儿，再倒入开水和之前过滤好的砧膜水，没过食材，然后再把砧膜放入中小火炖35到40分钟左右，随后再放入土豆块、粉条，再加点盐调一个味儿，再焖个10来分钟，最后开大火收汤汁。今天的这道小鸡炖蘑菇就做好了。这道小鸡炖蘑菇就做好了，怎么样啊，各位？
1: 是这个呀，鸡肉炖的这个酥烂透骨，入口不柴，肉里还渗着那个蘑菇的鲜香，最绝的还是俺们的砧膜呀！哎，满满的吸饱了这个鸡汤啊，它的汤汁软糯筋道。比那肉还入味儿，
2: 对，而且这道小鸡炖蘑菇哈，它也没有用那个复杂的调料，
1: 对，
2: 就靠这个盐呢，还有这个葱姜哈，来提它的本味儿，鲜的要温润绵长，而且咸淡刚好，不齁不淡，粉条呢那。特别好，滑溜溜的裹着那个汤汁儿、哈，这个一口下去是满嘴的鲜香。虽然说这粉条它很朴素，但是呢，让你是越吃越上头。
1: 对，
2: 吃一口咱就忘不了这个味道了。
1: 都是我家乡的味道呗。你说我们东北人啊，只要在外面一吃到这道小鸡炖蘑菇，哎呦，那就开始想家了。现在好了，学会了这道经典的东北菜，那想吃随时我就可以做喽。
2: 是，而且这道菜哈、味道是一级棒。营养肯定也差不了啊。
0: 那营养也是一级棒啊。那首先我说这个砧膜，砧膜含有多糖类物质，比方说砧膜多糖。增强免疫，调理肠胃，辅助调节我们的血脂，还有什么呢？里边含有微量元素啊，有这个钙、铁、镁、锰，这些微量元素是全面补充我们的营养。我再说说这个鸡啊，甭管你用什么鸡，什么三黄呀、小土鸡呀、黑脚鸡呀，或者是乌鸡，甭管什么鸡，这个鸡肉它是优质的动物高蛋白，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给咱补气血。增肌肉，增强免疫力，适合体虚的朋友。还有呢，这个鸡肉里呢，它还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脂肪含量是很低的。有些人说我减肥，我要耗那一口吃肉怎么办？吃鸡胸肉呗。对，你它这个脂肪含量不高啊，而且呢，它里边含有的那个脂肪酸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不容易长胖，可以说呢，我今天做的这道小鸡炖蘑菇，它属于低脂肪、低热量、高营养，关键咱吃了还不长肉。要不，不如咱们合作一首小鸡儿炖蘑菇的顺口溜，一人来一句。
1: 好啊，那我先来啊。东北名菜传四方，
3: 小鸡炖蘑菇味道香。
2: 砧膜鲜香入肉汤，
0: 营养滋补身健康。
1: 好，好。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哟，这位友的名字好啊，叫青山不老我不老。他说我今儿太高兴了。没想到今天阮老师您又跟穆老师又同台了啊。说你们两位啊，对我这个影响真的是很大。因为阮老师您是教会了我很多的营养知识，而穆老师的这个歌声呢是陪伴我度过了很多个日日夜夜。
0: 我们谢谢您的认可以及支持啊。

0: 这个能把营养健康知识分享给大家呢，我是特别的开心。那么穆老师呢，能把他美妙的歌声传送给大家，让大家听着非常舒服，感觉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呢，穆老师也特别高兴。所以我跟穆老师其实我们就是觉得吧，有你们对我们的这份喜欢，我们在这儿工作就更加有劲头了，是不是穆老师？
1: 对对对，没错。感谢这位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守候啊，这老看我们，
0: 老看我们，
1: 非常高兴。
0: 嗯，
1: 我们在这里祝这些朋友们身体健康。
2: 对，
1: 就是越来越年轻吧。
0: 嗯，
2: 是，就像您的这个名字一样啊，青山不老，您更不老。然后这位友下边呢，他还说了，他说今年69了，然后老伴去世之后呢，一直自己睡得就不踏实，老起夜。胃口呢也不怎么好，瘦了将近20斤。儿女呢也是给买过一些保养品啊，但是自己感觉用处不太大啊，整个人呢没有什么精神。想问问您，就是目前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吃才好？
0: 我觉得吧，这位朋友啊，您应该是现在觉得孤单了，然后呢有了一些心理的这个心病了，这个心病呢慢慢的就导致了身体的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我们说这个69岁，本来呢到这个年纪以后呢，我们身体的底子慢慢的开始偏弱了，再加上呢老伴儿又不在身边了，心里呢孤单，思虑呢太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踏实，心神不宁，睡不着，那么这不就老起夜了吗？那么再接下来呢，晚上睡不好，第二天吃不香，脾胃就跟着开始罢工，然后就吃不下，消化又差，体重慢慢慢慢的往下掉，这不不知不觉20斤体重没了，是不是？我告诉你，20斤不是小事儿哦，就是孩子们再给您买再多的保养品没用，为什么？心情没有理顺，脾胃没养好，你补啥你都补不进去。我说的对不对啊，孟老师？
1: 说的对
0: 啊，
1: 那个老师说的特别全面，张老师。
0: 其实我说到这儿啊，我还要提醒大家，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呢，天天讲怎么个吃对自己健康有帮助，讲这个什么样的营养素补充对身体有帮助，但是今天穆老师来以后，我告诉大家，唱歌真的对我们的肺活量、对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心态，那是绝对有帮助。有一首歌，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啊？
1: 嗯，
0: 你就我们那时候，那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1: 那是京剧啊。
0: 你能唱吗？
1: 要学那《泰山顶上》，
0: 好。我为什么让穆老师唱这段？我跟大家说，虽然您不一定是男高音，您可能是个男中音、女中音什么的，但是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为什么说唱歌跟健康有关系？要学那，是不是把人提上去？泰山顶上，那倒霉劲儿都在这儿。一青松啊。倒霉劲儿全出去了，再来一个小鸡儿炖蘑菇，您说您这心情能不好吗？
3: 好了好了，谢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立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抚暖余生，他说阮老师好，穆老师好，两位老师呢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老师。如果有机会哈，一定给两位老师都合个影。今天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问那个穆老师的，说穆老师，我老伴儿呢马上就过生日了，能不能请您唱首歌，然后说我放给我老伴儿听？
1: 没问题。
0: 要不这样，穆老师您唱第一句，
1: 咱们一块儿唱，
0: 后头一句我们就开始跟您合一下，好不好？您领唱一句，
1: 祝你。

0: 然后他的第二个问题，想请阮老师呢帮着解答一下，说自己吃这点东西呢就腹泻，现在呢不敢出远门，血压呢也不是特别的稳定，早上起来呢有一点头晕，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吃点什么能比较好？
1: 你说要是这一吃就泻的话，这肠胃就娇气了，这就是您的肠道的菌群紊乱了，有害菌多了，有益菌呢少了，而且呢肠胃黏膜敏感了，就造成了您现在这个情况。那么什么对你有帮助啊？益生菌能补充有益菌，修复我们的肠黏膜，稳住肠道的敏感度，这样一来您吃东西就不容易跑肚拉稀啦，慢慢的您就不怕出远门啦。还有您这个血压呢不稳定，头晕这个问题呢，如果肠道的吸收差，就会导致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不足你早起不得头晕吗？你的肠道呢又是营养吸收的一个大本营，这大本营的菌群都乱了，你再好的饭菜，你再好的营养，它也吸收不进去。那么益生菌如果您用点的话，可以提升咱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帮助咱们营养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中，气血足了，早起头晕体虚乏力这个现象自然就缓解。肠道跟血压呢，我跟您说它俩挂钩的，中老年肠道菌群如果失衡，容易引发体内的炎症哦，而且代谢也会紊乱哦，会让您的血压跟过山车一样，就这样它不稳定。所以说您目前补充一点益生菌这个挺重要。那么除了日常补充一些益生菌，我再给您一道营养菜，山药胡萝卜炖鸡胸肉，这仨食材搁一起小火慢炖30分钟，调料呢只要放那么一丢丢的盐就行了。山药是铁棍山药啊，它是健脾养胃的，固肠止泻的，专门改善咱们吃点就拉肚子的啊，增强咱们肠道的耐受，以后呢您再吃东西呢就不容易闹肚子喽。胡萝卜温和补气血，软化血管，帮助您稳定血压。这鸡胸肉呢是低脂肪的优质蛋白，补气血，不加重肠胃的负担，改善您早起头晕体虚乏力。我这道菜清淡温补，您天天吃都成，越吃脾胃的功能就越好，回头啊大便成型了，血压慢慢的平稳了，人就觉得舒服了。好了，时间关系，我今儿呢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爱玩象棋的老冯头，他说阮老师您好，孟老师好，他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哈，有机会呢想跟阮老师一块儿切磋一下厨艺，再跟孟老师切磋一下唱功。
1: 哎，我打断他一下，你就直接跟穆老师连厨艺带唱功一块儿切磋了。他的厨艺只在我之上。
0: 对，然后他说自己呢有一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感觉这个腰啊老酸胀，然后阴天下雨的时候呢感觉不舒服，手脚还凉，想问问您平时吃点什么能比较好。
1: 这个我平时说的就多了去了，很多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吧，需要补充点氨糖，氨糖软骨素啊，钙跟氨糖一块补，因为这个成分呢它可以修复您的椎间盘，它具有润滑腰椎，减轻咱们椎间盘突出磨损的这个好处。同时呢咱们说了，补钙少不了维生素 D， 这个您得跟上，平时还得晒太阳。这个维生素 D 呢它能放松咱们腰背的肌肉，能缓解僵硬以及酸疼。那么您刚才说了这手脚凉啊，对不对？它就是末梢的血液循环比较差了，您这个人呢基础代谢呢可能比较低，血管的收缩调节的能力比较弱，那天气一变一凉啊，湿度再一高，您全身的末梢循环它循环跟不上啊，这就会变得发沉发凉，浑身的就觉得别扭。按照您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您应该先补一下优质蛋白，比方说我们今天提到过的瘦牛肉、鱼肉、鸡蛋， 这蛋白质我跟您说，你别以为跟这个腰没关系，它是修复腰部肌肉、增强血管弹性的关键哦。但是你要记得每天都要有啊，天天都要吃点儿。其次呢，咱们要补一些微量元素，包括微量元素镁、钙、维生素 D 啊，这些营养成分主要呢就是缓解咱们的腰酸，放松咱们的肌肉，稳咱们的神经。那么这些成分呢，主要就是来自于那些深绿色的蔬菜，包括菠菜、油麦菜、西兰花。同时您还要补什么呢？我刚才说到过铁，缺铁会导致我们的末梢供氧不足，这个时候手脚常年的凉，夏天它都是凉的。那么含铁多的食材有哪些呢？瘦肉、猪肝，我就不多说了吧，今天时间蛮紧张了，差不多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您呢，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再有问题及时给我们留言。
2: 今天聊得太开心了，这说着说着这又到点儿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啊。那最后呢，还是要特别的感谢穆老师的到来，欢迎您以后有时间常到我们这儿来做客，好不好？
3: 好，谢谢谢谢。
2: 好，
1: 常来坐坐。
2: 最后呢，也要感谢阮老师辛苦了，也要感谢立冬，那也要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5: 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扭着秧歌。
4: 他们的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用简陋的装备一次次击退日本侵略者。
6: 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4: 卧冰踏雪，马革裹尸，他们用血肉驻守着心中坚不可摧的长城。
7: 当时在坚守南京的时候，守到最后一刻，一直到被逼到江滩上，他还在试图组织抵抗，拖到这个木筏子上，就这样他才就是孤身一人退到江北。多少弟兄都死在江南啊，都死在南京大屠杀。
8: 记忆今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81周年特别节目《受降时刻勿忘国殇》马上播出。
9: 有些事一生一遇，
1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一遇一生，
1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2: And now in a navy launch, the Japanese surrender party arrives. They are headed by Agent Mamoru Shigemitsu,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cabinet, who was wounded by a Korean patriot in Shanghai years ago and walks on an artificial leg.

0: Japanese delegation lines up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surrender table from the Allies. A war which had entered its eighth terrible year in China, which had raged for 3 years and 9 months for America and Britain.
1: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81年前的1945年9月2号，在日本的东京湾，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大家看到了当时的画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时日本的外相重光葵走到舰艇上的时候，他的脚步是一瘸一拐的。很多不知情的人以为这本来是他的生理缺陷，其实当时在场的所有中方人员都知道这里面另有隐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请来了了解这段历史的学者，一起来给我们解密这一天发生在幕后很多的谜团。
2: 好久不见。

0: 协定。那么当时有一个咱们号称汉沙大王的王亚樵，他曾经刺过汪精卫。那么王亚樵呢，当时就组织人要对日军的首脑机关进行谋刺，因为日本当时在淞沪战场和十九军作战之后呢，他总司令叫做白川义则，也就是白川义则大将，他呢要在虹口公园举行一个庆祝会。王亚樵就在这个时候安排杀手，这杀手是一个朝鲜人，叫做尹凤吉，化妆成日本人，他日语也非常好，他就带着一个饭盒，这个饭盒里面其实装的是炸弹啊，然后带着这个饭盒就进到这个虹口公园里面。当时仲光奎正在主席台上面，主席台上有谁呢？白川义则，这边仲光奎是他算是这个文官，那边是织田谦吉，织田谦吉中将。那么正在讲话的时候，这尹凤吉就按照这个王亚樵预先的安排，因为王亚樵本身就是整个都侦查清楚，就告诉什么时候靠近主席台，他就是把这个炸弹引信一拉，直接扔上了主席台。在哪爆炸呢？就正好在白川义则的前面爆炸。当时白川义则就中了多数弹片，后来呢在医院抢救无效。这是我们在这一次抗战之中呢，就这个上海淞沪会战之中啊，击毙的最级别最高的日本军官。这个旁边的仲光奎一条腿被炸断，而在另外一边的织田谦吉呢，一只眼睛被炸瞎。所以这一颗炸弹当时给日军的首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 他也算是死里逃生。
0: 他是死里逃生。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到了日本真正投降的时候，他是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你看梅津美治郎是代表着日军的军方，他是代表着日本政府，那么都来签署这个投降书。
1: 咱们看这个，从1931年的9·18开始，到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这其中经历了14年的时间。
0: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北方就是以东三省为代表的北方，这时候仍然在日本的统治的伪满洲国之下。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国土的这么大的地方，从华北到华中到华南，广阔的地域上面，我们的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大部分已经被日军侵占啊，这包括呢比如沿海的地区，像这个当然最老的是台湾，在50年前就被日军侵占了。那么像上海等等地方都沦陷了，几个大城市。那么在华南地区，比如像广州啊，像海南岛啊，这时候都是处于沦陷区。而在中部地区呢，就是在中原地区，由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开辟了大量的敌后根据地，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双方进行绞杀的重要战场。那么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整个的情况。
2: 1945年初，虽然我军经历了豫湘桂大会战的溃败，但许多人都已感觉到日军已见颓势。然而作为特务头子的戴笠，在这个关键时刻却做出了误判。与此同时，延安的一位年仅18岁的少年，却在日军投降的前3天得到了准确的情报。他是谁？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隐情？记忆稍后为您讲述。
0: 实际上到了1945年的夏天，当时呢就是整个世界都认为日本投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它本来是德意日三国，那么意大利和德国早已经投降，就剩日本这边孤立难支啊，而且4面8方已经向他打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国民党当局呢也认识到说日本可能不行了，尤其是他特务头子戴笠，他认为呢日本投降在即，所以他很早就跑到了当时安徽的界首。安徽界首呢是第3战区离日军最近的一个阵地，那么到这个地方干嘛呢？就等着一旦日本投降，戴笠就马上出发啊，直奔上海，直奔南京。结果在等了2个多月，日军的抵抗似乎还非常的顽强，以至于戴笠最后对自己的判断发生了一种误会。他说这个日本大概一时半会儿投降不了，我还回重庆嘛，就这么着他就回重庆了。刚回重庆，日本投降的消息就传了过来。
1: 所以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误判。
0: 他有一个误判。
1: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啊，当时有一个干部，他提前了2天知道了日本准备投降的这个消息。
2: 他是延安交际处的股长，也是响应毛泽东主席布局东北的排头兴。
3: 所以他回来以后他特别兴奋，他说呢，第一个交际处报名，我去东北。
2: 他是志愿军空军首位特等功臣，他还曾是杨尚昆的小密探。
3: 杨尚昆就给说，小鬼啊，我给你一个任务，他说什么事情发生了，只要你觉得很重要，你就直接找我。
2: 年仅18岁的他是如何第一个在延安获得日本投降的信息的？ 我们请华龙

0: 一之子华山为您稍后讲述。
1: 交际处大概在说想对外呢，它只是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实际上它是中共统战部交际处。哦，第三个，它是唯一的一个在延安挂了一个什么牌子呢？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延安留守处交际处，它底下实际上设三个科，叫总务科，总务科有三个股。其中有这个叫共济股，我父亲就17岁就当了股长了，而且还有更有意思的一个职位，他是叫延安交际处俱乐部主任。这个俱乐部是做什么呢？就是招待和负责延安的这个有关的，包括美军联络组，包括方方面面的人
2: 啊。这个华先生，您这么一说呀，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这个延安交际处啊，有了自己的认知和了解。就是您父亲是有机会、有可能获得日本投降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消息的。
1: 当时负责这个事儿的主要的中共的一个负责人啊，是杨尚昆，他是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呢，他非常具体，他做事非常具体，要是知道任何的事情，台前幕后，尤其是在交际处，这些人他们都住在交际处。那么交际处，我爸爸是一个很出名，他是岁数最小的，1940年，14岁到了交际处，在那儿长大的人。他有一次和杨尚昆在一起，杨尚昆就跟说：“小鬼啊，我给你一个任务。”我爸爸说什么任务？他说：“什么事情发生了，只要你觉得很重要，你就直接找我，谁都不用谈，跟谁都不用谈。”我爸爸说：“哎呦，这个，那跟他们的领导过程，他说不用谈，就直接到我这儿来。”其实呢，是他报了几件事，有些事儿能说，有些事儿不能说。其中一个最能说的是这件事儿：1945年8月12号这一天，林麦可呢就冲到我父亲这个房子里来说，有件事儿特别重要，你得赶紧向上面汇报。我爸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日本投降了。我爸爸给我形容啊，他就说看着林麦可，他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呢？这个是啊，是吧？那么林麦克说：“你别等了，太重要这个事儿了。”他说：“那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刚听到，我刚从他林麦克在交际处设了一个无线台，他在每天在收发，他是专家呀，他收到了。”那我爸说：“你详细的告诉他。”他说：“没有太多的详细，你现在第一时间赶快去报警。”林麦克这人是大有来头的，他原来是燕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是同船和白求恩到的中国啊，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这是从来没有的一个事情，正儿八经的教授到了延安。他是1944年5月份到的延安，我父亲那时候正是当小股长啊，所以这个他就住在交际处，住在交际处。我爸爸老逗他们两个孩子，那么当然他没有讲这个细节啊，怎么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我父亲啊马上去汇报了，汇报之后回来很兴奋，非常兴奋。
3: 这当然
1: 啊，就想着，哎呀，这么多年了，总算是日本投降了。那么呢，哎，这一天安静的过去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
2: 没有消息，
1: 没消息。第二天，等第二天吧，也可能有时间性啊，或者什么。第二天没消息，第三天白天还没有消息，他就非常的紧张。这个是，好家伙，这个消息是给出去，怎么回事啊？一直等他也没办法，他再三问这个林麦克到底是真是假。林麦克你放心，说小鬼，这个事情太大的事了，现在已经更证实了。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扭着秧歌，所有的事情，好家伙，那一夜特别的热闹。我父亲当然延安交际处毫无疑问了，一下子就所有人都知道了。关键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消息的真假，他可以放心。
0: 从1937年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在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晋鲁豫、陕甘宁、鄂豫皖等19块敌后根据地，领导近1亿军民展开对日作战。我们接下来提到的曾永雅将军就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击毙日军中将阿部圭秀的战斗。1945年8月15号前后，面对即将投降的日军，在晋察冀边区又发生了哪些故事？面对强悍的日本侵略者，曾将军又是如何与之展开斗争的？我们请

0: 曾优雅将军之女曾莹为您一一讲述。
1: 他主要在当时担任的是诱敌任务，然后在聂荣臻司令员和杨成武司令员他们具体的这个精心的策划和具体的这个布置好了一个就是包围圈。我父亲在雁宿崖和黄土岭战役中主要担任的是诱敌深入的这样一个。
2: 您爸爸还有外号吧？
1: 我父亲
2: 不是特别的好听。
3: 我们听听吧。
1: 我父亲叫他的绰号叫狼柚子。
3: 狼柚子，
2: 狼柚子，就是说你想打狼，怎么把狼弄到这个你的包围圈里？
3: 就是
2: 专门干这个买卖的。
3: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就那孩子。
1: 是的，
3: 应该算是这个。其实是非常凶险，非常难完
2: 成。结果把阿不归秀就骗进来了，是吧？哎，
1: 对，又到了包围圈。这个阿不归秀的话，当时是53岁。我父亲是22岁，他们俩岁数上相差了31岁。阿不归秀呢是中将，我父亲呢是八路军的游击支队的一个支队的队长，这样相当于正团级。
3: 他们中校是吧？约等于一个
2: 中校对中将。
3: 中校对中将。
1: 对，另外的话呢，这个阿不归秀呢也是德军训练出来的，所谓山地战专家。他是经过德军那边的正式的这个一个培训的，而我父亲呢，他是只是在抗大学习了这个一段时间，所以他的经验主要是呢靠呢从红军时期以来，这个经过大小战役这样的打出来的。
2: 结果就像牵牛一样的，就真的把阿不归秀给骗到了这个黄土岭，因为我们从地图上后来看到了，阿不归秀本来是往这边走的，就往左边走的。
1: 对，
2: 硬生生的被他父亲给骗到朝右边走。
1: 对，
2: 他父亲那个丢了好多东西，什么机关枪，还丢了点文件，还丢了缴获的什么皮，日本的牛皮的那个什么文件夹，都丢在地上。结果这个阿不归秀一看，本来是想回家了，一看说这是八路军的
1: 主力
2: 指挥部啊，说不得打掉这个指挥部嘛，
1: 首脑部，
2: 唰跟着过来了。
3: 其实呢，在最后的这个您父亲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和那个最终的投降。日本投降的这样的时间其实是相差很近的。
2: 对，
3: 他的部队怎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变化？
1: 1945年的8月14日夜，也就是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差几个小时了。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呢当时是在冀东军区14分区担任司令员，那么呢他率领的部队当时呢就正在啊这个战斗中。主要呢就是追击日军，然后呢不断的壮大自己。当时呢他们在冀东的这个西部，在这个山区里头，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然后呢他们就在围困拒绝投降的这个逃敌。他们当时啊先追到了这个，先是围困了斗子峪据点，然后呢当时这个监视这个斗子峪据点的这个民兵啊反映，就是这个据点里头啊一片骚乱，人喊马叫的，就是好像是
2: 要跑，
1: 有动静。这样经过侦查以后发现呢，他们想趁着日本宣布投降之前把部队集合起来向北部啊就是逃窜。这样呢就是民兵这个配合下，这个我父亲他们率领的这个八路军呢就几百人吧就进行了追击，先追到了将军官的据点的鬼子也逃跑了，然后追到了茅山，
2: 后来是直接就奔兴隆县城了。
1: 对，结果茅山这个地方的这个据点的敌人在逃跑的时候呢，他就把武器库和物资仓库全部都点燃了，然后军民呢合力啊就抢救出来了一批粮食，还有100多支步枪，然后他们就继续啊追逃敌。八路军和当地的民兵以及这附近的就是抗战的这个游击队一起一鼓作气啊就追到了这个兴隆县的这个县城，然后呢和友邻部队一起这个参加了围困这个兴隆县城的这场战斗。
0: 胜利的到来异常艰辛，中国经历了艰苦的14年抗战，从缺衣少粮、武器装备落后，一路坚持，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这场战争的胜利确实让每一个人感到振奋。对于曾优雅来说，他的内心有着异常的激动和感慨。这样感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这还要从曾优雅将军胸口上的枪伤说起。
1: 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位新华社的女记者

0: 采访十四分局司令员，他对我父亲讲说日本已经正式宣布投降了。当时我父亲真是别提有多激动了。我父亲说，这个我早看出来日本鬼子不行了，也料到他会投降，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真是一件震撼世界的一个大事情。所以呢他激动万分，可以讲心情非常非常的振奋。
1: 这种激动是我们现在的人很难理解。
0: 是，
1: 但是如果你知道曾将军他的抗战经历就很清楚了。我们光看到他的战功了，是吧？他诱杀了日本阿部圭秀中将，但是谁知道呢，就是曾将军自己在这个抗战之中胸部中弹被打穿了，当时胸部都被打穿了，抢救下来，最后这样经过紧急抢救有了这条命，然后继续跟日本人拼，一直打到最后胜利。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激动是我们普通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很难体会的。
2: 是，您父亲的这个贯穿伤，
0: 对，
2: 最后对他的身体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 有影响，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2: 哦，他就这个肺
0: 部还是有影响。
2: 萨先生，您说刚才说到那三八大盖，我看今天咱们这里面有一些这样的布置哈，三八大盖。
1: 三八大盖特点它是什么呢？就是长啊，是吧？我们原来的枪，比如中正式啊，或者是那个
2: 太阳灶
1: 它都短。
2: 像这个枪是不是就是标准的？当然中国陆军使用的这些枪支。
1: 大致上来说呢，就是在当时呢，就世界上最长的枪就是三八大盖。我这么说呢，就是三八大盖，由于它这个设计特点，所以曾将军呢虽然负伤，但是没有伤到生命。就他的这个枪管特别长，
2: 枪
1: 而枪里面的那个来福线缠距特别紧，这意味着什么呢？打得特别准，距离很远，射程也很远，800米上还可以打准，就是800米以上的子弹还可以打得非常准。但是它有个缺陷，就因为打得准，所以它这个枪的子弹呢飞出去的时候，这个出膛速度特别快，造成什么问题？打中人一般就是一枪两个眼儿。就穿过去了，它不像现在，比如小口径步枪打中以后，有时候它会在里头翻跟头。它是一下穿过去，而且呢，一下穿过去，它会把神经烫死。就是有的人是中弹以后，一时都没有觉出来，中弹了。要一会儿别人说，哎，您这怎么有血迹啊？咣，倒了。这是在抗战中常见的事情。
3: 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4: 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扭着秧歌。
3: 他们的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用简陋的装备一次次击退日本侵略者。
0: 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5: 记忆今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81周年，特别节目《受降时刻勿忘国殇》正在播出。
3: 说完了西路和中路之后，我们来到了祖国的南端海南岛。当时日军投降后，中国设立了16个受降区，而南路的受降重担则落在了韩炼成将军的身上。韩炼成有2个特殊身份，首先他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当年蒋介石中原大战中被困，韩炼成孤军深入，救蒋介石于水火，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另外，韩炼成本就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直接指挥的中共情报工作者。两个如此重要而特殊的身份，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可以说是相当不一般。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韩炼成将军的儿子韩晶先生，请他通过云端来为我们讲述父亲到达海南岛之后经历的故事。
6: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呢，我父亲他是国军第46军军长，正在对日军反攻作战当中。9月下旬，我父亲率部登陆海南岛，以第46军军长兼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行政院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及海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接受日军投降。那这把刀呢，是武贺启次郎向我父亲缴交的指挥刀，现在收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一级藏品。正面它的刀名是长增弥新政，这是刀工的姓名。背面宽文9年8月吉日是制作的年代。日本出版的日本刀试点，这个长增弥新政呢是日本武藏系著名刀工， 宽文九年，应该是公元1669年。受降期间，我父亲从武贺口中得知日本对海南的一贯的态度，就是不管仗打到什么程度，即便是打败，也绝对不会退出台湾和海南。而武贺本人呢，就是第一任的海南总督。但他是没想到啊，日本投降以后，侵华日军各部队的指挥机关统一改编为联络机构，负责解决战后问题。
3: 无论是813淞沪会战还是南京保卫战，都是由陈仪鼎将军所在的87师担任主防御的任务。1945年，时任国民党第70军军长的陈仪鼎率部跨越海峡，准备从日军手中接手台湾。历学50年的耻辱，陈仪鼎将军顿时百感交集。在迎接胜利的喜悦过后，他的心中也充满了疑虑。盘踞在岛上多年的日军会如此心甘情愿地投降吗？如果日军敢负隅顽抗，那么陈仪鼎已做好实施武力夺取台湾的计划。就在结果未卜的情况下，陈仪鼎将军登岛时看到了什么？受降究竟能否顺利进行？我们请陈将军的儿子陈万忠通过云端来为我们一一讲述。
7: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10月17日清晨，海边风平浪静，一轮红日跳出了海面。这时爆发机传来前方强大的僵尸激动的声音，我们已经在台湾登陆，我们已经在台湾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敌人。我立即下令先头部队迅速巩固滩头阵地，后续部队快速登陆。登上码头，我意想不到的是，有20多名日军将官立队在岸边恭候。看见他们的脸上，许多都是比自己军衔高的将官，他们往日的骄横荡然无存。当我走近他们时，这些将官整齐地向我行军礼，我戴着雪白的手套环头，脸上带着冷冷的笑。后来才了解到，这些日军将官中有菅上春树，他是侵华日军驻台湾第10方面军参谋长。走出码头，眼前的景象又是我没有想到的事，那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人山人海。台湾民众蜂拥在码头前，欢迎的呼喊声震耳欲聋，狂烈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码头。
3: 说完了西路、南路、中路和东路，我们再来说说北路。这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个熄灭战火的地方。前前后后经历了14年，这里就是我们的黑土地东北。在我党领导下，30000多东北的抗联战士在这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当中有杨靖宇、赵善智、赵一曼、冯仲云、周保中等等抗日将领。他们卧冰踏雪，马革裹尸，以50:1的生还率守卫着这片黑土地，最终赢得了解放。鲜为人知的是，与杨靖宇、赵尚志齐名的冯仲云将军其实是一位数学家，他是清华大学第一届数学系唯一的毕业生，也是华罗庚的学长。面对日本的铁蹄蹂躏，冯仲云弃笔从戎，毅然投入到抗日作战当中。1932年，因为自己的身份暴露，冯仲云与妻子南北相隔，这一别就是12年。12年后，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冯仲云率领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一支小分队被空降到长春，奉命协助苏军接管沈阳。此时对于已与我党失去联系12年之久的冯仲云，在跟党中央建立联系后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故事还要请冯仲云的女儿冯丽文来为我们讲述。
8: 抗联在准备回来的时候，就 成立一共是组织了57个城市城镇，然后他到沈阳去报道的时候，他才是一上尉，说那个这少将还不干了，说你这
2: 军衔太低了，
8: 对呀、啊，你给我当副司令，我爸就没什么表情，就是谁命令，谁命令，那你就执行吧。所以我父亲就是当时的卫戍副司令。他们接管沈阳以后呢，他们20多个人马上就占领了这个广播电台、警察局，就苏军写个条子，他们就接管了。
2: 今天的这5个故事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9: 对我意义来说，我终于感到了当时我们民族在胜利那一刻是怎么样的。那一刻的时间呢，应该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也同样要说呢，那个时刻是我们民族重新复兴的起点。
10: 戦場とに鑑み、地上の措置をもって、貴族を優秀戦と保ち、ここに重要なる断じ進む、進は帝国、政府をして、政治、

0: 巨痒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1: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0: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2: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0: 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3: 你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是一名湿疹患者，得湿疹6年了，一直反复
2: 的方法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这个老爷治疗的效果挺好的。
3: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怎么治了。
1: 像这个叔叔，因为他年龄比较大嘛，他孩子的年龄也很大，所以在家里边照顾他可能不是特别方便，我们就给他收住院了。我们收他住院以后呢，给他系统的检查了一下，包括过敏源呐、免疫呀、还有这个生化的一些个指标，我们都给他查了一下。肾功能不好，你看免疫功能也不好，你看 IgE 大于2500。非常高，因为他有抓痕呐、感染呐，这些皮肤都抓的都有感染了，给他做了一下那个细菌的培养，给他详细的排查了一下，这样呢才能够给他更有针对性的系统化的治疗。这种严重的慢性的湿疹，我们一定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可以快速的控制他的症状，中医来调理他的体质，调理他的免疫功能，这样才能让他的疾病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提出什么呢？叫医养结合。一就是快速的治愈他的疾病，养是养护好他的这个一个身心的健康，来养护他的皮肤的屏障，让他皮肤有抵抗力，这个时候才能对外界有这些个免疫功能，这样他的湿疹好了以后呢，才不容易再反复发作。我们做药浴，然后照光、针灸，然后调理他的中药，2周，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好。然后痒也没事了，然后这个身体的这些皮疹都消下去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快。
3: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药浴，
1: 对，
3: 这个会对它的马上修复皮损有一个快速的帮助。
1: 我们做小分子，它是属于把中药的一种离子化，你小分子的药浴呢，它可以更好地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能够直达病灶深处，让它的这种炎症和瘙痒能够快速地解决，没有副作用，不会对它的身体呀、对它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很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泡了一天，哎，他就觉得这个身体感觉就会舒服一些，4天以后他的痒就止住了，他的那个坏的皮肤就开始脱落，能看到他皮肤好的肉芽组织就开始生长，这样他又连续的治了10天，皮肤就干干净净的，痒也完全都不痒了。他所以出院的时候，孩子来接他也很高兴，然后自己也很满意。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
3: 没有复发，
1: 对，没有反复。
3: 刚才二位说的这个情况，应该也给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很大的信心。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这位求助

0: 的观众，他很担心说为什么一直不好。
1: 湿疹因为它发生在皮肤上嘛，皮肤在外面，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急性湿疹的渗出啊，是不是亚急性湿疹的脱屑呀，慢性湿疹的角化呀，用药也不同，护理也不同。如果我们找出病因来，在治疗上那就容易多了。
0: 哦，其实是没有对症。那到底会有哪些原因引起我们得湿疹？
1: 湿疹的原因真是包罗万象，但是也不是说没有规律可循。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总结出来一般是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的原因呢，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哎呀，遗传的体质啦，过敏的因素啦，过敏有食物过敏，甚至药物过敏，像中老年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就内脏疾病啊，现在看来是湿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比如说糖尿病，像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他都知道我身上痒，抓来抓去抓成湿疹了。除了糖尿病，你像肝胆疾病、胃肠道的疾病，甚至脾脏的疾病、血液的疾病，甚至我们常说的肿瘤啊，也可以导致湿疹。
2: 总结一下呀，它引起湿疹的主要就是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过敏的原因，一个是干燥，还有内脏因素。所以我们治疗慢性湿疹一定要找到它的病因，然后找到病因以后对症的治疗，这样中西医结合治，才能够让它湿疹快速的康复，才能够达到临床的痊愈，才能够让它别总是反复。
0: 那我也重点的来分析分析这三大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过敏，刚才崔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有接触的过敏，有食物的过敏。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有没有对这些食物感觉啊，生活当中我吃了就会有一些痒啊，或者是其他的过敏的反应，有吗？
3: 我父亲也是对海鲜过敏，他也吃不了海鲜，然后我也对海鲜过敏。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是不是遗传的原因？
0: 哦，是不是遗传？你是不是还想问以后还能不能吃？
3: 对，
0: 我替你问一问，还能吃吗？能改变吗？他这过敏体质
2: 是可以改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也是一个我治过的一个病人，他是什么问题呢？他的过敏反应就是皮肤的反应，他一到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就会出现过敏性皮炎、湿疹。我们给他查了过敏源，他是什么呢？树木还有花粉。过敏，你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避免的，
0: 你不能去逛公园了。
2: 对，你不逛公园它也起，因为空气中都漂浮着，
0: 不能出门了，
2: 不出门也起，
0: 飘进来的，
2: 对，屋子里边也会有。所以说它躲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给它改变过来的。要怎么样？要调节它的体质，调节它的这个免疫功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让它对这些东西不敏感，他才可以不出现这些情况。你像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给他综合的治疗一下，然后调理好他的过敏体质，他这个没问题。等到第二年我们打回访的时候，他都没有再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问题。
0: 好，这是我们湿疹的第一大诱因，就是过敏的因素。刚才回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第二大诱因是干燥。这个呢也会让我们的观众产生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就我们听到湿疹这个名字的时候，病因我们觉得应该是湿啊，它为什么会是干燥反而是它的三大诱因之一？
2: 对，其实湿疹刚才咱们讲了，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湿疹就有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它并不是所有的湿疹都是湿的。像刚才咱们看的照片，就脚上的这个啊，干燥、增生，还有皲裂，这种就属于干性的湿疹，它是以干燥、脱皮、皲裂为主。它干性湿疹主要就是好发于我们的手和足部，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干燥呀、脱皮呀，还有瘙痒啊，还有裂口啊。干性湿疹啊，我也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患者，他就是足部的这个干性湿疹，他来的时候呢是别人推着轮椅来的，来了以后就很痛苦。我说您怎么不好呀？他说我这个脚烂了，脱了袜子一看，哇，真惨不忍睹。他不是说光是干，他是裂口啊，然后因为他痒嘛，袜子都全都给抓烂了。他就因为这个脚不能沾地，不能走路，所以才坐着轮椅。因为这个皮肤问题坐轮椅了，所以特别的懊恼，然后也急躁，也老爱发脾气。他不光是说这个 肝的问题，它抓呀抓痕，造成足部的这种感染，然后进而还引起了一个自体敏感性的。

0: 的皮炎。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得了这个湿疹以后，一定不能自己使劲去抓，因为抓了以后它会造成一些个细菌或者真菌的感染，这个菌会进入到血液，进入血液以后它会随着血液可能播散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进而形成这个自体敏感性的皮炎，就是由局部的湿疹然后传到身上到处大面积的湿疹。我们治疗的时候呢，我们给它做了这个中药的湿敷照光，同时调理它的体内，然后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生机长皮的这个目的，让它的皮肤长出来，长出了好皮肤给它脱出来。因为它是表面是增厚的皮肤，如果说你只是光是表面涂涂药膏，那可能是只是缓解局部的症状，一定要把这整个这个皮肤代谢出去，好的皮肤长出来，这样才能够把它的这个皮肤完全修复好，这就是我们说的生机长皮。
1: 我听起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不反复的一个关键，因为你长出来是好的嘛。你刚才说到这个湿敷照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湿敷照光呢，就是我们中医的一种外治的物理方法。所有这个敷的药一定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比如像这个大爷这个，他是有厚皮，有裂口，所以我们要用到抗炎的消炎的中药，比如黄柏呀、黄连呐，同时还要用一些个收敛的，比如侧柏叶、仙鹤草这些，然后同时还要有一些个生机长皮、帮助皮肤代谢的，比如乳香、没药这些中药，我们都要给它综合的配到里边去。敷上以后呢，它那个药物能更好的渗透到里边去，同时还能让它的这个口快点收住，哎，还能让它炎症菌给它消下去。做一次、做两次，它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个大爷他一个礼拜就完全可以自己走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物理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1: 而且他是每一次去做完了以后都肉眼可见的更好了，
0: 对对对。
1: 说一下这个照光，因为现在家里边的仪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能在家照吗？能随便照吗？
0: 不可以。在临床的这个实践中，我们都要根据它不同的病损的形态，我们选择不同的光源，比如600多纳米啊、1000多纳米、2000多纳米或者3000多纳米的不同的光源，来针对不同的皮损。它照光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透皮、杀菌消炎，促进它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代谢，这样可以让它的皮肤能够快速的炎症消退，皮肤的这种厚皮能够快速的代谢掉，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如果说你其他的一些光源，它比如你更深的光源，它在皮肤作用不到，同时可能还会刺激皮肤，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像这个大爷，我们给他治疗一周以后啊，他就没问题。他一周以后来了复诊的时候是自己走着来的，所以就很高兴，一个礼拜他就能自己下地走路啊，活动都没有问题。然后又治了这样3-4周的时间，他的整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好的。现在已经过了有7-8年的时间了，都非常好，
1: 又恢复到那个阳光开朗的大爷了。
0: 对，
1: 就可以出去玩了，
0: 该干嘛干嘛，该遛弯遛弯，该遛鸟遛鸟，所以大爷也很高兴。
1: 如果您有这样的朋友，想要找到我们的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湿疹的3大诱因，最后一个呢，我也想问问崔主任，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说我内脏疾病也是导致湿疹的这么大的一个原因。
2: 人是个整体，哪一个部位出现这个病变的时候，对整体都会有影响。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前一段时间病房收了一个这个男性患者，57岁，全身泛发性湿疹，尤其是阴部和肛周，他又不好意思去看，自己弄点药啊，上来上去的，越上越大，越上越烂。老伴认为他你有问题了，他就更不好意思了，情绪也不稳定。到我们住院部的时候，一检查的时候，我们一看，哎，那个阴囊啊，肿得像球一样，表皮都破了。站到那儿的时候啊，那个渗出啊，从那个破溃的面就开始往下滴的，往下流。那肛门那个已经就是糜烂面的，红鲜鲜的。老人是怎么走进来的？因为他闭不上腿呀，他拐呀拐呀的，很是痛苦。然后我们医生就问他，检查问就问他，您还有其他的病吗？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 这个老爷子马上就翻脸了，他就说我就是来看湿疹的啊，你就给我看湿疹就行，你别管我有什么病。嗯，所以他这个情绪不稳定，我们就缓一缓，然后我们的医生因为他走路不方便呢，帮他打饭呢，给他打水呀，然后他情绪缓解了，然后同意我们给他做检查。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我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一点感觉没有，他的空腹血糖是17.9，这是很重的，
1: 糖尿病导致的。
2: 对，他为什么呢？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这儿了，放在这个湿疹上。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我们的医生，你要认真再认真，耐心再耐心。你比如说像我们科有的医生啊，真的是，比如说患者他后背涂药啊，他一个人他够不到，我们的医生就帮他去涂药，护士帮他去涂药。这个有什么好处？亲力亲为呢，就你能第一时间观察到他这个对药的反应，这样在调整治疗上就非常有益了。我们的治疗一定要全方位的，不能光局限于某一部分，是吧？另外对患者啊还是要好，过去人家说咱治病尽力了，可我们觉得还不够，你除了尽力也还得尽心。皮肤湿疹这一方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是不是查找病因啊，这些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样我们查清病因以后呢，就调整了治疗方案，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呢来治疗他的湿疹的同时，然后预防感染，然后调整的控制血糖，这个患者效果还是很好的。
1: 我们一定要对症，找到专家，
0: 对对对，
1: 来帮您找到问题的症结，然后呢，我们对症用药，同时也可以拒绝复发这样一个问题，也免去了您的担忧。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
3: 湿疹分为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可能由体内湿热引起，也有可能与血热、脾虚等原因有关。建议去医院明确病因，系统全面地接受治疗。下面有请皮肤专家为您火眼金睛辨谣言。
1: 第一个问题是，我得了湿疹，那所有的发物和海鲜都不能吃了？
0: 这是不对的，因为湿疹呢，它是多方面的因素，湿只是说其中一方面，发物就是又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发物是什么东西？那你要是说不能吃了，那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所以我们要排查它的过敏源，比如有什么特定的过敏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我们忌口。
1: 第二个问题是，湿疹终身不能治愈，
0: 这个更不对了。湿疹治好的那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规范化的系统化的治疗。湿疹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好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我们来看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4: 2015年的时候，好好的就发现这胳膊腿上痒，痒我就挠嘛，挠我也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我就挠挠挠，就它就出黄水了，又痒又湿，我就跑到那个医院看皮肤科的医生，就给开的那个药膏，哎，一抹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哎，我挺高兴。等过两天不抹了，它就又犯了，反反复复就这么两年。到2017年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就全身开始都痒痒开了，都起开湿疹了。啊，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特别难受，全家人都睡觉了，我就睡不着呀，我就开始挠了这儿挠这儿，不知道哪儿这么难受，我就跑到卫生间，坐到马桶上挠，挠一边挠一边就想掉眼泪，哎，就那阵儿时候特别难受。完了后来听说这个湿疹是潮湿引起的，什么艾叶泡澡的呀，什么祛湿的这些偏方呀，我都用过了。那段时间就是大医院小诊所能去的地方我就都去了，就为了自己不难受嘛。然后一开始吧，老伴儿还挺好的，陪着我去这儿看去那儿看，钱花了好几万，后来就 没耐心了，我

0: 就叫他给我挠挠，给我抹点后背抹点药，都不愿意理我，装睡得呼呼的。我就一个人在那儿哭了，我就心想了，我这个一天到晚给你们一家子当牛做马的，到现在我有了病，谁都不愿意理我了，连老伴儿他都恨不得想抛弃我了。我那阵儿想着算了吧，我都有点自我了断的想法了。我心想我还活着干什么了？后来我就很不愿意出门了，偶尔出门一次就碰了一个老同事了，说你怎么面黄肌瘦的，看你一点不精神，原来挺爱打扮那个人，你看现在蓬头垢面，你这是怎么了？我就说你别提了，我就叫他看看，我说这浑身弄得这痒的就难受的不行。他说我也得过，我得过我好了。我说你怎么就能好了，我就来了精神了，我说你怎么就能好了呢？他说有一个回主任，我把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给你，你找到他，我就终于去见着回主任了。见着回主任我就哭了，我心想了，回主任你要救救我的命，我说我是太痛苦了，您这儿就必须得给我治好了。我说的回主任看了看我这个情况，就说你这个呀其实都不算最重的啊，不算重的，我们这儿见过的重的多着了，您只要调理好心态，按照我们说的方法啊，那个中西医结合，您还必须得住院，因为我们呢便于观察，便于给你治疗。然后我就老老实实听上这个回主任的话，我就住下了。在医院住下以后，药物治疗，然后小分子熏蒸，后来还有针灸，这三种方法都用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它这个特别好。为什么？它是把药打到那个里头，然后用热气把这个药吧熏的全身的皮肤都接触到了，熏完了以后啊，全身大汗淋漓，就和洗了个热水澡一样。当天晚上我就睡了一个从得病以来睡得最好的一个觉，大夫护士对我都特别好，我就需要抹后背啊，抹什么地方人不嫌脏不嫌什么，都给我该给我抹的地方都给我抹了，我就感到啊，这个心情特别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就两个礼拜我就好了，我真的就是好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四年了，我好了已经四年了，没有犯过，啊，我现在皮肤光光的，您看见我跳广场舞，那些姐妹们都说，哎，你这皮肤不错啊，有红是白的，我说他们都不知道我曾经得过这么严重的湿疹，我现在很高兴，所以我现在就奉劝这些，就是有湿疹的这些老兄弟姐妹们，你们不要不要说过于忧虑，不要过于担心，只要你们用了正确的方法治疗，就一定能够恢复青春，活到老就是精神到老，快乐到老，
1: 快乐到老。谢谢您，首先能感受到您现在特别快乐啊，
0: 因为特别快乐，
1: 气也特别足。第二是确实从我这个角度看，也觉得这皮肤特别的好，完全想象不出来，说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还是一个觉得。回主任，我就最后一站到您这儿了，想象不出来是这样一个病人。我们也来说说他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和方法。
2: 阿姨来的时候也讲，他是各种祛湿的方法。
1: 对，
2: 因为他这个湿疹得了这么长时间呢，他已经不是说单纯湿的问题了，尤其长时间的被湿疹折磨的人，他都不是因为体内的湿，都会有一些气虚呀、阴虚呀、血虚啊这些症状。
1: 他是虚了。
2: 对，因为你看，它又对精神造成影响，又对身体造成影响，睡眠有影响。你说长时间的这么耗我们的身体，那能不虚吗？你就是再强壮的人，这么耗下去，它都是变成虚的体质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是祛湿，它会更伤筋，更伤血。所以我们给阿姨调理的时候，要给她益气、滋阴、养血，从这方面来调理她的身体，让她的身体正气一点点恢复过来。
1: 阿姨刚才说到了小分子熏蒸，然后这个蒸完了之后呢，终于睡了一个得病以来的最好的觉，是吧？阿姨就可以一直往就没有什么负担了，终于睡踏实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2: 它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呢，也是属于中医外治的一个方法。它是我们把中药根据阿姨的这种情况，她的有这种肥厚型的，还有这种抓痕糜烂面，所以我们根据她的这种形态，我们配置适合她的这个中药方剂，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特定的压力，让她的这种中药液一点点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达到她的病灶深处， 来作用于病灶，同时呢还能帮助它那些个坏皮快点退下去，让它的这个好的皮肤快点长出来，然后促进它皮肤的代谢、消炎、止痒，还有一个促进它气血运行的这个作用。而且它因为是纯中药的嘛，它没有副作用，像阿姨她这种年纪，你不能再用那种副作用大的，它本身就虚，你再伤害它的身体，那么它更加重它的病情了。所以我们选用这种方法呢，不会对它的身体造成任何的影响。
1: 所以大家也不能忽视，你以为是一个小问题，如果不治不对症治，拖着拖着它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影响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可能也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的质量。如果此刻您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或者是何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借用刚才那位阿姨的那句话啊，我们一定要健健康康，开心到老。谢谢您，也谢谢两位专家，谢谢所有观察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3: 您好，我耳鸣有一年多了，之前声音不大，我就没管它，但是前两月突然耳鸣加重了，很尖的声音一直在响，烦得我呀工作都做不了，觉也睡不着。我已经吃了两个月的药了，可是一直不管事儿，有什么办法能给我治好吗？
1: 好的，您说的问题我了解到了，耳鸣的问题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说耳鸣。李主任，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4: 耳鸣呢，是在没有外界声音刺激的情况下，咱的耳朵和大脑呀接收到一种的异常的感觉。耳鸣呢，可以是纯粹的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声音。
5: 耳鸣呢，这个大概分两种情况，我们一种呢叫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叫主观性耳鸣。那什么是客观性耳鸣呢？一般的是他自己能听到，他旁边的人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这种我们是一种常见的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我们就是主观性耳鸣，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多发的一种耳鸣，要是自己能听见但是别人听不见，这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这种耳鸣呢，也是困扰我们广大患者的一个主要的一种。那我们想怎么办法把它疏通开呢？我们采用一些中医中药针灸电疗，还有中医理疗，一些电磁疗的方法，对这种慢性的神经性耳鸣也是很好的。用单一种方法可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要多管齐下，这样临床效果是非常好。
1: 针灸电疗啊，和我们平时的这个针灸有什么样的区别？
5: 我们针灸电疗呢，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一个是刺激我们耳周的穴位的一些神经啊，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它还是主要的因素就是耳蜗里面的神经异常放电，放电以后产生的耳鸣。我们通过这个微电流和配合针灸，我们会达到改善耳周围的血液循环，刺激神经抑制它放电，就可以达到减轻耳鸣或者缓解耳鸣的作用。通过我们临床大量的使用以后，70-80%的病例疗效都非常显著。这个针灸理疗呢，它是一个物理治疗，它也没有什么药物副作用，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治疗这种慢性耳鸣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1: 不是注药、针灸电疗，最后我们来到的是中医调理的，这是一个全过程。
5: 对的，因为他这种人呢，他的来的时候一般睡眠都很差，因为我们用中医调理睡眠，然后根据他这个情绪做多方面的调理以后，这个症状就慢慢就缓解了。他的睡眠好了以后，他的耳鸣也会逐渐缓解。
6: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 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

0: 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
0: 啊。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1: 闻香且见花。
0: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1: 对，
0: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1: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0: 你看这个茶型，哇，这一下就出来了。
1: 对，
0: 嚯，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1: 品质太好了。
0: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1: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
0: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1: 牡丹花，对，
0: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1: 是两种花，
0: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真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非常清淡，
1: 比刚刚那个大龙蚝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0: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
1: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
0: 啊。对，
1: 年轻人把这个茶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0: 那天我也试试。
1: 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很好。
0: 对，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0: 勇于创新。
1: 没错。
0: 来来来，
1: 就别说咱们主品好了啊，赠品品质也这么高，所以呢其实喜欢喝茶的茶友们都知道咱们元长后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是百年品牌的历史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制茶工艺真的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汤也很干净，它是没有残留，没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的，就是质量真的是大家可以放心去饮用。而且呢它也是经得住时间、市场还有大众的三重考验啊，这可以说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
0: 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1: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元长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0: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蚝，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元长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
1: 哎，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两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两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0: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1: 没错，
0: 人家同样啊是元长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厌。
1: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0: 是，
1: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0: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4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都是好茶。
1: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 熟悉我们原长后的茶友呢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批次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工艺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1份钱您就可以得到双倍好茶，性价比

0: 是给您直接拉满了，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良心福利。
1: 很多朋友买茶不仅看重口感和价格，更关心啊怎么保存，怎么喝最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今儿我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说。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储存方式，这两款茉莉花茶您只需记住两点。第一，密封避光，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第二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两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茉莉飘雪，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的这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原长厚，人家是啊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它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儿，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碎碎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长厚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蚝两罐，一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两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一斤醇厚经典，另外一斤呢是清爽雅致，两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周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2: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
3: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3: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云石，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云石来找我的。
0: 聪明。
2: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3: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4: 精心装饰，室内精元级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六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场全包，一场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十二对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2: 嘿，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中式风格真漂亮，真大气。嗯，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2: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3: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2: 啊，就其他公司。
3: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2: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3: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嗯。所以说咱们这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呀、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嗯，对对。
2: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3: 30%吧。
2: 哦，30%那是多少钱？大概？
3: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2: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2: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哦，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2: 快，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3: 这就是
2: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嗯啊，
3: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嗯，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嗯，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嗯，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嗯，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3: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3: 我们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

0: 哇，是不是给大家送一个歌声？
1: 我那么就我给清唱一首巴基斯坦歌曲，好不好？
2: 好，
1: 清唱一首巴基斯坦歌曲。哦，我的妈咪妈那苏妈那木呼拉咪阿里，哈扎尔加尼格拉咪费丹那咪里拉尔咪里巴德拉克尤拉。有啦啦就能拉了嘞，神的家，神们的家是黑沙，巴斯格伦敦，哈，他妈他妈是个伦敦，是黑沙巴斯格伦敦，他妈他妈的恩德，好啦的美丽，好啦的美丽。
0: 哎，咱出国了是吧？
2: 对呀、
0: 咱出了一趟国。
1: 出了趟国。对，我今天啊是来是不光是唱歌的，我是带着礼物来的。
2: 带的啥呀？
0: 是啊，在哪儿呢？
1: 那东西拿一下。
0: 哟。
2: 哇，这个东西，
1: 你看，
2: 好东西，好东西，
1: 你看啊，它是野生蘑菇，
2: 野生蘑菇，
1: 这我送你一个啊，
2: 给我的，
1: 对，
2: 谢老师，
1: 谢阮老师啊，
3: 谢
2: 老师，哎呦，这不咱们家乡特产呐、啊，
1: 对，
0: 谢谢穆老师，您说您来就来呗，这还拿什么礼物啊？
1: 你看那见面就得有礼啊，你看
2: 关键我们哥俩也有哈、咱仨都有，
0: 是、
2: 谢谢穆老师，哎呀，
3: 太感谢穆老师了，这么大一袋啊，这价格不菲啊，
1: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是真蘑，
3: 对，
0: 这东西好啊，那个朋友们。东北的山珍之首，
2: 对，这个应该是穆老师您家乡的特产。
1: 对，
0: 没错，
1: 这个榛蘑这个东西啊，一到了这个季节，采蘑菇的季节，就东北的这个林区的人呐、他们就进山了啊，进山以后呢，他们就在山里头就采一天，采回来以后晾干，然后他们就这个就送到城市里头。这个我们从小啊吃这个榛蘑呢，就是炖鸡炖肉，
3: 对，
1: 它能够提高这个鸡肉的这个
0: 鲜美，
1: 尤其是南方人吃这个东西就少。
3: 对，
0: 阿拉早还你不大吃的，就我们上海人不怎么吃的，
1: 不吃的，
0: 真的很少吃。
1: 它是东北那个林区里长这个东西，我们小时候呢。这个过年过节，东北有一道菜呀、是名菜，小鸡儿炖蘑菇、
2: 对，现在也有名，
1: 对，
2: 全国都有名，
1: 然后呢，吃什么呢？吃大饼子，
2: 贴饼子，
1: 完了呢，这个锅呀，它这个农村有那种铁锅呀，
2: 铁锅
1: 中间这小鸡儿炖蘑菇，
2: 对，
1: 往上啪啪啪啪啪一摔。摔的饼子，盖上盖儿再炖，完了这饼子呢就蒸汽也把它蒸熟了，这个锅呢把底下也烙黄了，就吃这个。
0: 这个我这个上海人呢就被你们带东北去了啊！这东北人都说呢，家里呀、囤上那么一把干榛蘑，等于给这个整个冬天的饭菜都备好了天然的鲜味儿。我们上海话叫味之首，就是味精哦，不要罢了，就你做菜有了它，味精还要放吗？
3: 不用放
0: 了呀，对不对？它天然的那种鲜味儿是吧？榛蘑，而且咱们听穆老师这么一说，它不挑菜系，你说跟粉条也行，跟肉也行，跟这个鸡也行。我觉得要是来一个素的一个什么汤，里边要是搁上点榛蘑，相当于里边搁荤了。它什么菜它都能搭，
1: 对，
0: 而且你怎么个搭都能让这道菜出彩。就像我以前做菜的时候，我说的什么炖排骨，炖五花肉，你还跟我说呢，哎呦阮老师，这五花肉炖着那肉香混着榛蘑，哎呦把我馋的呀，哎呀，我就好像在东北一样，哎，那个菜做出来汤汁浓稠醇厚，这个蘑菇比那个肉，只要大家去吃，比那个肉还抢手。
3: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啊？
3: 对，
0: 那这一口下去，鲜的，嘴得抿一抿的，回味儿了。
1: 对，你这个 这个刚才你说这个啊，

0: 我小时候都不是天天能吃到的，
1: 那时候凭票买的。
0: 哎，对，我们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个小鸡炖蘑菇。嗯，比方说，这个那时候我们半斤肉，一个月，
2: 一个月
0: 啊，一个人半斤肉。你家要是五口人，那你就是二斤半肉，这一个月你得不分配开吃。然后呢，鸡呢是没有的，你家里头城市里头不能养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鸡怎么过年能吃呢？过年有那个我们副食本儿，它不分票，肉是票，肉有肉票，豆腐有豆腐票，这个鸡蛋有鸡蛋票，
2: 都需要这个票。
0: 对，然后呢，鸡呢，就是我们过年可以每家每户可以买一只它那个，就是这个土鸡。买回来以后，所以你家里的一个看家菜，过年就小鸡儿炖蘑菇。
3: 主菜，
1: 这蘑菇
0: 刚才阮老师说的特别好，他这个百搭，他配什么都能配。
1: 您说这么半天，我突然想到，现在七十了，我要是能到往前回一回，我到七岁那会儿，我跟你上东北去，上山里去，背上一个筐，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箩筐，
0: 对，
1: 我采了一筐陈蘑，
0: 你知道，
1: 我拿到市里去卖去。
0: 你要采，你要能采一筐，你就发财了。这个采蘑菇不容易，
1: 是不容易、
0: 它不一定是你到那儿就能采很多，好多山区里的农民，他地很少，但是他在山区附近住啊。他呢，
2: 这谋生的
0: 经济作物，他的主要的谋生手段。
1: 他是跟你一块儿的，你小的时候，
4: 没错，哎，
1: 你小时候怎么样？哎呀，
4: 我小时候呢，我小时候也不容易吃到小鸡炖蘑菇啊。说到这个榛蘑，我小时候去农村吧，还真摘过。我记得那时候摘回来的是新鲜的榛蘑。不能直接晒，必须得先把那个根须的什么要摘干净，完了把那个坏的都扔掉。好像有的还会给那个大锅烧水焯一下，然后控干那个水分，然后再挨个的把它码开去晒。那每家好像这个方法都不太一样。
1: 这我还得说一下，我去过那个东北的农村，我在那儿我看到还有把那个榛蘑编成辫子一样的，一排排一串的，
0: 好储存。
1: 对，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
4: 就挂在那个房檐底下，
1: 就风就这么从院子里穿过去，吹的那个蘑菇在那晃啊晃啊晃啊晃，
0: 它也不坏。
1: 而且走进那个农家小院吧，就你一走进去，你就觉得，就鼻子就得深呼吸，一股什么山野的那种咸香，就特别的舒服，闻着那个味儿，关键也馋了，你闻着那味儿，你肚子就饿。
0: 对于东北人来说啊，这只是我们囤的一种食材，更是囤了一个整个冬天的鲜香，炖一整年的家乡的味儿，
3: 年味儿，
0: 年味儿。
2: 还说这榛蘑哈，山珍之首，那就是说从古至今哈，可能大家都是非常喜爱这种东西，包括我有时候看书，说那个很多皇家的贵族哈，就拿这个东西当宝贝一样喜爱，因为这是属于那个叫贡品啊。
4: 对呀、这榛蘑是当年的贡品的。想想我们今天老百姓吃的这个，我们不也当上那个皇家贵族了吗？所以今天真的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啊，让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享受。这个东西平时可真是不容易吃到啊。
0: 对，
1: 说到这个榛蘑呀，在古代那真的是你刚才说的，皇帝的心头好啊。这个根据这个历史记载，道光皇帝他这个人呢生性节俭，饮食呢非常的清淡，山珍海味这个人极少的去触碰，但是他独爱榛蘑肥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小鸡炖蘑菇。他几乎就他的那个餐桌上只要吃饭了，这道菜就少不了。不过呢，这个御膳房呢，为了适合皇上那个口味啊，把这个做法呢给它简单了。这一简单呢，就减少了这道菜里边的油脂。它光是用这个榛蘑跟那个嫩鸡给它清炖，这个汤呢是汤清味

0: 仙，这道光呢每回都把他干光，啊，那称臣他是怎么，他怎么说呢？就是说此味最近不饶本心，
1: 那就是说是菜品清淡，原汁原味儿，不油腻，不花哨，吃得干净素雅，让人心里都吃完了之后觉得舒服，觉得清静，觉得安稳，对吧？这就好啊，
0: 这就好啊，没错呀，
2: 哎呀。其实不瞒大家说啊，从这个莫老师拿来这个针模开始，
0: 怎么了？
2: 听到没有？
0: 没听见。
2: 我这肚子都咕噜咕噜叫了。
0: 没听见。
2: 没听见，故意的。李总听着没有？
1: 这个甭管听着听不着，对吧？既然您都提这茬了，杨老师啊，来吧。
2: 他也馋了，
0: 什么意思？
1: 开始吧。
0: 怎么着？
1: 那个针模啊，三针之首啊。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小鸡炖蘑菇。要不您就
2: 露一手，
1: 对，操作起来。
3: 不，你老让我们唱歌，你也得做嘛。
0: 唱歌的唱累了，说话的说累了，剩下的该我了，是吧？这个真的可以有啊。今儿这道美食啊，我告诉你，立冬，我可是向穆老师请教过的哟，
1: 那就是最最纯正的东北的做法了。
0: 对，我今儿就做给你们吃。
1: 好，
0: 制作这道小鸡炖蘑菇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鸡一只、干榛蘑、土豆、粉条、葱、姜、蒜、八角、冰糖、生抽、老抽、料酒、盐。首先呢，把鸡肉切块泡水里去血水，随后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煮沸，撇去浮沫后捞出洗净。榛蘑用清水冲洗几遍，再用温水泡发，随后反复地清洗掉里边的杂质，然后锅中倒入少量的油，小火炒化冰糖变成茶色，再倒入鸡块翻炒上色，再加入葱、姜、蒜、八角，将这个鸡爆香，再淋入生抽、老抽、料酒调味儿，再倒入开水和之前过滤好的榛蘑水，没过食材，然后再把榛蘑放入，中小火炖35到40分钟左右，随后再放入土豆块、粉条，再加点盐调一个味儿，再焖个10来分钟，最后开大火收汤汁。今天的这道小鸡炖蘑菇就做好了。这道小鸡炖蘑菇就做好了，怎么样啊，各位？
2: 这个呀，鸡肉炖的这个酥烂透骨，入口不柴，肉里还渗着那个蘑菇的鲜香，最绝的还是俺们的榛蘑呀！哎，满满的吸饱了这个鸡汤啊，它的汤汁软糯筋道。比那肉还入味儿，
1: 对，而且这道小鸡炖蘑菇哈，它也没有用那个复杂的调料，
3: 对，
1: 就靠这个盐呐，还有这个葱姜啊，来提它的本味儿，鲜的要温润绵长，而且咸淡刚好，不齁不淡，粉条呢那。特别好，滑溜溜的裹着那个汤汁儿、哈，这个一口下去是满嘴的鲜香。虽然说这粉条它很朴素，但是呢，让你是越吃越上头。
3: 对，
1: 吃一口咱就忘不了这个味道了。
2: 都是我家乡的味道呗。你说我们东北人啊，只要在外面一吃到这道小鸡炖蘑菇，哎呦，那就开始想家了。现在好了，学会了这道经典的东北菜，那想吃随时我就可以做喽。
1: 是，而且这道菜哈、味道是一级棒。营养肯定也差不了啊。
0: 那营养也是一级棒啊。那首先我说这个榛蘑，榛蘑含有多糖类物质，比方说榛蘑多糖，增强免疫，调理肠胃，辅助调。

0: 30分钟，调料呢只要放那么一丢丢的盐就行了。山药是铁棍山药啊，它是健脾养胃的，固肠止泻的，专门改善咱们吃点就拉肚子的啊，增强咱们肠道的耐受，以后呢您再吃东西呢就不容易闹肚子喽。胡萝卜温和补气血，软化血管，帮助您稳定血压。这鸡胸肉呢是低脂肪的优质蛋白，补气血，不加重肠胃的负担，改善您早起头晕体虚乏力。我这道菜清淡温补，您天天吃都成，越吃脾胃的功能就越好，回头啊大便成型了，血压慢慢的平稳了，人就觉得舒服了。好了，时间关系，我今儿呢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嗯，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友的留言。立冬，
2: 爱玩象棋的老冯头，他说张老师您好，孟老师好，他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哈，有机会呢想跟阮老师一块儿切磋一下厨艺，再跟穆老师切磋一下唱功。
0: 哎，我打断他一下，你就直接跟穆老师连厨艺带唱功一块儿切磋了。他的厨艺只在我之上。
2: 对，然后他说自己呢有一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感觉这个腰啊老酸胀，然后阴天下雨的时候呢感觉不舒服，手脚还凉，想问问您平时吃点什么能比较好。
0: 这个我平时说的就多了去了，很多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吧，需要补充点氨糖，氨糖软骨素啊，钙跟氨糖一块补，因为这个成分呢它可以修复您的椎间盘，它具有润滑腰椎，减轻咱们椎间盘突出磨损的这个好处。同时呢咱们说了，补钙少不了维生素 D， 这个您得跟上，平时还得晒太阳。这个维生素 D 呢它能放松咱们腰背的肌肉，能缓解僵硬以及酸疼。那么您刚才说了这手脚凉啊，对不对，它就是末梢的血液循环比较差了，您这个人呢基础代谢呢可能比较低，血管的收缩调节的能力比较弱，那天气一变一凉啊，湿度再一高，您全身的末梢循环它循环跟不上啊，这就会变得发沉发凉，浑身的就觉得别扭。按照您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您应该先补一下优质蛋白，比方说我们今天提到过的瘦牛肉、鱼肉、鸡蛋，这蛋白质我跟您说，你别以为跟这个腰没关系，它是修复腰部肌肉、增强血管弹性的关键哦。但是你要记得每天都要有啊，天天都要吃点儿。其次呢咱们要补一些微量元素，包括微量元素镁、钙、维生素 D 啊，这些营养成分主要呢就是缓解咱们的腰酸，放松咱们的肌肉，稳咱们的神经。那么这些成分呢主要就是来自于那些深绿色的蔬菜，包括菠菜、油麦菜、西兰花。同时您还要补什么呢？我刚才说到过铁，缺铁会导致我们的末梢供氧不足，这个时候手脚常年的凉，夏天它都是凉的。那么含铁多的食材有哪些呢？瘦肉、猪肝，我就不多说了吧，今天时间蛮紧张了，差不多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您呢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再有问题及时给我们留言。
1: 今天聊得太开心了，这说着说着这又到点儿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啊。那最后呢还是要特别的感谢穆老师的到来，欢迎您以后有时间常到我们这儿来做客，好不好？
3: 谢谢谢谢。
1: 好，
0: 常来坐坐。
1: 最后呢也要感谢阮老师辛苦了，也要感谢立冬，那也要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5000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0: 您吃过坚果牛奶咸蛋糕吗？这种蛋糕一口咬下，绵密厚实，咸甜调和的口感，甜的温润，咸的提香，那暄软香甜的滋味，是一般蛋糕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存在。喜欢吃蛋糕的朋友，今天和我们一同一探究竟，品尝这份美味。
1: 您瞅瞅，您瞅瞅啊，哎，这坚果牛奶咸蛋糕怎么样？
2: 这蛋糕还真瓷实，上头还有坚果，瞅着就不错。
1: 想吃吧？
2: 想吃。我们这岁数人看见了蛋糕，没有不想吃一口的。
1: 哎，那这港荣食品的周总呢？赶紧把周总请上来，我们都等不及了。
3: 来了来了，请大家吃坚果牛奶咸蛋糕，给大家尝尝鲜肉。我们这蛋糕面上铺着一层金灿灿的坚果碎，掰开给您看看里头哈，膏体金黄，松软水润，您瞧这绵密劲儿，可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一捏就瘪的蛋糕能比的吧。大家再往这儿看哈，这是一层沙拉酱，上面嵌着满满的坚果，咱这咸甜的口感啊，就是这么来的。
1: 好吃，而且是甜里面啊透着一丢丢

0: 哎呦喂，咋这么香啊？忒适合我们这岁数的人了。
1: 这蛋糕啊，指定没少用牛奶和鸡蛋啊，要不它绝对没有这么浓香。

0: 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排，食余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还真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
2: 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2: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儿。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些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3: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3: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啊。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

0: 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1: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0: 是吧？
1: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
0: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2: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0: 对，
2: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0: 对，
2: 这就够意思了吧？
0: 嘿，
2: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0: 哎，就是。
2: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0: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2: 哎，对呀。哎呦，
0: 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1: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0: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呀、条码费呀、促销费呀，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2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1: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1倍。
0: 对，
1: 哎，补4袋。
0: 哎，我看行，补4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2: 哎呦，这16大袋啊。
0: 对，16袋，
2: 不到200块钱。
0: 对，
2: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嗯，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您给介绍介绍呗。
0: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价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儿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儿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

0: 小李就可以上班了。新兴产业在哪里？未来的就业方向就在哪里？海淀区聚焦专精特新企业、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挖掘未来工作岗位，提供给不同类型的求职者。
1: 北京把就业服务站直接搬进了火车站，就是为了让来京求职的人员找工作这件事儿上少走弯路。而接下来要说的李女士，却在拆迁安置这件事儿上兜兜转转的熬了十几年。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2009年的时候，观众李女士家遇上了拆迁，当时拆迁部门约定好的40平米的回迁房，可至今李女士都没能顺顺利利的拿到手。合法的安置权益为何迟迟没有办法落袋为安？接下来李女士的维权之路该如何走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2: 拿公租房来当回迁房给我。
3: 一扇房门承载这家的期盼，一纸协议却让回迁之路迷雾重重。
2: 拿一个钥匙要两三户去住。
3: 外地媳妇拿着40平米的安置承诺，却被告知要与两户陌生人共享一套公租房。
2: 这个是跟我公公那个签的协议，里面是有我40平米的。
3: 房源性质突变，安置方案离奇，多年的维权路为何陷入僵局？本期律师门诊室之三家共居的回迁房马上为您播出。
2: 李女士你好，我是海霞律师。那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室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吗？
4: 海霞律师，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土地及房产纠纷、征地拆迁、行政诉讼。
2: 是的，是解决我这几年来一直积攒下来一个就是回迁拆迁房的问题。因为几年前我也录制过这个节目，就是说40平米的事儿，当时不给我们，但是经过录制节目啊还有什么的村民努力，把这个40平米我们争取到。
3: 今天的咨询人李女士带着一摞厚厚的材料走进演播室。从2009年拆迁至今，她的40平米回迁房像一根刺扎在她的心头。几年前他曾因安置资格登上节目，在多方努力下，安置资格虽被认可，但安置方式却让他再次陷入困境。让我们先听听他的故事。
2: 但是现在大队呢跟镇政府呢给我们解决一个方案，就是因为说我们房源不够，用2-3家去分一套房，拿一个钥匙要2-3户去住。完了我接受不了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它是伐木房，就是手续不全被国家收回，属于公租房。拿公租房来当回迁房给我，这个我是接受不了的，这个方案的。
5: 那你给你这40平米的房有签协议吗？
2: 这个是跟我公公那个签的协议，里面有我是属于新增人员，里面是有我40平米的。
5: 就是里边写了关于回迁安置回迁房为 C 区，那现在给你的回迁楼是 C 区的房子吗？
2: 对，
5: 是 C 区的房子。
3: 李女士说自己是外地媳妇，因为结婚后户口还没迁到村里就遇上了拆迁，所以没有在拆迁安置人员里，而家中的公婆以及丈夫孩子都签署了拆迁安置协议，只有她的40平米因新增人员身份被拒。那么新增人员究竟如何界定的呢？
5: 就是您现在所提到的说你属于新增人员，也就是说是在签协议的时候，就是你协议中里边所界定的这个新增人员是指什么？
2: 新增人员是指婚嫁，还有服兵役，一些就是户口当时迁出去了，反正就是以结婚，新去上外地媳妇新嫁过来，这就属于新增人员。因为他呢是，如果我是外地的北京的，他毕竟有个年限才能迁过来，但是他新增人员是按照国家的那个文件的话，我是属于那种拆迁被安置人员。
5: 啊，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当时拆迁的时候您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但是按照北京市的政策，你的户口是迁不过来的。那所以说在拆迁过程中呢，村委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协议里边提到了，就是将你列为新增人员。那么这里边提到每人无偿补偿40平方米。协议中约定的四口安置人口，这里边是不包含您的，是吧？
2: 但是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村书记啊什么的是承诺是只按

0: 结婚证为准的。
1: 对，结婚证为准，就是因为你进行你领了结婚证，所以说你是可以按照政策和按照这个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是无偿补助了你40平方米。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不认这40平方米的，现在呢经过你的维权的行为，然后这四十平方米现在给您了，只是说现在给你的是罚没的公租房，你认为这种公租房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然后也一直没有去签，一直去签收房屋是吧？
0: 对，
1: 嗯。
2: 新增人员这个词频繁出现在对话中，李女士解释，她因婚嫁成为外地媳妇，户口尚未迁入时就遭遇了拆迁。按照村里的政策，结婚后户口是否迁入本村是认定安置资格的关键。
1: 我看你手里还有其他这些文件，都给我看一下。安置的方案是标准是货币补偿和回迁安置相结合，
0: 对，
1: 但你们选择的是回迁房是吧？
0: 嗯，这个没有固定的，这个全是大队跟政府就是单方面的。
1: 就你们签订的协议里边，就是你我看你公公签订的协议里边，他选择的是回迁房是吗？
0: 对
1: 啊。
2: 最终，李女士又通过多方维权争取到40平米的回迁安置，只是如今的公租房方案显然与协议约定的回迁房性质不符。
3: 今天的李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几年前他第一次走进律师门诊室，核心诉求只有一个，作为外嫁进京的儿媳，自己是否具备合法的拆迁安置资格。在栏目组和律师的共同努力之下，最终依据政策帮助他确认了安置份额。这次他再次来到现场，矛盾焦点已经从资格有无转到了方案是否合理。那接下来有请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进入咨询室，正式开启沟通环节。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拿公租房来当回迁房给我。
2: 一扇房门承载这家的期盼，一纸协议却让回迁之路迷雾重重。
0: 拿一个钥匙，让两三户去住。
2: 外地媳妇拿着40平米的安置承诺，却被告知要与两户陌生人共享一套公租房。
0: 这个是跟我公公那个签的协议，里面是有我40平米的。
2: 房源性质突变，安置方案离奇，多年的维权路为何陷入僵局？本期律师门诊室之三家共居的回迁房马上为您播出。
4: 好，李女士，你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这个节目了，
0: 对，
4: 说明呢，之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得到了这个栏目组的支持和帮助，
0: 对，
4: 所以您又今天又觉得我又来求助来了，是吧？
0: 对对对，
4: 啊，感谢你对我们栏目组的信任啊，对我们律师门诊室律师的信任，是这样，那刚才呢，我看您说根据您说的情况，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一个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安置协议里写的很清楚，您虽然是从外面嫁过来的，但是呢您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其实对于您来说您就是这个村的了，因为您嫁给了这个村的村民，
0: 对吧？对，
4: 而且呢在他的这个拆迁安置的这个咱们这个项目安置实施方案中，您在这个他的时间截止日之前就已经结婚了，
0: 对，
4: 获得了咱们这个就是咱们已经领证了，
0: 对对，
4: 只不过当时户口没钱来，
0: 对，
4: 是吧？
0: 对
4: 啊，但是他这个也没有明确要求说当时就是说户口必须在这个时间内迁入，只是说的是本村村是否是本村村民，是吧？
1: 户口迁入的话，只有户口在才会是本村村民
4: 哦，户口登记，
0: 对
4: 啊。
2: 嘉宾首先梳理了李女士的安置资格，结婚证就是核心依据，而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了回迁房性质，这为维权奠定了法律基础。
4: 后来可能最纠结的是这四十平米到底安置没有，给你没有？
0: 给了
4: 啊，给的什么样？

0: 房。
1: 关键我就是纠结，就是在那儿，要不然来求助咱们节目组。他是给我了一用那个公租房，而且是两三家分一套房源，拿一把钥匙给我，相当我要同时跟两户人家一起同时拥有一套房源。
2: 三家分房的合理性被重点质疑。嘉宾指出，正常安置应保证独居空间，而让互不相识的三户共享一套房，不仅违背居住常理，更可能引发后续纠纷。
0: 明白了啊，首先我问你啊，这个公租房是从哪儿定义出来的？是你签了公租房承租协议了吗？
1: 我没有去签这个东西。
0: 那你怎么知道是公租房？
1: 因为这个房源是经过镇政府监督，要督促盖 C 区的我们的回迁房，但是后期房源下来的时候，给村民分的时候，大家伙才知道这个房源手续不全，已经变成国家的公租房了。村民一开始都不知道，一直以为是回迁房，以为手续齐全，但是后期分到手的时候，对大队跟政府一说，这个房源，
0: 明白了。那咱们都要有一个协议，你现在任何这种签在文字上的东西没有，没有吧？你签了吗？
1: 我没有签，但是我们村其他村民已经为了就是说有房住吧，也是都签了这个房源，
3: 有交房单之类的文件是吧？
1: 对啊，
0: 他们签的是什么？
1: 他们签的就是大队给分发的，就是甲方乙方以公租房形式分配当成回迁房。
0: 但是你自己个人实际上没跟人家签任何东西。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为什么都签了？是因为他们的房子是独立的，一家一户是吗？
1: 对。
0: 但是你不同，我刚才听了，我觉得也很奇怪，因为少有这种安置啊。我觉得还是从来我也是闻所未闻啊。我在这十几年就是在咱们北京这郊区跑哈，还真没有听说过这样安置的。就说这个安置来说，肯定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让人家无法接受、无法居住，就这种配置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说哪有说三家住一起的呀？啊，事实上很不方便。所以你是因为这个没有签？
1: 对。
0: 你也没去住，
1: 对
0: 啊。那我想问你知道吗，就是到现在，那你这房现在还空着吗？
1: 空着的。
0: 那我问你，现在这个房你还没收呢，你现在住在哪儿？
1: 我现在是租的房。
0: 那你这个租金一个月多少钱呀？
1: 3-4千块钱呢。
0: 3-4千块，这是怎么承受？是你自己出啊，还是谁给你出？
1: 我自己啊。哦，
0: 那你有工作吗？有收入吗？
1: 刚失业啊，也是刚失业吧。
0: 哦，刚失业，原来还是
1: 有工作，
0: 有收入。
1: 对
0: 啊，那就是说，由于没有得到一个，我看这是2009年到现在是吧？
1: 对，年限很久了，
0: 几年了，真是好几年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安置，也没有什么补偿吧？
1: 没有，没有任何补偿。
0: 相反，是你需要自己掏钱来租房子，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
1: 对，
0: 那就是说，他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困难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牵扯到三家。是吧？
1: 对。
2: 李女士说，没有明确的居住划分和权利界定，她不想贸然签收。但现实困境是，村民已被迫签收公租房，而李女士因拒绝方案仍在租房度日，每月3-4千的租金让本就失业的她压力巨大。这种维权成本高、安置无保障就是她的现状。
4: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6: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7: 啊，李女士是这样，因为刚才呢，咱们也通过了一个挺长时间的一个交流，包括刚才严老师也问了很多案子的细节。那么，尤其是他比较关注的是，在你没有拿到安置房的时候，你现在的经济的情况是不是因为这个政府因为这个回迁房没有落实到位，给您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方面的一个损失啊？这个情况呢，我是比较了解的。那么你这个案子呢，就对您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 是经过您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维权的行为，那么村里边呢其实已经答应给您这40平米的房子。其实这40平米的房子呢，不管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还是按照咱们的拆迁政策以及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里边的内容呢，这40平米的房子本来就应该属于您的。那么只是说可能相关的拆迁的部门在拆迁的过程中的一些违法的行为，致使您这个权利在许多年前或者后边才能够给你实现。那么这个呢确定了您这个安置人口，这个呢是对您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那至少这是个权利的基础。但是呢就是案件过程中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劣势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拆迁补偿协议作为您的公公，那么当时他是这个拆迁协议的签署方，那么他已经入住了，已经收了这个房子了，那也就是说是这个回迁安置协议已经都实际履行了。在最大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们村里边就是所有的村民都是享受了，就是都是同样的一个回迁的一个位置和回迁的一个性质。那么并且在咱们这个拆迁补偿协议里边呢，关于回迁房的这个约定里边呢，那么刚才呢我也了解过，即使给的这个房子属于伐木的公租房，那么这一点是跟合同其实是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那么并且呢从这个协议里边呢也没有，包括从你们的安置补偿方案里边的内容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个回迁房的性质。那么是您刚才所陈述的说回迁房必须是5年以后可以上市的房子，因为在有些项目里边的安置补偿方案里边或者回迁协议里边是明确的约定了回迁房的房屋的性质的，但是你们这个所有的协议里边包括安置补偿方案里边都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房屋的性质是什么，只约定了这个地址。那也就是说这个协议在签署的时候关于回迁房的性质就是没有约定，那么本身来讲我们就不能够以协议或者是安置补偿方案就以村委会给大家的这个回迁的这个房屋违反了合同约定或违反了安置补偿方案或者政策来要求他把更换房屋。这一点呢从合同法的从民法典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很难去实现的。
2: 经过询问律师指出，安置协议是维权的根本依据，而公租房与回迁房的性质差异正是打破僵局的关键突破口。正如律师所说，拆迁安置的本质是居者有其屋，而不是用模糊的方案让被安置人陷入新的困境。那么李女士能否在法律帮助下真正实现40平米落袋为安的心愿？明天中午的11:30，律师门诊室之三家共居的回迁房将继续为您播。
8: 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欢迎您邵律师。
9: 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4: 好，那咱们今天跟邵律师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是怎样的。
10: 律师你好，我在今年4月看到一家餐馆转让，我支付23万转让费获得了餐馆的经营权，结果刚签订合同不到3个月，政府发了腾退公告，我经营的餐厅也不让继续经营了。这边居民说年初就已经发了腾退公告，说我明显被上一家餐厅的人给骗了。 我这刚投入没两个月的餐厅，还支付了这么多转让费，我还有途径能维权吗？
11: 好，这是一个有关于经营的一个问题啊。
9: 对，
11: 购买了一个这样的经营权，但是却发现了投入了以后出现了一个腾退转让的这样的一个，
9: 嗯，
11: 我觉得这算不可抗力因素吗？好像也不算，是不是？人家说提前就已经有公告，
9: 对，
11: 他这个问题就有点尴尬了。
9: 石先生应该是被上一家吧，
11: 嗯，
9: 然后给骗了，
11: 你也就被骗了。
9: 对对，就是说，那你说这个政府行为是不是说导致石先生没法继续经营下去的主要原因？我们说可以是。
11: 嗯，
9: 但是你看这个时间点它是很蹊跷的，就是说实际上你说在年初吧，好像说就已经发了腾退公告，
11: 嗯，
9: 但是说你是在今年的四月份然后经营的这家餐馆是别人转让过来的，所以我说就是原来的那个转让人应该是已经知道了说政府不让经营了，但是又转让给他了，
11: 嗯，
9: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是有一个欺骗的行为。所以你说这个结论哈，那这个池先生问的是我有途径能维权吗？
11: 嗯，
9: 那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很明显的，那我认为应该是有维权途径的，
11: 当然是有途径。
9: 对，当然你说怎么去维权，反正在法律上，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定性哈。如果维权的话，应该是行使法律上的一个叫撤销权的一个权利。
11: 撤销权。
9: 对，你看哈，就是我们法律规定呢，说可撤销的合同一般是分成四种情况，欺诈、胁迫、显示公平，还有一个叫重大误解。然后其中前三种，欺诈、胁迫，然后还有一个显示公平，它的一个撤销权的一个行使期限是一年。重大误解比较特殊哈，它是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之日起90天之内行使撤销权。但是我们看现在池先生面对的问题，它应该是属于欺诈当中的一种，就是原房主，就是原转让人，他应该是知道腾退自己感觉不想经营了或者经营不下去了，然后说我赚一笔钱我直接走人，所以把这个锅应该就甩给了石先生，然后石先生就成了那么一个比较倒霉的一方。所以我认为这里边其实是存在一个隐瞒真实情况的一个欺诈的。
11: 嗯，
9: 所以按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石先生是可以行使一个撤销权，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行使的期限是一年之内
11: 啊，
9: 如果说你要是超过了这个一年的时间，那你这个再想维权的话难度就非常非常的大了。对，
11: 所以得赶紧行动起来了啊，不能光停留在咨询和了解的一个途径了，得赶紧动起来。
9: 对对对，
11: 您看年初就出现了，四月份到现在也快到一年了，是不是？
9: 是的，所以说尽快怎么说呢，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嘛，维护自己的合法

0: 心思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1: 信任在那一刻彻底崩塌，两人因为钱的事谈崩后分开了，但分手后的事远比分手本

0: 为是属于这个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但是呢，从这个谈婚论嫁、确定结婚到双方分手，这个时间段的这个赠与呢，它就有可能是彩礼。
1: 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0: 彩礼本身是以结婚为目的，那既然不结婚了，它的这个前提条件就不存在了，所以原则上是要返还的。但是返还呢，也不一定是全部返还，比如说要看这么几个因素哈，比如一来讲这个彩礼的使用情况，是不是因为双方在共同生活当中已经支出了一部分。再有呢，就是比如女方有没有孕育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呢，可能也会酌减一部分。再有就是看双方有没有这个过错。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规定明确，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但前提是你得能证明这些钱是彩礼。
0: 彩礼和一般的赠与它都属于赠与，根据它具体情况，比如金额本身也不大，再结合这具体的节日，那一般也就会认定为是一个赠与，目的也是维系双方的感情或者增进双方的感情。
1: 律师的一番话点出了这类案件的核心难题，同样是送钱送物，有的算彩礼，有的算赠与，一字之差，法律后果天差地别。
0: 再有一个，从金额来讲呢，这就是因人而异了。那有的人可能对于两三万不是个大数啊，但是有人可能两三万确实金额就比较大了。这个就像刚才所说的，比如要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包括这个生活水平啊，都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张先生这20多万到底算哪一种？本案的关键是两人到底有没有谈婚论嫁。
2: 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有谈过结婚吗？
3: 没有，
4: 没有，本来是想着就要结婚。
2: 想着是要结婚。
4: 对，后来没有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老家是有低保啊，我有低保以后，我要跟他结婚以后，低保就会被取消。
2: 原因是我在老家有低保，如果结婚低保就得取消了。
4: 然后我就跟他说，等到我把低保没了，我们就再结婚。
1: 一个说谈过，一个说没提过，双方各执一词，没有书面证据，没有婚约，没有订婚仪式，那么这20多万的转账和金饰又该如何被认定呢？
5: 这起案件的核心是转账20多万，金戒指、金手链到底算彩礼还是赠与？法律上，彩礼以结婚为前提，没结婚的可以主张返还，但共同生活后还要看这钱花没花掉。可两人算不算谈婚论嫁呢？一个说等退休领证，一个说从来就没提过，没有婚约，没有证据，这笔钱该怎么定性？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各执。
1: 庭审进行了一上午，双方越说越激动，法官没有急着下判，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劝双方冷静。
2: 因为我总觉得你让我愣判吧，又按法律冷冰冰的给你们一判，总有一个难受或者判不到你们心里。赢是赢，赢了官司，但是不一定能赢到心里去。越打你俩是损失越大，两败俱伤吧，就没有赢家了。你俩打下去没有赢家啊，你也伤心难受，花钱也遭罪，一审二审还在折腾，都在遭罪。
1: 法官分别与双方单独沟通，蔡女士一开始的态度很坚决，一分也不给。
6: 原告他一直认为像婚姻关系一样，我们的存款他也有份，但实际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存款就是自己的呀，我们也有自己的花销，但是我挣得多那是我自己有本事。
1: 调解过程中，主审法官提醒蔡女士，如果调解不成，张先生可能会换一个案由再次起诉，同居关系析产。
2: 他会给你打那个叫析产，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人家财产如果混在一起的话，你有可能分不清，就这个钱到底是花了你的还是花了他的，那钱是你的还是他的，分不清的话就会存在一个，可能会存在一个风险。因为他毕竟再给你转了钱， 赚着钱，

0: 就会存在一个息产的一个风险，
1: 就是最低底线了，就是
2: 最低
1: 就
2: 是、
1: 就不能再高了。
3: 张先生要的不只是钱，还有金饰。蔡女士手里的那串手链是6年感情的见证，每攒一点钱，张先生就给蔡女士买一颗小金珠，一颗一颗穿起来。如今分手，这些金珠成了争夺的焦点。
4: 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我没有交给你。
1: 那您有念想，我们这边也有念想，一人留一个吧。
3: 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
1: 老公，那个20000，被告这边说想要分期给一下。
0: 分期怎么给分期法？
4: 我一个月给他5000，
0: 今天给5000，剩下的每个月给5000，我写调解书。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
3: 调解协议达成，蔡女士返还张先生20000元，分4个月支付。手链上的金饰，张先生拿回3件，蔡女士留3件，还有那枚周大生黄金戒指，8.45克。
0: 这个是那个周大生牌8.45克的黄金戒指，看一下，没问题吧？
5: 没问题，
0: 没问题哈。行，戒指交付完毕。
3: 庭审当天，双方在法院完成了交割。蔡女士当场微信转账5000元，并将戒指和3件金饰交给了张先生。
0: 这个义务就履行完毕，今天这个双方的争议就一次性解决啊，剩下的钱记着点，每月12号，然后再转3个月，再转15000，对。
3: 庭审结束后，蔡女士的情绪很低落。
4: 一着急就会心慌，心慌发抖，脑瓜的反应特别慢，就反应不过来。所以说我也不想回想以前的那些事儿。
3: 而在张先生这边，他的心情也很复杂。即便走到这一步，他依然觉得蔡女士不容易。
4: 所以说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要不然我们对他这么好呢？我想着年轻的时候吃了不少苦，你跟着我了就别受苦。但是他不行啊，他不干了。
3: 张先生说，分手时自己手里只剩下4000块钱，同居的6年里，他几乎将所有收入都交付给了这个家庭。如今他没能跟蔡女士走在一起，心里也十分惋惜。
4: 其实我跟他说得很好，他要是踏踏实实的我们俩过日子，他能解决他后半生所有的问题。他不需要有工资，你知道吗？只要我活着，我就能养活着他。
3: 6年的磨合没能让两人更加依赖对方，反而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消耗着彼此的信任，最终感情破裂。
4: 我算我的单子拢出来是34万，除了给我3000，他说了我不用存钱，我把这一个月的钱我全花光，退休我有退休金，我家里面有存款，他不愿意留钱那是他的事，跟我没关系。
3: 蔡女士说张先生斤斤计较，张先生说蔡女士不好好过日子，但他们都承认曾经是有感情的，只是6年的账早已算不清了。
4: 今天你投资个20000块钱入到这里，然后你买个15000的东西，明天卖出去卖到16000，你挣1000块钱，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不就是诈骗吗？
3: 一个觉得自己付出了所有，一个觉得自己也付出了所有，6年的账谁也说不清，但案子总算有了结果。
4: 我用了6年的时间跟他去共同生活，我没有藏着一点的东西，把我6年前挣的所有的钱多余了给了他，剩下的来抚养他和他的女儿。我在做这些，我去交房租，我来买菜，我来做饭，跟你一块吃饭，抚养你的女儿，我是在做这个，然后我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
6: 张先生和蔡女士曾彼此温暖，两人的经历令人唏嘘，但法律能做的就是在感情破裂后给出一个相对公平的交代。屏幕前的您如果正面临或将要选择同居生活，请您记住啊，感情可以不计较，但财产方面要做到心中有数。近日，昆明新山分局接到反诈预警，一名女子陷入了投资骗局。民警上门时，她正准备转账，
7: 纷争开始了。
8: 这是何行组合赛，你们对这个东西一点不了解，你们非得认为你我是被诈骗，然后天天来追查我，天天来追查我。
9: 你投3000返200，你投3万返2000，好，等到你投30万的时候，全部把你钱全部搞掉。
8: 在群里几百人。

0: 群里面人都是生机活活的，你们非得是这群里面人都是托机器人操作的，非是托。
1: 不用聊了嘛，直接给他开个视频嘛，直接视频问他嘛，看他敢不敢接嘛。
2: 我可以接着投，他骗你们，你也可以骗他的嘛，你看他怎么说嘛。
1: 你直接说，我好像被骗了。你看他一分钟直接把你踢出群，有劲你看。
3: 经过6个小时的劝说，反复的验证，这位女士终于醒悟，6.1万元现金被成功拦截。反诈最难的不是技术拦截，而是唤醒那些被深度洗脑的信任。骗子搭建信息茧房，民警就得拿铁证一块一块的敲碎它。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所谓的高收益、稳赚不赔、内幕消息，全都是骗子编造的花言巧语。转账前一定和家人商量，或者打110问问。钱一旦转给了骗子，那就是肉包子打狗，真的回不来了。
4: 小摊位上嘛，不有卖那个磷化铝，一瓶铝可能是10片。当初买的时候呢，是他妈妈叫小孩去买的。那个小摊贩嘛，也没告诉那个小孩说这是有什么危险之类的。
3: 近日，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一农户反映，妻子让孩子在集市上购买防虫药，买回来的竟然是磷化铝，因为不知道它遇水会产生剧毒，使用后导致妻子和3个孩子中毒，小女儿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大女儿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涉嫌贩售的人员已被警方控制。
5: 有这个事情，有一个去世了，还有一个在南京治疗，放在粮食里可能剩一点呢，就是直接放在床上了，长期闻这个气味就是会中毒吗？
3: 磷化铝属于高毒农药，国家明令禁止向个人销售，但这种药却在农村大集上能够轻易的卖给孩子，监管的最后一公里出现了疏漏。提醒农村的观众朋友，购买农药务必去正规的农资店，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千万不能马虎大意，避免发生悲剧。近日，西安一家教培机构因为拒不退还学员40000元保过班的费用，被法院强制执行。
6: 目前依法进行这个办公场所财务进行搜查。这是我的证件。
1: 财务是在哪？
6: 我们就在前台啊。
7: 公开执行流程，
8: 公开不要跟我说这些。首先，你已经违反
7: 了，请你配合，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你是公司的什么人？
8: 我是公司的员工。
3: 在现场，机构的员工阻拦记者拍摄，倒地碰瓷儿，阻碍执行的负责人最终被拘留了。
1: 干啥？你看人了，碰瓷儿啊？是不是？
9: 不是公司的人，
1: 人家有记录，我们也有记录，好不好？
3: 教培机构退费难，屡见不鲜，一边拖欠老学员，一边啊还在不停的招新生，把不过包退变成了无息的资金池。要根治这一乱象，强制性资金托管制度必须落实，并且受到严格的监管，让学费进入第三方的账户，按进度划拨。对于挪用资金、恶意拖欠的行为，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仅靠调解和罚款了事，让失信者付出他付不起的代价，才能守住市场的公平底线。
10: 先生，有话好好说，咱有什么您说开了。
3: 前不久，北京西站一名11岁的女孩和父亲争吵后赌气跑开了，父亲找不到孩子，焦急地报警求助。
10: 就是要是上去了，还是往两边走了？找着了。
11: 哎，得嘞，辛苦。
10: 没事，别慌，找着了，冷静。怎么了？吵架了，跟爸爸？
12: 我心里不得劲。
10: 您心里不得劲儿，
12: 然后我就跑出来了。
13: 脾气也得急啊，小孩已经很大了啊，不能动手了啊。
3: 民警一边安慰
14: 他，没帮我砍价成功，请问我能要求对方退款并赔偿吗？
15: 电商平台推出砍价活动，是为了通过用户邀请自身好友砍价等方式增加流量，拓展销路，同时呢也使得用户以低价获得商品，形成共赢的市场生态。郑先生和李先生之间形成代砍服务合同，明显违反了平台的砍价活动规则，扰乱了平台基于真实用户行为的营销秩序，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该合同是无效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双方。

0: 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考虑到双方都有过错，李先生需要在扣除实际消耗后返还部分钱款。
1: 观众杜先生啊，在工地干活受了伤，建设公司跟他签了协议，说会配合办理工伤认定，保险理赔款全都给杜先生。因此啊，杜先生放弃了向建设公司索赔。可后来经过鉴定，杜先生构成十级伤残，因为没有工伤保险，仅有安全生产责任险，最终保险才赔了20000块钱。对此，建设公司则依据协议拒绝赔偿。杜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撤销协议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这是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杜先生签订协议时还没有进行工伤认定和伤残鉴定，不清楚自己的实际损失，并且协议约定以保险公司的理赔款作为赔偿，没有明确具体金额。后来，实际的理赔金额明显低于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标准计算的结果，该协议显失公平，严重损害了杜先生的合法权益，因此杜先生可以要求撤销。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您再婚的时候，这个大女儿是不是对你再婚这个行为非常敏感？
3: 那多多少有一点，都对我有意见。
4: 中年丧妻选择再婚，家中子女心有抵触。
5: 他说：“为什么你要把我们家的房子也霸占着，把我们家的钱也霸占着，什么都霸占着，把我的爱都剥夺走了？”
4: 同舟共济换得认可，多年以后又生波澜。
5: 我说我不管，我也不想对谁好，我也不想对谁不好。你敬我，我就跟你好；你不敬我，我说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就完了。
4: 父亲、丈夫身份切换，夹在中间难以平衡。
6: 那您和他能达成一条心吗？还是您左右为难？您选择一个词。
3: 有点为难。
6: 左右为难是吧？
4: 和睦关系该如何维系？第三条解释之重组之家继续讲述。
7: 他有四个孩子，
8: 前妻不是三个孩子。
4: 说起家中的纷乱现状，丈夫叶先生面露无奈。在他看来，眼下纠纷本不该发生，毕竟孩子们渐渐长大，日子也越过越好。
6: 那您和这个您现在的这个爱人再婚以后啊，就是你们是再婚的时候是2013年是吧？他是头婚，您是二婚。那当时您这三个孩子都成年了吗？
3: 都成年了。
6: 都成年了。他和您的大女儿，他按他的话来说，原来都一个被窝睡过，是原来感情特别好吗？就除了这次事件以外。
3: 对，那是小时候，那是对对给他是
6: 一直很好。
5: 我俩先不是过日子，先是叫算是合伙做买卖，这锦绣大地翻身了，我俩才会领证，再就选择去买房，知道吧？还债呀，他3万2万都是债呀，是吧？这边3万，那边2万多的，那不都是钱吗？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拧成一股绳儿，在努力的向上的挣钱，是居家过日子，咱不是败家的。
6: 那他有了新的身份，就是相当于对于您原来三个孩子来说是继母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从关系上来说啊，那这时候他和您大女儿的关系有变化吗？您认为您的妻子做得到位吗？
3: 那这个东西他们已经大了，完了之后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这根本就是孩子他都在那小汤山那边住读书，基本上就没在一块儿待得很少，
6: 交往也很少，所以也没什么沟通。
3: 对对对，
6: 也没有什么摩擦，对吧？因为联系的少吗？
4: 叶先生说，他与现任妻子结婚时，先前的子女均已成年，孩子们各自发展，他也得空经营事业。 很快夫妻俩便共同努力购置了新房。
5: 我们是说好了的，我是吧，我这么年轻，我跟你现在选择了过日子，那我肯定你就是很默认的，就是没有特别承诺，也特别就是说强求要什么，就是说这房子是吧，我跟你结婚过日子，我得有房吧。但是我的先天条件就是外地就买不了北京房子。
2: 然后2013年左右，两个人领证结婚了，在门头沟买了一套140平左右的大房子。因为女生没有购房资格，写在了男方二儿子的名下。
3: 这个本人买这个房子，这也是我们两个人去买的。当时是因为什么呀？我这有一套房子，因为限购，限购呢就没有办法，就用我儿子的名字。
7: 想对他说的就是挺辛苦的，挺累的，到一直毕竟到现在。
6: 就是您爱人说他在你们的生意上付出非常多的辛苦，他说90%都是靠他努力，可能后续就是您送货什么的。您认可他这个说法吗？
7: 认可。
6: 那在家庭中谁付出的多一些啊？比如说家里家务您做的多还是他做的多呀？
7: 家务他做的更多。
6: 他做的更多，所以您认为您在您的心里边他是里里外外一把手。里里外外付出都很多。
7: 是吗？是。
6: 那您对您现在的这个爱人满意吗？
7: 满意。
4: 虽然是借名卖房，但夫妻俩对此并不担忧。基于对妻子的信任和付出，叶先生甚至还未雨绸缪，提前对房产归属做出了安排。
6: 我看您写了这么一个条，您写了一个遗嘱，说关于门头沟的这个房子是您和您爱人的共同财产，与您前妻所生的三个孩子没有关系。
7: 对，
6: 百年之后，然后房屋的所有权处置由您的现任配偶所有，与任何人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上面没有就是您那个儿子前妻所生的儿子签字呢？
7: 哦，那当时没有，没这么想，就是
2: 等于婚后你们只有这一套房。
5: 对，你没有领结婚证，那就叫婚前，对不对？
2: 对啊。
5: 我刚开始不知道，我现在知道，没事儿，但是我也不惦记这东西嘛，说多也没用啊，对吧？
6: 就认为您写了，您的这个亲戚也在上面作证了，就应该有效了，是吧？
7: 对。
6: 那您现在小儿子，您明白他？
7: 就是他这是他那个时候，他就是老说他。
6: 就是他说他没有保障。
7: 对。
6: 所以让你写了这么东西。
7: 这么个东西，对。
6: 然后让他有保障。因为你们这房子是2014年这个买的，这是2017年写的。
7: 2014年应该是，
6: 对吧？所以这个背景在于他觉得他自己人身没有保障，财产没有保障，应该说财产没有保障，养老没有保障，将来孩子也没有保障，所以让您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7: 对。
4: 丈夫的保证令严女士无比安心，夫妻感情也随之升温。可安稳的生活并没维持多久，一场变故就从天而降，打破了平静。
6: 为难的是不是大女儿现在目前的状况也让您担忧啊？
7: 对呀。
6: 是啊。那您跟大女儿谈过吗？她是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的欠款啊？
7: 年轻人嘛，就是敢想敢干，就是贷款什么都不管不顾，然后就是那种信用卡，什么都敢弄。
6: 那他是做正事儿去了，还是为了自己享乐去了呀？
7: 他问题是不跟我们说呀，不跟我们，从来都不跟我商量。完了之后呢？
6: 他不跟你说实话，只有困难来找您，是吗？
7: 反正就是。
2: 大女儿欠了多少钱呢？逼成这样。
3: 借的高利贷，300个他就敢借，我不知道他借了300个。他这个女婿啊。女性，她专门搞那个什么，搞股票，这不是玩命吗？她上着班一个月拿2万多块钱，她不好好上班，她就搞这个。女儿她以前也在上班，也拿着不少钱呢，就手里有点钱呢，她就造，跑到什么廊坊去买个房子。你说她没有什么本事，她心气儿高。
4: 大女儿竟身负300万巨额债务，这个消息瞬间压得叶先生喘不过气。可若要细想，毕竟女儿早已成年，她为何不惜与妻子反目，也要出钱帮衬呢？
2: 然后女儿提出要继承亲生母亲的房产，然后真的去起诉了，4月15号开庭，就过几天。然后丈夫算了算，大概的话，女儿占房产一半的1/5，折钱下来大概是个50万、55万左右。 然后刨去之前给过的150,000，再给个350,000，然后就想跟这个大女儿划清界限。
9: 哦，真告了，
3: 真告了。告到人家法院都说了，这个钱必须得给人家，人家的妈妈的遗产。
6: 现在的爱人也说了，您和您前妻有一些夫妻共同财产，对吧？现在您的大女儿，也就是您和前妻所生的大女儿，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您左右为难嘛，这边是您的这个爱人，那边是自己的亲生子女，哪边都想帮。那在这种情况下，您的这两套房子，婚前的这两套房子，您想怎么解决啊？
3: 两套房子就是我的想法是，就是如果这个钱他不拿出来的话呢，就把这房子去交给我儿子去处理。
6: 交给你儿子去处理。
3: 我是这么想的，我就不管了。
6: 所以
3: 因为他要钱，我没钱呀，对吧？法院的告来了，法院的下通知了。
4: 原来叶先生之前并非是主动入局，而是大女儿提起遗产之诉，要分生母的遗产。被逼无奈的他苦无良策，这才硬起头皮跟现任妻子交涉。
3: 你说你现在这掉到一坑里去了，他这现在就跟我们这儿拼命的要钱。
2: 那您是想从您跟爱人的存款里给他拿50万或者40万，对吗？
3: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呢，有一个钱。有一个我的一个房租，我不是说非得是他的钱也好，我的钱也好，现在有一个房租，差不多是吧，有10年吧，10年多了，或者10年。
5: 您七天往外租的，租6000块钱，租1500块钱。
3: 其实呢，确实是有房租这么一个事儿。
2: 房这么多年房租
3: 就是没有100个，也有80个、70个。
5: 算了，掉孩子。
2: 回避一下，
3: 对吧？
2: 这个房租您攒着呢吗？还是
3: 没攒着。都裹在一块了，
2: 用于生活开销了。
3: 对呀，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2: 房租
3: 我就说了，我说50个都给他。
2: 这两套房子确实是一直在出租吗？
3: 一直在出租，
2: 从结婚到现在。
3: 那一直啊，
2: 每个月租金，
3: 而且
2: 大概在多少？
3: 而且结婚是那个大女儿要结婚的时候，我把她是轰出去的。
2: 哦，女儿当时在那
3: 儿住着呢。
2: 哦，
3: 我要出租。就这么个回事儿，这都有账可查的，不是说我还活10年没问题吧？10年我这不又挣回来吗？挣100个，挣100个挣不着，挣80个，你不还是赚了吗？
4: 在叶先生看来，他和前妻有两套房一直出租，多年来不断有租金进账。现在大女儿提出要分割生母的遗产，这个要求其实也并不过分。
3: 我的意思就是，你说你怎么弄？你现在你摊上这么，我试试不给不行啊！人家法院来了。
2: 明白。
5: 就从去年他大姑娘回家要钱，他爸爸说没有，他就那个啥，他说那个叫我滚，他说我这个叶家的钱是不是都在我手里？掌控他的叶家，住着他们家的大房子，还不给他们钱。他说我没有天理，他说只要有他的一天，就别想我有好日子过。完了4月15号开庭，他昨天又跟我急眼，说把钱拿出来吧，就是怎么办，就肯定得给他一刀断。你今天把那钱给他了，他明天还会闹事的，因为那房子还在他爸爸名下，他爸爸以后嗝屁了，他还得闹事，他不跟我闹。
3: 其实我也挺对，弄这个小孩，我也想他是吧，学点东西，学点什么是吧？这挺麻烦的。其实我也没歇着。对吧？他说他累，我说我累，大家都累，这都没有办法的事情，养着这么个小子了。
4: 一边是亲生女儿步步紧逼，一边是现任妻子惶惶不安。一时间，叶先生似乎陷入了两难，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10: 他就是难受嘛，各种睡不着觉，各种的，就是一会儿跟我那个家庭暴力，一会儿跟我这儿。
6: 他跟你家庭暴力怎么暴力？
10: 我不拿钱出来，他有一次打我了。
6: 你先生？
10: 对，他打我了，我报警了，警察来给他调解好的。
6: 哦，是这样啊。
10: 我们闹到了，已经闹到了离婚，但是离婚可以，他又那个变卦。
3: 处理在家里派出所来了5次，我
2: 那所以现在您的弥补的办法，
3: 现在
2: 帮他把这50万，他既然来要了，那就给他好了。
9: 对呀、啊，人家法院来了，你不给，你不行啊，法院都

0: 下通知了，15号。
1: 那所以他现在，对你有怨恨，以及对你现你您爱人有怨恨，那这个原因是不是您造成的？
0: 那肯定是啊，那有肯定有我的原因的。那
1: 对啊，那所以您亏欠了您的女儿，您也亏欠了您的妻子。
0: 是。
1: 那您有什么方案呢？有什么弥补的计划不？
0: 我的弥补，你看我说的怎么样？我房子我即使出租，我只要我在，我就把它掖在手里，我只有这个，别的我没有，我不交不房子不交给他们，他就没招，对不对？
2: 本想动用家中积蓄给大女儿补偿，可叶先生的计划却被妻子彻底否定。他说不到万不得已，自己不想交出房子，这个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
3: 然后丈夫是希望能保住这3套房，因为有2套房子在出租，就是丈夫的，郊区的那2套在出租，每个月有个租金1万左右，说自己活个10年能有个100万的收益，吃喝不愁。
1: 那您的那个回龙观和小汤山的房子，您是计划以后是留给3个孩子自己去处理？
0: 对，
1: 没有他的吗？
0: 现在你要说有他的，都可以，那就是一锅摊了。对吧？
1: 一锅摊的意思是？
0: 对吧？那不可能有他的，有他的什么呀？
1: 有啊，啊，有你的就有他的。
0: 那有我的事儿，那是有
4: 我的。对，我跟他俩有个儿子，应该是有。
0: 不是，那你要那么说，
1: 对，有你儿子的。
4: 看我牺牲多大，我30年的青春，我的儿子没有保障。
1: 你回避一下，
0: 你说
1: 等会儿，
0: 这是在商量这个事儿了。
1: 回来，
0: 你老在这儿掺和着，
1: 你回避回去。
0: 对呀、啊。你掺和着，那你就来说，这不是说你说了就算，我说了就算，这时候有法律在这儿。我还是把这个房子都给他们俩，我也不要，我要他干嘛？这个房子给他们都没关系，这不就完了吗？你们两个人，你和儿子，我把我的钱不给我的小儿子，对吧？你的你爱给你儿子就给儿子，
1: 回去，
0: 对吧？
1: 哎呀，你回避一下，
0: 这我还要怎么地啊？我把我的这份儿，我全部给那个小儿子。我就是说的意思，那个2个房子，都给他们就处理就完了。完了这个房子呢，我就给他就得了。
2: 丈夫对3套房的规划再次将妻子惹怒，一时间分歧似乎更难调和。一个好端端的家，难道就这样走向分崩离析？还有没有转圜之策呢？
5: 你知道你妻子现在很伤心难过吗？就是她付出了这么多，你刚刚也说，你也承认，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家里的主要收入是她，完了对于家里的家务各方面，她照顾的也比较多，她付出了这么多，家里家外的，她付出了这么多，但是她现在的感受是你跟她不是一条心了。
0: 那没有说一条心。
5: 那好，那我就问你，你怎么去平衡你这个家？你家现在还欠着这么多外债呢，还有这么多贷款没还呢，你就要想把家里这仅有的这点钱去填那个窟窿，您是怎么想的？
0: 他那个窟窿，他是有那个，我给他拿要那个钱，他是有根住的，因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房子现在有出租，有差不多有10多年了，2个房子。也就是说，没有100万，就是没有统计，也有差不多70万、60万也够他的。
5: 就租房的收益是吗？
0: 对，也够给了大女儿的。我说你把它拿出来，我也跟他说过这个事儿。拿出来之后呢，完了之后这个我还活10年。我还租出租再租10年，不就赚回来了吗？现在是一个房租是7700，一个是2400。你要是这么算下来，要是10年的话，是吧？我就打算再活10年，对吧？这是这么想的，就是这小孩不就
5: 就是以房养房，以前2套的租金来养现在这套。
0: 这小孩不基本上就生活了，就加上我们的生活不基本上就能回事。我不给他们，给他们干嘛呀？完了之后他这不拿出来，我就急，我就没招了，我就只能去处这房子啊。他也是说你爱买卖不卖，爱卖你就卖，爱处理就处理。我说那就交给我儿子不就完了吗？对吧？他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他有钱他有办法。
6: 这 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7: 先知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8: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9: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6: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3: 叶先生，所以大女儿想去法院分的是那两套，
10: 回龙观那一套，她要那贵的，要那值钱的，她不值钱的东西，她可不傻，她你知道吧？她想分那这其实老人家她也不是说不给她孩子，她给，她就想等着她以后，完了再就是孩子们的，因为跟我确实也没关系，因为我也跟他们表态了，你的房子我不要，有我儿子的，你作为爸爸，你给他点就给他点，没有我也不争，我就想过我自己日子，努力过日子，这是我的东西，谁都承认，他也承认，他的儿子也承认，说是就是你的呀，没毛病的。
11: 我们刚才严女士说啊，这个因为这个最近眼前的矛盾，这个钱的事儿，大女儿要钱这个事儿，您因为沟通不畅，还动过手，您这个脾气好像没那么好啊，有这回事吗？
0: 哎，动过手了，确实，那个派出所出来来家来了5趟6趟，
11: 也有暴脾气的时候，
0: 来了5趟6趟，我也急了，我说这钱，就要不行就给他，要得着急，他一要他也知道，
11: 那不是得商量吗？您看您这个妻子这么好，您刚也说了，整个家庭这么多年我付出了一点点啊，这是何德何能，我们的好福气娶了这么好一媳妇儿，那遇到困难了。咱们商量，您刚才有您的想法和思路，我们听到了，是吧？妻子可能有妻子的担忧和顾虑，咱们好好商量，何必要闹到派出所，还要动手呢？
0: 我跟他是有矛盾，是有冲突过，是打过，
11: 这就得劝劝您了。您怎么能这样呢？是吧？我们跟外部矛盾，
5: 您打了以后，他俩这么打了，您是向着谁呀？您当时怎么处理的呀？您说一下。
0: 那打了是过后的事。打了我也没向着谁，我也没向着他们在闹完了之后，
11: 您就沉默了，
0: 我就回来了。我不是说沉默了，我没看到，没看到。完了之后，他也在家里来，他一数年一年就在我那儿住着呢。
11: 谁？
0: 就我女儿啊。哦。他那离婚了，离婚了，完了就他那个搞的好几百万的那个贷款啊，就一离婚。那女婿，
11: 所以最终您没有站队，没有说支持姑娘或者说支持妻子。对于这件事情，您在您看来谁对谁错呀？不好说吗？
0: 你要说对错了，这说不清这个。
11: 是啊，在我看来好像你很畏惧大闺女。
5: 就是你把她养大了，她已经成人了，你有你的家庭，你有你的婚姻，有妻子，有孩子，这应该是有边界的呀。是，我知道。但他后来还是要埋怨。
11: 他如今依然在为难。我刚说，你说谁对谁错，他很为难。
2: 一边是朝夕相处的伴侣，一边是不断闯入的女儿，叶先生进退维谷，只得选择沉默。可这种处理虽压得住暂时争吵，却解不开妻子的心结。
10: 我就害怕呀，他姑娘叫我鬼啊！我说那就把房子卖了吧，卖了变成现金，然后我去买个老破小去住去。他不愿意住老破小，他喜欢这种环境养老，知道吗？我说那不行啊，东西都不在我名下，那我多害怕。你一家之主，你都左右为难，对不对？将来你要有什么事儿，你说我上哪儿去要我的东西去，是吧？你们叶家的东西我不沾，那我自己创造的东西你得给我呀。完了我俩就到处跑，就是说看看怎么过户。
5: 先生，我跟您说一句话啊，我不知道您那什么这个认可不认可，就是您现任配偶现在的这个处境确实没有任何保障，两套房子是您婚前的跟前任配偶的，婚后买的这个房子虽然你们共同还着贷，但是落在您的儿子名下，没有可能没有他的事儿，所以您说他现在不焦虑吗？按您说的，家里家外他都是一把好手，然后任何的财产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您还要让他把仅有的存款拿出来去填补你大女儿欠下的好几百万账，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任何人如果要是想解决这个事儿，您就试图站在对方的角度，我现在告诉您了，对方现在处境就是这样， 那如果您是他，您会怎么想？您会怎么做？您焦虑不焦虑？
0: 会焦虑。
3: 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了真心，付出了钱，付出了感情，然后但是这个一点不落好，又觉得没有安全感。然后如今也顾不上这个房价赔不赔了，要求置换一套小房子到自己名下。然后丈夫已经60多了，退休了，也没有退休金，每个月的生活来源是这两套房子的房租，每个月10000块钱。然后妻子表示自己不是计较钱的人，家里的钱以及租金以及公司的钱都是混在一起，大家一起用。妻子表示这10000的租金只够丈夫和儿子，就是他们俩的儿子。
2: 丈夫的含糊表现让严女士再难安心，她说事到如今只能优先考虑自保，而列在警戒线第一位的就是她辛苦半生借名买下的房子。
10: 问到最后的时候，跟过户说了，你只有拿现金170万，就是从他的儿子手里把这个房子买过来。我说那我实际现金没有170万，对不对？他说那就没有办法，那只能这么过着，对吧？
1: 对啊，那您预计多长时间能凑够这170万呢？
10: 不知道啊，我目前才60万，50多万吧。凑不齐的，就现在这生意啊，我跟你说吧，就有点不现实。我老早都想给他处理掉了，去买一老破小就完了，也不是说不给老头住，跟老头我们一块养着我们的儿子，他就不想撒手。
5: 那我现在想问您啊，您儿子现在认可不认可这个房子，门头沟的这房子属于你们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啊？
0: 他应该是没有问题，他没有问题，
5: 应该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5: 假如您儿子不认可了，这房子登记在他们名下了，他就认为是他的，您怎么办啊？
0: 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买不了房子，政策就是收入第二套，第二套就是贷不了款，就是当时这么一个问题。
5: 不对呀，第二套能贷款，只不过贷款比例高啊，
0: 比例高拿不出来，
5: 拿不出来，
0: 拿不出来就买不了
5: 啊。
0: 完了之后就是用他的名字，就是用哪边，用他这个名字，用他这个名字，就是所有那个首付贷款都是我们在。
5: 那后续都谁居住啊？那房子
0: 都是我们在住，
5: 都是你们门头沟那房子一直你们在住，
0: 就是一直就住着呢。
2: 丈夫一心要保房产，妻子的不安越发强烈。
1: 那如果真的说走到卖房这一步，还剩280万，那这280万，
10: 我的去买个房子，买个小房，不分，
1: 一分没他的吗？
10: 没他的呀。他
2: 立场各异，想法不同，夫妻矛盾难解难分。
12: 比如说这35万还完了，是吧？砸锅卖铁的整进去了，后面呢还是不解决问题。您这恻隐之心会不会还会要继续投入？
0: 那不会，他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他的妈妈的那个应该给他的，给他就给他吧。
2: 前妻遗产尚未分配，养老规划又上日程。
13: 他不给钱，我就找我儿子要钱，把房子交给他。我就没有租金了。
1: 对啊，你又少一份租金。
13: 我没有租金，我就跟他要钱呗，我又不找你要钱，我找我儿子要钱，对吧？我房子给他了，你得给我生活呀。对吧？我肯定有保障啊。
1: 儿子愿意吗？
13: 愿意啊，他高兴死了，乐死了。
1: 为啥呀？
13: 那房子好家伙，那多少钱呢？
5: 那今儿是大姑娘，明儿是其他的孩子来主张母亲的份额，你怎么以房养房啊？你这房留得住吗？
0: 那这两个孩子不会。
2: 诸多头绪该如何理清？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重组之家。
14: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5: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6: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15: 于某在住院期间因病情加重死亡，其亲属垫付的医疗费1.7万多元，由医保基金报销1.2万多元，个人自付5000元。后来呢，经司法鉴定，该医院被认定存在诊疗行为过错，该过错占于某死亡原因力大小比例的44%。据此，于某的亲属向医院索赔，医保基金呢也同步提出要求死者的家属退还部分报销款。
16: 这是一起医疗事故责任纠纷，法院对此是如何判决的呢？
15: 审理法院认为，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30条规定，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本案中，某医院作为过错侵权方，应当按照44%的责任比例赔偿死者医疗费损失，该费用不属于医保基金的报销范围。那么此前死者家属已经拿到医保报销1.2万多元，其中包含原本应当由医院负担的费用5800多元，这笔款项死者的家属有义务退还。经法院充分释法明理，死者家属主动前往医保部门如实说明情况，配合重新核算，最终足额退回了先行报销的款项。同时法院判决某医院赔付于某亲属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48万多元。
16: 为何医保报销和侵权赔偿不能同时取得呢？
15: 侵权赔偿遵循损失填平原则，目的只弥补受害人实际损失，不允许因受害额外获利。医保属于全体参保人的公共互助基金，按照法律规定，本该由侵权第三人承担的医疗费本就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医保只是先行垫付。如果当事人既拿到了医保报销款，又全额拿到了侵权方的医疗费赔偿，就属于双重获益。在其获得侵权赔偿后，就应当退还对应的医保垫付，以维护医保制度的公平运转。
16: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5: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7: 痴迷即时动歪念，深夜通识触法网。
18: 将这个臀部解开，然后悄悄钻入店铺内。
17: 小学生拾金不昧，收获民警开学礼。
19: 以实际行动践行拾金不昧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17: 境外旅游遇骗局，86万巨款闲打水漂。
20: 冒充公安的这个身份呢，又是穿警服，又是警号。
17: 电饭煲夹层藏金条，警方查获涉诈包裹。
21: 寄递物流行业应严格落实实名收寄、开箱验视、货机安检等制度。
1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收藏奇石本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雅趣，可有人却因过度痴迷，让爱好沦为贪欲的枷锁。山西太原一名奇石爱好者偶遇一块品相绝佳的心仪奇石，却因无力承担上万元的售价，竟心生歪念，铤而走险。该男子深夜潜入商铺偷走心爱奇石，看似为爱收藏的执念，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的糊涂之举。
17: 前不久，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3中队接到了辖区古玩市场商户胡某的报警，称自己店铺内的一块石头离奇不见了。
18: 据报警人称，其店铺内是经营这个石头字画的，被盗的石头呢，价值10000余元左右。
17: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刻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
18: 这个就是咱们现场的这个案发监控视频，当时这个店铺就是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临时的这个石头展销店铺，属于这种临时的这个一个店铺，就很类似于这种的，都是这种开放式的，还没装修完，但是呢，经营商呢都在这里面摆放他的这个商品，然后这就像是嫌疑人盗窃完之后逃跑的这个过程，
22: 手里拿着盗窃，
18: 对，手里拿着就是当时盗窃来的这个石头。
17: 视频画面显示，当天凌晨2点多。一名男子骑车从古玩市场南门进入后，直奔这家店铺，全程目标明确，行动果断，显然早已经确定

0: 排查。
1: 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案件一共是刑事打处了22人，大部分都是卡农，最终他们都是以这个掩饰犯罪隐瞒。

0: 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庞威律师，你好，欢迎庞律师。
1: 主任好。
0: 您看啊，现在这个司机呢和我们的这个平台各执一词，但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讲，其实不关心你们到底谁拿到了钱，而是关心我这个钱款到底能不能退，应该由谁来退的问题。
1: 是
0: 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1: 其实呢，这个乘客跟平台和司机他们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那在这个合同当中呢，其实消费者已经付完了钱，但是平台和司机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那这种情况其实就属于平台和司机他的根本违约。那就这种情况，其实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要求平台也好，司机也好，去退还所有当初他支付这个费用。但是如果呢，因为这个平台和司机的根本违约给乘客造成了其他的损失，那么乘客也可以要求就这个损失主张损害赔偿。
0: 可是我们也得看一下这个客观的情况啊，你甭管是不是一个司机来引导的，你作为消费者本身，你点了订单确认，你又点了订单已完成，难道你一点过错都没有吗？你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吗？
1: 首先呢，咱看这个乘客为什么会点这个订单，其实是来自于司机的引导，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然后再有呢，这个乘客他也出于好意，想配合司机完成这笔交易，但是呢，确实就像您说的，乘客在这当中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过失吧，咱就说，因为他没有完全尽到这种审慎注意的义务。所以如果啊，比如他要向这个平台也好，司机也好主张赔偿，那可能要根据自己的过错，他呢可能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去主张，他要也根据自己的这个过错承担一部分的损失。
0: 那我们其实还是很好奇哈，其实无论是顺风车还是其他的一些类的车，反而叫了车往往会有司机联系乘客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乘客应该格外的注意，不要陷入我们小片当中这位女士尴尬的境地啊？
1: 我是建议哈，像这种情况还是要按照平台的规则来进行，既不要比如说车还没到呢提前就点了这个已经上车，也不要在这个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点击已经到达目的地。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这个乘客哈出于好意他去点了，那么呢也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啊，以免最后在维权的时候呢没有证据没法去维权。
0: 好的，谢谢庞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作为消费者呢，任何确认的按钮呢都不是可以随便按的，尤其是呢自己要尽到相应的审慎义务，这才是维权的前提。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小学生拾金不昧，收获民警开学礼。
3: 以实际行动践行拾金不昧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2: 境外旅游遇骗局，86万巨款闲打水漂。
4: 冒充公安的这个身份呢，又是穿警服又是警号。
2: 电饭煲夹层藏金条，警方查获涉诈包裹。
5: 寄递物流行业应严格落实实名收寄、开箱验视、过机安检等制度。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进入9月，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校、幼儿园已陆续开学，这段时间各地也是暖心，好事不断。四川德阳的一名小学生在路上捡到100元现金，他没有私自留存，而是主动将现金交到派出所。为表扬孩子拾金不昧的美德，民警专程走进校园，为他送上表彰和专属小礼物。不仅有暖心的表彰，民警还现场开讲法治安全课，给全体同学送上满满安全干货。
2: 前不久一天晚上，一名小学生走进了四川省德阳市泾阳区八角井派出所，见到民警后，他立即拿出了刚捡到的100元现金递了过去。
7: 非常好，我接你，就差不多9000给我了。好。
2: 经过询问，这位小学生来自祁连路小学4年级2班。民警做好了登记后，决定集合开学季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的契机，把表扬送进课堂。开学当天，八角井派出所的民辅警们走进教室，所长钟玉东向叶芷泰宣扬了表扬信，并送上了警察小熊和文具礼品。
3: 面对捡拾财物，叶芷泰同学不为利益所动，主动到八角井派出所将钱款如数上缴，以实际行动践行拾金不昧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2: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掌

0: 掌声。钟所长告诉同学们，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叶志泰同学用实际行动传递了正能量，鼓励同学们向身边榜样学习，从点滴小事做起，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少年。随后，民警们围绕开学季常见的安全问题，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安全课。针对校园欺凌，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肢体欺凌、语言欺凌、网络欺凌等表现形式，告诉同学们，遇到欺凌不要沉默，要及时告诉老师和家长，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在普法知识环节，民警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介绍了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常识，引导大家从小树立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此外，民警还就课间活动安全、上下学交通安全、防拐骗以及紧急情况下如何正确拨打110等内容进行了细致讲解。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举手互动，课堂气氛热烈。一次拾金不昧的善举，一堂干货满满的法治课，让开学第一天格外有意义。
1: 开学伊始，为守护广大学生饮食安全，规范校园周边食品经营秩序，连日来广西南宁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紧盯零食售卖关键环节，严查食品储存不规范等问题，全方位护航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
0: 在广西南宁经开区星光初级中学附近的零食连锁店，执法人员以学生常购买的各类预包装小零食为重点，逐一核查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资质等信息，严厉排查过质变期、三无、标签不规范等问题食品，杜绝不合格零食流到学生手中。
2: 零七的商品的话，就是要插有标识给客人知道，然后顾客购买的时候，我们也会
3: 跟他说明清楚，这是零七产品，
2: 就提醒他回去要尽快使用。
0: 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有两家小卖部将大量散装、预包装零食直接堆放在地面售卖，不符合食品储存安全规定，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3: 地下的一些蚊虫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它容易去爬这些食品，懂吗？预包装食品，它如果啃漏了什么之类的，

0: 一会儿，哎，他说，哎，你再给我拿个3000吧，我这个软件有点问题，可能说这个钱现在，再往里充，再往里那个投3000，
1: 总共转给了对方15000元。然而这一次钱转过去，对方却没有像前一天那样把钱给还回来。
0: 他就坐这儿也没怎么说话，他也没有说给或者不给。完了，过了好久，他也没有那啥，我就觉得事情可能不对了。完了，我就报警。
1: 蔡先生还透露，他将自己的遭遇发到了同行的微信群里，发现其他手机店的店员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2: 16月20号，就差我1000多块钱，然后就找，现在找他就再也没有后续了。
3: 17号我们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然后他现在的话还欠我们1400块钱。报警了，然后我们现在在等警方的一个回复。
1: 目前蔡先生也已经向警方报案，他也想通过我们的报道给各位同行提一个醒。
0: 各位同行，不要因为一点蝇头小利轻易相信他人，不要给他人轻易转账。
4: 邢先生从事技术岗位，与企业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离职2年内不得入职竞争企业，企业按月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离职之后，企业连续4个月没有发放补偿金，邢先生随即入职同行业竞品公司，原企业要求邢先生承担竞业违约金。邢先生认为单位不发补偿，协议自动失效，那么用人单位拖欠竞业限制补偿金，劳动者是否可以直接不再遵守竞业限制约定呢？
5: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邢先生不能直接入职同行业竞品公司，必须先行使关于竞业限制的解除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38条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3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邢先生之前的公司连续4个月没有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已经达到了行使解除权的条件。邢先生可以书面通知原单位解除竞业限制协议，该通知到达前公司时，竞业限制协议就失效了。同时，邢先生可以要求前公司补足拖欠的补偿金。
4: 涂先生在加工企业上班，单位实行指纹打卡考勤，但是从不向员工提供考勤记录，企业单方出具考勤表，认定涂先生多次迟到旷工，做出辞退处理。涂先生否认旷工事实，但自己手中没有任何考勤凭证。涂先生咨询，用人单位单方保管全部考勤数据，依据自制考勤做出辞退决定，是否违法？
5: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这种情形啊是违法的，单位自制的考勤记录不能作为唯一依据。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6条规定，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指纹考勤数据由单位独自掌握，却拒不提供客观记录，仅凭自制表主张涂先生旷工，属于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涂先生可以提起劳动仲裁，请求劳动仲裁委员会责令单位提供原始考勤记录进行确认，并要求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4: 米女士项目结束之后被公司安排待岗，公司只发放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待岗工资，同时要求员工每日线上打卡签到，随时接受工作安排。米女士在待岗期间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原公司得知后主张米女士属于在职期间兼职，有权直接解除合同。米女士咨询，企业安排员工待岗，只发最低工资，员工能否在外另行从事其他工作？
5: 有请任占明律师。
6: 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劳动者在待岗期间从事其他工作，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对原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以及是否经原单位提出改正要求后仍不改正。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0: 九条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改正却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在岗期间，米女士因生活需要到其他单位工作，如果没有对原单位的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并且原单位没有提出改正要求，或者米女士已经及时改正，那么原单位就不能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1: 境外旅游遇骗局，86万巨款闲打水漂，
2: 冒充公安的这个身份呢，又是穿警服又是警号，
1: 电饭煲夹层藏金条，警方查获涉诈包裹，
3: 寄递物流行业应严格落实实名收寄、开箱验视、过机安检等制度。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江苏海门的一位市民在新加坡旅游期间竟然遭遇了电信诈骗，损失86万元。关键时刻，海门公安急速联动，跨地协作，仅用5小时就全凹追回了群众的血汗钱。
1: 8月20日下午，海门市民黄女士在新加坡旅游时，接到了自称某地警方的电话，声称她卷入了一起256万元的洗钱案。
2: 这个黄某是带小孩在新加坡旅游，后来接到了一个冒充盐城公安的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又接到了一个冒充上海公安，认为他的身份信息涉嫌洗钱，并且跟他视频通话。冒充公安的这个身份呢，又是穿警服，又是警号，包括背景墙都是说是有那种公安的标志，这个他都让他深信不疑。随后呢，就是这个上海公安让他以交保证金的形式来对他进行身份洗白。随后呢，他就是以银行卡转账，转了86万。当他转好以后，他立马就是清醒了，随后他就进行报警。
1: 海门公安分局联合南通市反诈中心迅速研判涉案资金流向，发现诈骗团伙以采购货款的名义将86万元打入了一家旅定销售商家账户。
5: 我们立即与该卡主进行联系，其告知我们的确有人向其购买了价值86万元的旅定材料，并于当天下午已经装车离开了。我们侦查人员一边与司机进行联系，一边对两辆卡车的轨迹进行研判，并同时建议涉案的一级账户卡主前往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6: 城南派出所在接到这个我们海门分局的指令后，我就携带文书配合我们刑警大队一起赴广东韶关去找这个一级卡的卡主。然后我们到了那边之后呢，就去他的公司里找到了这个本人，经过我们跟他们的沟通啊交涉之后，后来他就顺利的把这个86万的货款退了出来。然后呢，我们看到到现场看到他货物呢也完好无损的放在他的厂里。
1: 从启动拦截到货物召回全程仅5小时，目前86万元已经全部返还了受害人。警方提醒，公安机关不会远程视频办案，也绝不会要求线上转账，凡是要求隔离亲友、秘密转账的，均为诈骗。
4: 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可对于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来说，经不住不法分子的各种诱导，再加上好奇心强、贪图小利等因素困扰，让未成年人很容易掉入骗子编制的诈骗套路。近日，浙江镇海区一名12岁女孩不慎落入骗局，小女孩急得哭着打电话报了警。
7: 喂，姐姐，
8: 你怎么了？
7: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两个8299。
1: 报警电话里，一名女孩带着哭腔向镇海区公安分局庄市派出所求助，称自己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接到求助后，民警立即赶到了女孩家中。
7: 然后他说那个捐款捐3.88元，然后返388元，然后我捐了，然后呢他说未成年要给我退款嘛，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是激活退款，然后呢他让我给他扫码，然后就是说扫了之后让我点就是输入付款码。
1: 经了解得知，女孩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帖子，里面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捐款后，客服表示，因为女孩是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退款，要求女孩接通语音，根据提示一步步退款，并威胁她不配合操作，账户会被冻结，需要报警处理。女孩被对方的话语吓到，便按照对方的要求上传了银行卡号和支付宝卡包界面，并按照对方出示的二维码引导两次扫码，共计16500元。
9: 现场了解情况以后，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诈骗案件，就马上就给他带到所里制作笔录了。后来我们发现他这个是通过微信进行转账的，我们就跟他说啊，你可以通过微信官方去申诉一下啊，说这个对订单有异议。
1: 同时，警方反诈中心也同步进行了资金追踪。
10: 经过我们的资金梳理，发现其支付的款项均到了一电脑商城，该订单已经发出并且进行派送。我们随即要到了相关的快递单号，并且联系福建当地的快递公司进行紧急拦截。然后他们就是通过去邮寄商品嘛，因为像买的一些显卡啦、电脑啦，都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东西，他们转卖呢，这个价格也比较高，这样实现一个洗钱的过程。
1: 经过多方联系，警方在女孩的微信里找到了该订单，申请了未成年人退款，商家也积极配合。收到紧急拦截的货品后，将相关的涉案款项退还给了被害人。几天后，女孩家人向派出所送来锦旗表示感谢。警方提醒，当前不少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打着爱心捐赠的旗号实施诈骗，广大市民朋友要注意防范。
9: 这类诈骗跟以往的刷单诈骗类似，其实呢都是利用受害者贪小便宜这种心理，吸引他们进行这个扫码捐款啊、刷单这些操作，然后呢然后又跟他说你这个操作有错误啊，需要修复啊，或者说威胁他你这个会受到这个处罚啊，会需要赔款，来进行威胁，让他不断的赚钱啊。那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这种有小利可图的必然是有风险在里面的，如果是发现不对劲的，马上跟我们派出所或者反诈中心进行联系确认。
4: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空间里留下了大量的足迹，像游戏账号、社交账号、虚拟装备等等。这些网络虚拟财产如何确定权利的归属？在主人离世之后该何去何从？他们能否像房产存款一样被继承呢？前不久，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继承纠纷案。一位母亲希望能够继承去世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但是遭到了游戏公司的拒绝。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
11: 原告希望的继承方式是被告将这87个游戏账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原告，并且呢将这个87个游戏账户的密码统一设置成原告所提供的密码。
1: 这起案件的原告是一名母亲陈女士，她的儿子小谷因病不幸离世。小谷生前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的账号，并通过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不断提升账号等级，获取虚拟道具和装备。
12: 母亲他去世之后，估计他的母亲啊，只知道有这些账号，因为都是谷先生的名字实名注册，他登录不了，实际上也使用不了，因为这是虚拟的财产，社团也无法实际的衡量啊具体的价值是多少。所以谷先生在生前具体的投入的肯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也可能是买一些装备了一些道具的。
1: 原告陈女士认为自己作为小谷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 并要求游戏公司将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到自己名下。对此，被告游戏公司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对其账号内数据信息的

0: 限使用权。同时，公司认为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该纳入可继承的遗产范围。那么，陈女士究竟能否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并进行实名认证信息的变更呢？在法庭上，双方围绕着几个争议焦点展开了辩论。焦点一，游戏账号是否属于网络虚拟财产呢？
1: 网络游戏账号以及这些装备，从形式上体现的是一种就是网络空间的这些虚拟财产，法院认定它也有一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一个范畴。
0: 焦点二，游戏账号能否依法继承？
1: 这些网络游戏账号以及内部的这个资产呢，它又是这些玩家他经过长期的使用和经营的过程中，可以说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说还有金钱我们认为它的核心的主要要素还是具有一个财产权益的性质，属于这个纳入这个遗产可以继承的一个范畴。
0: 焦点三，游戏公司是否应该协助办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1: 对于网络游戏公司，你作为这些网络游戏账号以及数据资产的掌控人，还有基于这个用户协议的约定吧，负有一个诚信的履行，是吧？叫合同的一个附随义务，就是股权人去世之后，他的继承人，那么要办理这些，实名变更手续呢，那么你这个网络游戏公司，也有协助配合的一个附随的义务。
0: 随后，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确认小谷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陈女士继承享有，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至陈女士名下。记者从法院获悉，目前游戏公司已经配合完成了全部87个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法官提示，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进行相应安排。
1: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在签署用户协议的时候，首先也要了解自己对这些网络虚拟财产你行使权利的边界，同时我们的网络运营商或者是平台也要通过协议的约定对这些玩家将来如果作为遗产如何进行处置，我想也要进行妥当的安排同时也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帮助这些继承人来变更是吧他的这个更名的手续实现玩家和运营商的两家的共赢吧。
2: 这87个游戏账号到底能不能被继承的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一个标杆案例，理清了权责的边界。那除了像房产以及存款等等这些我们看得见财产之外呢，其实呢像现在的游戏账号等等的虚拟财产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庞威律师一起来探讨一下。你好，欢迎庞律师。
3: 主任好。
2: 我想问您一下哈，老说虚拟财产、这个范围到底是包括哪些呢？为什么游戏账号能被划分在这个范围当中啊？
3: 首先咱看这个遗产就什么是遗产遗产是指自然人生前遗留的合法的财产。就这个虚拟的账户来讲，其实它不仅包含账号，它还包含账户当中的比如说道具比如说做的这个储值所以它在这个当中其实是有财产价值或者说叫有财产性利益。那对于这些呢，其实属于遗产的范围，那作为继承人是可以依法继承的。
2: 所以游戏账号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些内容就被归入了这个范畴当中。
3: 对。
2: 但是游戏平台呢跟这个用户签的协议上面明确说了这个账号呢是禁止继承的以及转让的。那么这样的条款算不算是所谓的格式条款，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3: 这个呢它属于格式条款。什么叫格式条款呢？就是作为这个游戏公司，它是为了重复使用预先拟定的，然后在这个签订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跟对方去协商，所以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格式条款。那对于格式条款来讲呢，因为这里边就包含了一些可能是减轻或者免除游戏公司责任的内容，也有可能一些限制比如说消费者权益的一些内容。那对于这种条款呢，游戏公司呢是要履行提示的义务，他要就这个相关的条款用足以引人注意的这种字体然后去提示， 否则呢，这些条款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但是其中有一些不合理的排除，比如消费者的权益，那这种呢也可以直接被认定为无效的条款。
2: 嗯，好的。那么同样是网络账号，为什么有的可以被继承和转让，那么像微信社交账号它就不能被继承呢？这区别到底在哪？
3: 因为微信账户呢，它是要实名认证的，而且微信账户当中呢，它有很多的聊天记录，这里不光有使用人的隐私，也会有其他的这个朋友的隐私。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涉及到一个人身属性的问题，所以呢，在继承这个微信账户的时候才会有些限制。但是对于这个微信当中，比如零钱，比如理财，这些呢是属于遗产的范围，这些是可以依法继承的。
2: 好，谢谢庞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账号的所有权归平台所有，不代表它的使用权不能继承。那么数字财产的权益呢，还是应该得到基本的尊重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电饭煲夹层层金条，警方查获涉诈包裹。
4: 寄递物流行业应严格落实实名收寄、开箱验视、过机安检等制度。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日，广西罗城警方根据上级公安机关推送的涉诈包裹线索，快速反应、精准核查，成功查处了一起利用家用电器藏匿涉诈贵金属、非法转移涉诈资金的案件，现场查获并扣押价值约10万元的一批金条。
0: 接到线索后，罗城警方立即启动了快速处置预案，围绕辖区寄递物流网点及流转信息开展了全面筛查。民警精准锁定了可疑包裹，并对包裹运输的全过程实施了严密追踪。可疑包裹抵达辖区快递网点后，民警依法进行了现场开箱查验。经初查，包裹内为一台全新电饭煲，外观未见明显异常。但民警对电饭煲底部夹层细致检查时，发现了底部螺丝有细微的拆装痕迹，随即进行了拆解，当场查获了金条3根，总重100克，按当前市场金价估算价值约为10万元。
4: 警方提醒，

0: 那你觉得好你就先处着看吧。
1: 刚才您说母亲去世是2016年12月份，
0: 对，
1: 那
0: 应该是在2017年的春节后。
1: 2017年，
0: 也就是说大概在我妈妈去世也就2个月左右吧。
1: 啊，年初认识的。
0: 对，
2: 您们二位走在一起多久了？
3: 3年多了，
2: 从领证那会儿开始算。
3: 啊啊。
4: 虽然父亲的再婚稍显仓促，女儿小王并不以为意，她很快地接受了继母翟女士，并对翟女士心存感激。
0: 客观地说，确实是阿姨嫁过来之后在生活上面是给了我爸爸很大的照顾。
4: 在女儿小王看来，翟女士的到来确实让父亲的心态有所改观，生活上也得到了更好的照顾。为此，小王对翟女士也是尽心回报，
5: 给我买了个小车，还对我相当好。
0: 就是他跟我爸爸没结婚之前，后来呢，他说他们要结婚，我说行，那个，然后我爸爸就说那个阿姨想买一个电动，他说他想买一个电动车上班骑方便。我说那我出钱吧，你去买吧。
6: 然后这个到过年过节吧，
5: 来了就也给钱，
6: 给买东西给钱，就是挺好。你这说也都不错，
5: 都不错。
0: 冬天说要装暖气，然后那个钱也都是我掏的，10000块钱。就是我从来没有说在钱呀、东西啊这种上面去跟他们计较过，只要就是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就大。

0: 而小王和继母翟女士一直相处得不错，可为什么一提户口矛盾就出现了呢？在翟女士的讲述间，
1: 对啊，
0: 嗯，这个协议实际上是用来去来制约这个迁户口这件事儿，可以目前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对啊，
2: 我有病他也不管，就是这第二份也是，就是他爸母了就叫我走，就是这个。
3: 您有您的儿女吗？
2: 有啊。
4: 除了居住问题以外，令翟女士感到烦恼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看病以及养老。对此，女儿小王这样解释的：
5: 我也意识到，是不是我说让我，就是我爸爸没了，他要搬出去，是不是我做的有点过分？我说那我把这个改一下。嗯。然后他跟着就是说，那我病了，你们也不能不管。我看病如果花10万，至少你要掏5万。反正这一点就是让我挺不能理解的，我就觉得都各自有自己的子女，那有什么问题就需要找自己的子女。因为包括之前我爸爸每一次如果有一点不舒服，阿姨都会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家，只要是需要去医院的一定是要让我陪着的，那所有的医药费也都是我在掏。嗯，所以那既然是我爸爸有问题，那一定要找我的情况下，我觉得同理，如果他有什么事情，也需要他自己的子女来承担。
3: 第二份协议您通过了？
6: 我通过了。
3: 您为什么第二份协议没签呢？这份分协议的前
5: 提有一条，让这……然后他觉得这一条也很不公平，他说，就是他的养老也应该由我来承担。关于养老方面，我确实是没有做再一步的让步和妥协。但第二份协议，阿姨还是拒绝不同意签。所以就因为没有同意签协议，这个户口迁入也就一直搁置下来了。
4: 因为双方的意愿均没有达成，小王和继母陷入了冷战状态。本想过一段时间大家就会找到更好的对策，但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5: 周就是清明节，结果我从家里面出来没多久，那个阿姨就打电话过来了，就开始骂我说从来没见过我办事这么狠的，说那个他看病，他按他们老家的规矩，他嫁到我们家了，就应该是我们家来负责。
7: 您是哪儿的人？
2: 我河北高碑店。
7: 河北的。
5: 但是我觉得他的不应该由我来负责，所以他说出那句话就是他可能是不小心，他说了一句他跟他儿子之间有这种约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能接受的。
0: 可以看出小王对父亲的晚年再婚并没有反对和阻挠的意思，但是对于现实问题，小王确实是心存顾虑。也的确啊，养老问题始终是老年人再婚的一大难题，双方子女呢对此也都会有所考量，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摩擦，甚至是造成离婚，而这对双方老人来讲都将是巨大的打击。
5: 就是我忘了那句原话是说他跟他儿子签过东西，还是他跟他儿子都已经商量好了，他儿子不管养老，这句话真的就让我压力很大。
4: 在女儿小王看来，继母让自己养老的要求并无道理，她觉得这不该是自己的责任范围，由此她和继母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今天参加调解的嘉宾有
8: 我想问一下翟女士，您从2017年嫁到了这个王家，这个儿子还有女儿对您怎么样？
9: 我从头开始说。我一开始嫁到他这儿，我们没在一起住，在厂子那儿住了1年，我们就搬回去了，搬回跟儿子在一起。一进门搬回去，那房就哗哗的漏。我就找了那个修房的，花了1300块钱，我就修的房。这不这场大雨又漏得哗哗的，我这又找了修房的了。我为这个家，我敢说我负了责任了。他儿子，这跟我吃了2年多饭了，我没跟他要过1分钱。我给他洗了衣服叠起来，还得他那个裤脚都踩坏了。我把那裤脚都给他拿缝纫机砸上，我还给他熨了，每天我凑着吃饭。
4: 说起自己再婚后的付出，翟女士如数家珍。她表示自己无论对老伴儿还是对继子女都尽到了应有的责任。
8: 也就是 这个继子女啊，
9: 嗯，
8: 然后对他是细心照顾，
9: 嗯，
8: 从生活上到

0: 到那个吃饭上都进行了照顾。我问一下，这个孩子有收入吗？
1: 有啊，
2: 我弟弟单位的福利是不错的。那所有的福利我弟弟都是拿回家来的，虽然说他没有往家里面交钱，但是他发的东西也是放在家里面的。
0: 那么这个孩子住在这儿，您认为的是住的是你们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住在他自己的房子里面？
1: 我没那么认为，就是人家他住他的房啊。
0: 住他的房啊、他也有收入是吧、
1: 啊、
0: 他不是说纯靠你们的收入来生活、
1: 他就是吃饭啊，我靠我们俩就养着他，没跟他要过一分钱。
0: 嗯，他也没有往家里交过
1: 收入。没交过钱，每个礼拜六这孩子爱吃饺子，我每个礼拜六休息都给他捏饺子。
2: 嗯，刚才说我弟弟在家吃两年多饭没有管他要过一分钱、我弟弟还没有结婚、而且他的工作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每朝九晚五，其实他很少在家，因为他要上夜班或者怎么样，他很少在家，只是家里面多了我弟弟一双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在意我弟弟的这一双筷子。
1: 我再说一句，我为这个家付出，我这么伺候他儿子，我这么给他做饭吃，我也没要过他一分钱。我为这个家付出，我也没求过他们什么回报，我不想求回报，我这人。
3: 翟女士一桩桩一件件细数着自己的三年光阴，她的言语中不时地流露出一些伤心和委屈。生活中的确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不易。在小王看来，弟弟的境遇就只能算是差强人意。
2: 就这么说，我爸爸，我弟弟下班回来，家里面扔了一沓硬烙饼，他跟我弟说：“你吃吧。”我弟说：“这烙饼放好几天了，怎么吃啊？”然后我弟就出去吃饭，然后阿姨转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发生矛盾，阿姨转手给我打电话过来，给我弟弟告状，说啊，伺候我弟伺候的像白眼狼一样，然后反正就是对我弟弟也很不满意。
4: 有句话说，幸福家家相似，不幸各有不同，这话对再婚家庭同样也适用。很多鸡毛蒜皮油盐酱醋的小事儿很难去论断是非，但却非常容易长成心里的一根刺。既然小事儿难断，那大事儿上咱就别含糊，且不说具体怎么办，这都可以互相商量，咱先把法律上的问题弄清楚再说。
5: 刚才一直提到说再婚的时候，就是王先生他这两个子女都是成年人了，他已经成年人有独立的一个生活能力，包括生活来源都有了。那么按照我们法律规定，只有未成年人，而且是接受了这个继母的细心的照顾，生活上啊照顾啊，包括一些费用学费各种生活费的一些支出以后，他们之间才能形成法律上所谓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像这种情况下，子女已经成年了，那么再婚以后，那肯定不和继父母之间产生这种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0: 为什么王先生家两个孩子对您没有赡养义务？是因为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再婚家庭，也就你们再婚时，那么继子女当时如果未满18周岁，您对他进行了抚养，生活上、学业上，还有各个方面对他进行了抚养，这是形成抚养关系的养子女或者继子女，这叫什么？法律上叫拟制血亲。跟亲生是一样的。因为您养了他，他就要赡养您。这赡养您。因为您们再婚的时候，咱家的情况是您们再婚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均已成年。
1: 是
0: 成年就是18周岁。
1: 是是是，
0: 并且有他们的收入。
1: 是
0: 他们没有靠您挣来的钱去养他们，所以呢他们是没有义务。
1: 但是现在呢，我打扰了你，他的儿子就是我们俩养，我们俩吃饭跟着我。
3: 针对继子女是否对翟女士负有赡养义务的问题，调解团队从法律角度进行了讲解。对此翟女士似乎有些不理解，于是调解专家又换了个角度进一步为她解读。
0: 那个是你们的一种生活，您可能您做好饭他吃现成的，但是您未成年的时候您并没有嫁给他们家。这个我要跟您解释清楚，这是法律的界定。
1: 就这个我这一条就是我意思，都说我活该啊，我伺候他弟弟。
6: 其实之前我对他是很好的，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好说话的一个人，
4: 感觉
6: 所以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觉得比如养老或者怎么样，我是可以做的。但
4: 是
6: 因为毕竟

0: 我的条件是有限，如果我的经济条件特别好，其实我不会在意这些。
1: 真的是这样，就说基于你嫁给了王先生，儿子已经成年，儿子也有工作也有收入，基于父亲跟儿子这个生活，因为你又找了这个王先生，你们组成了家庭，那在这个期间你为了这个说我一直在照顾他儿子，说你的本意和你的权利是没有这个义务在照顾他，基于什么？基于他们现在家庭的生活这种状态，你不能说我只给我的老伴王先生做这口饭，他那口饭我就不做了，那就家庭吗？家庭在这里边，我做饭的同时我就全部都摆开了，就这一点。所以在这块咱不要把它混淆到一起说哈，他现在都成年了，我还在给他做饭，那到时候他要赡养我怎么着？
2: 我没那意思。
3: 或许是再婚协议引发了翟女士的顾虑，让她觉得自己被误解了。她开始反复强调自己的初衷，说一切都是小王的多虑。
4: 那您就可以直接说，你们现在的诉求是什么？让我们想要我们帮助您到什么程度？
2: 就来户口，没别的。
4: 您的诉求就是把户口迁进来，需要两个孩子配合。那迁进来，您。其他的呢还有什么想法？那孩子那边认为可以配合您签，但是签来
2: 我没别的想法，就弄这户口了，没事。
5: 对于从外地嫁到北京的翟女士来说，可能落户确实比较重要，因为这会给她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呢，安全感也确非是一纸户口可以全部承载的，她的婚姻质量、家庭关系还有她的老伴儿，可能是更坚实的依靠。当然如果这两项能同时达成，那是再好不过了。
6: 像我跟您说的，他们当时领证真的就是很突然，
7: 仓促的。
6: 对，因为之前我爸爸是跟我说过他想领证，我说行，我说咱们领证之前要签一个婚前协议，因为现在很多就是他们再婚都会签，我还从网上都找了版本之类的，但是就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就把证领了。
3: 在前期采访时，女儿告诉记者，她觉得自己其实并非多疑，很多顾虑从父亲与翟女士领结婚证时就开始了。
6: 我妈妈去世不到一周年的时候，我爸爸就是那个阿姨就催着我爸爸一直要领证，要领证。我当时说过，我说领证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咱们要签一个婚前的协议。就是。然后他们就忽然间就把证领了，就什么东西都没有签。但是我就想，既然已经领了，就这么一起过着吧，也没什么。结果他们就是才领完证，就是满三周年的时候，这个阿姨就跟我提出来说，她要把户口迁到北京。
5: 这场调解从再婚协议开始，又涉及到落户问题，这两件事儿在普通家庭里都是大事儿，要怎么消除分歧呢？我倒觉得啊，签个协议书也不失为是一个办法。当然呢，协议内容也不能以单方面的意见为准，只要观念能够扭转，具体细节咱都可以商量，我们也愿意为此提供帮助。
3: 他言之凿凿的承诺是否能够得到信任
2: 啊？再一个啊，我跟你们说一声，我没想叫他给我花钱养老似的，他说的说错了，我没那个意思，我没有，我可没要求。
5: 您怎么想的？您别着急，
2: 我当时我根本他那没想过叫他给我养老，我有四个子女，我可没用他。
3: 那句引发争执的话到底是无心之语还是早有打算？
6: 是因为签户口的时候我们俩就是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他说漏嘴了一句，
2: 那我跟他爸爸来了，我是何峰来的，这个有道理吗？
3: 随着询问的深入，又一个线索浮出水面，这是不是纠纷的根源呢？
6: 因为我们家那边一直在传说有可能要拆迁。
2: 如果是不拆迁，这一间房他有他这一间房，我有继承他的权利吗？我有说比如说我继承他的一半，有这个权利吗？
7: 您是之前离婚了？
2: 我不是，我老头死了。
7: 先生这块也是爱人去世了。
2: 爱人去世
7: 了，也是去世了。
3: 人到晚年，痛失伴侣的翟女士与王先生不期而遇，他们决定携手共度余生，而子女们的开明与接受给两位老人带来了安慰。
2: 他一开始对我挺好的，真的不错。我们说给我买衣服去了，过年过节给我钱，给我们买电视，到冬天给我买电暖气。
1: 相比之下你们处的还是不错的，
2: 特别好。
3: 在这样和睦融洽的氛围里，重组家庭走过了三年

0: 时光，却不料某一天家中突然出现了变故。
1: 说咱你就一开始就应该买卖放商量，咱要拆迁怎么着？你来户口，咱要养老怎么着？你就得你慢慢商量，咱们不至于说闹说哎牵破脸那么折腾。
2: 咱们三月底的时候您说不行，然后您打电话数落我。
1: 你不是
2: 后来咱们当时是不是说
1: 是
2: 清明节再商量啊？
1: 啊是，
2: 你说清明节回去了，您呢？
1: 不是，那我当着有气了。
0: 要追溯事情的起因，只因翟女士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迁户进京。
1: 我就弄户口啊，我没
3: 别的。其实您最最关心的就是把户口要迁进来，
1: 对，
3: 这是非常急切的，是吧？要解决的问题。
0: 因为结婚满三年，翟女士的自身情况符合目前的落户进京的政策，她急于想将此事落实，却不料第一步就遇到了阻碍。
1: 就说一弄户口就翻脸了。
4: 阿姨就说想要把户口迁进北京，我说那可以，我没有意见，但是呢咱们需要签一个协议。
1: 就叫我签这个，我没签过。
4: 协议呢，一方面就是说，刚才我说的房产问题，一方面呢就是以后的养老怎么来安排，因为肯定更多是要需要靠子女的。
0: 一纸再婚协议书摆在翟女士面前，令她又惊又怒又委屈，是她顾虑太多，还是另有端倪呢？
1: 那我跟她爸爸来了，我何峰，我是何峰来的。这个有道理吗？
4: 对，是因为迁户口的时候我们俩就是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他说漏嘴了一句。
0: 女儿小王说自己对继母的要求有诸多顾虑，因为这不单单是落户口的问题。
4: 就甭管怎么样他也不会离婚，因为我们家那边一直在传说有可能要拆迁。
2: 我只是希望就是说在财产上面没有什么损失。
1: 比如说我伺候他80多岁了，如果是不拆迁，这一间房他有他这一间房，我有继承他的权利吗？我有说比如说我继承他的一半，有这个权利吗？
0: 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究竟谁的委屈更多，谁的想法更占理？第三条解释之女儿的顾虑继续为您讲述。
4: 只要您把协议咱们签好了，我就让您进户口。
5: 在这场纠纷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被不由自主地牵扯其中，他就是翟女士的丈夫小王的父亲王先生。目前王先生的处境很是为难啊，一边是再婚的老伴，一边是亲生的女儿，你说他该如何站队啊？可是这件事儿他肯定是无法回避的。在调解现场呢，王先生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6: 所以当时就是签第一份协议的时候，当时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啊？您知道他们的考虑吧，他们的顾虑。
7: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啊。他们的顾虑呢，也不是没有必要。
1: 三年弄过来吧，我就拿8000块钱，我这有什么说的？
4: 我说那可以，我没有意见，但是呢，咱们需要签一个协议。
1: 我们俩都够吃饭的了，他1200，我呢拿800块钱来了。
4: 养老呢，我说这样安排，就是因为现在阿姨和我爸爸都在打工，正常生活肯定是够，
1: 要不然他这1200我们俩不够吃饭。
4: 说但是如果以后要是就没办法打工了或者怎么样的，那生病了，那就是先可以用他们的共同财产去看，如果不够的话呢，各自子女承担各自老人。后来阿姨就急了，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她给我打电话骂我说我办事太狠了，说他看病花10万，至少我应该掏5万。所以就是我也不太理解他的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
0: 女儿小王表示，自己要求继母签再婚协议，并非是对继母苛求，而是出于更长远的顾虑。毕竟负担一个老人的养老、看病等一应开销是个非常沉重的责任，自己不得不慎重对待。
4: 毕竟涉及到后面的问题比较多，他跟我说他儿子不管养老。
5: 现如今子女们因为工作忙不能常伴父母左右，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但不常见不等于不见。作为儿女有很多方式可以向父母传达关爱，比如电话问候，比如说经济扶助，比如说常回家看看，这都是有心的表现。但如果子女们自始至终都不出现，那真是让人担心。
0: 在商议落户问题时，继母不经意的几句话让小王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他更加认为只有签署再婚协议才能安心。对女儿的态度父亲也表示理解，
7: 他担心的完全有道理，不是没道理。
2: 是
7: 要没道理早说的，说你这可不对啊。

0: 我是说句良心话，到这儿来有法律效益。
1: 是
0: 在家里说的，我推翻谋算了。
1: 我说，因为像这什么，我要看病出10万，你得出5万，这种话，女儿是不可能编出来的，她是有零有整。
0: 不是，她确实有这个想法，她这么说我。
2: 父亲王先生告诉我们，他认为女儿的顾虑存在一定道理，对老伴的养老要求自己也深感为难，但又无力协调。如今他已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此次调解。
3: 我跟你们说一声，我没想叫他给我花钱养老似的，他说的说错了，我没那个意思，我根本他那没想过叫他给我养老。我有4个子女，我可没用他啊。他说的这个我不赞成。
4: 3个女儿1个儿子，
3: 我可没说需要他的子女照顾我。
2: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翟女士告诉在场嘉宾，小王对自己养老的担心实在是多虑了。那小王的重重顾虑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4: 我就是
1: 很担心，
4: 没见过也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怕到时候真的有事了他们家不来人。
1: 是
5: 他们从结婚到现在也3年多了，就是从如果从认识算都4年多了，他们家的任何一个子女我都没有见过。
2: 前期采访时，小王告诉记者，在与翟女士相识的4年里，他从未见过翟女士的任何家人。
5: 像比如说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我知道要去找谁，有什么事儿，我总得要给他家里面人打个电话来。但是他们家完全没出现过任何。
4: 我很担心的地方就是，如果他真的和他的子女的关系不是很好，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他子女都不来。我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我可能做不到说我把他扔在医院我就不管了，因为我觉得我不管吧挺不如人的，我管吧，但是我的能力真的就在这儿，所以我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说清楚，包括就是也通过阿姨转达给他的子女，就是其实我能承担的是什么。

0: 压根就没有，给我们都是白纸，说我二姑拿着那个协议自己拿走钱去，完了我大姑的没人拿走呢。
1: 小弟的儿子小刘告诉我们啊，他们还没有见过所谓的放弃继承协议，对其内容也一无所知，所以根本谈不上同意或者反对。他的这个说法似乎从侧面表明双方之间或许存在误会。那么对父亲卖房养老的这个想法，子女们到底有没有就具体问题好好的商量过呢？
2: 因为我父亲先跟他说嘛，先跟他儿子嘛，先跟他说，他可能就是他不同意，当时就是没签，给我父亲生气了，生气了以后就回去以后，我听我父亲说啊，说他俩电话里头吵来着，我爸说你为什么不签字啊什么的，可能就俩人就因为这事儿，
3: 就是因为
2: 老成生气了。
4: 随着调解的深入，我们得知，原来刘家的三个子女是同父异母的姐弟，因为相伴着一起长大，他们感情十分亲厚，对父母也非常孝顺。
5: 形式不一样，他付出的劳动多。
6: 我是就是一直伺候我妈，
5: 给钱。
1: 你是出钱？
5: 出钱，
1: 这是出力。
6: 对，等于我妈一直跟我住了四年吧，走了。所以我爸这儿呢，就是他回去自个儿住他那房子的时候，也是我，他不会做饭。
1: 一开始你爸爸可没把这东西交给你，交给大姐了。
6: 我爸不让我参加这事儿，因为我跟我弟弟好像之间有点矛盾。
1: 有什么矛盾？
6: 就是因为这个平安里那个房。
1: 平安里还一套房呢？
5: 是西四的房。
1: 哦，是平房啊，公租房。
6: 对。
1: 那怎么了？
6: 因为那会儿，我那会儿就是孩子三岁的时候，我们单位给我和我爱人分的，我们俩是一单位，一个9.3米的平房，特别小。我姐和我弟他们都有房，我爸呢就看我住的特别小，他搬到魏公村去了，人家这个房就腾下来了，就偏得让我过去住去。是
1: 西四这个？
6: 对，是好心。后来我就搬过去了，搬过去以后那地儿大一点，也带厨房，我那个没有厨房，都是在雨达下头那儿做饭。我挺感激我爸他们的。我那一直住
1: 到。跟弟弟有什么问题啊？
6: 就是因为这个房闹得。
1: 弟弟也想住。
6: 他是一开始没住，他认为就是那会儿要房的时候他那户口在那儿，认为那个房就是因为是有他的户口，他就觉得那房是他的，
1: 有他的贡献。
6: 对，但是我在那儿一直住到
5: 一七年。
1: 哦，
6: 他曾经要过好几回房，
1: 就让你腾出来。
6: 对，我妈在世的时候呢，她也要过，我妈不同意，就说因为我们有孩子嘛，孩子在那儿住，在人民医院上班。
1: 你是什么时候给他腾出来的？
6: 我是2018年给腾出来的。
1: 当时你爸爸当时同意了吗？
6: 我爸不同意我腾，到现在一直都不疼，
1: 没有
6: 同意。对，
1: 但是他住进去了，
7: 赖人不走。
4: 听到这里，我们才大致明白二姐和小弟之间的心结何在。那么这件事跟父亲卖房养老又有什么关系呢？
8: 我想问一下大姐，您那个跟二姐一直都在说卖房这事儿是父亲提出来的。
5: 对，
8: 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父亲啊，实际上刚才就像我们说两人说到的，其实把房子租出去再加上工资，基本上也够他最高格的一个养老问题了。那父亲现在这么着急的想把房子想把自己的资产啊处理干净，在此情况之下除了养老之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这个您跟父亲聊过吗？
5: 没有细致的聊。他说咱们卖了房以后呢，他说他就可以宽裕一些。
8: 母亲当时去世的时候留遗嘱了吗？
5: 没有。
8: 那么就家庭而言，对于你们家这个房一个如何分割的问题有没有协商过呀？

0: 有谁听到这段对话了？
1: 只有我爷爷，只有我们仨人。
2: 那就看看爷爷怎么说了。
0: 我相信你奶奶可能说了，他一向是建立在自主表达意愿、自愿达成协议的原则之上，即便双方意见不统一，也只能耐心地劝导，尽量地促进协商，绝不能武断和操之过急。有时候啊，只要双方能把心结打开，很多事儿自然会水到渠成。
2: 老爷子想卖房，你想租房，你不能指挥老爷子，关键在这儿呢。
0: 后来你爷爷怎么，什么时候反悔了，不照着做了？
3: 没反悔。
0: 他不是就要卖吗？
1: 住这养老院以后啊，完了我跟我爸先去了一趟啊，完了呢就问了问我爷爷，我说这房怎么着啊？我爷爷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想卖
0: 啊，我不想说的。
1: 他完他跟我一开始这么说，他说我不想卖，那个给他租出去，完了我这个自己有5000的工资完全就够用了。嗯，说实在不行了那个卖再说，这没想过卖的事儿跟我这儿说。
4: 我觉得就应该直接给我爸打一个电话，
5: 一会儿回短信。
6: 事到如今众说纷纭，看来老父亲的真实意愿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1: 我同共我爷去养老院，我就见过他不是2回就是3回。
0: 第二回怎么说的？
1: 第二回见着他，我说我奶奶当时说了，这房留给我，对吧？我说您养老用。
0: 你爷爷怎么说的？
1: 他没说什么呀，他默认了，他知道这事儿啊。
0: 没说话。
1: 没说话，也就是同意这意思。完我跟他说什么呀？我说你要真是说需要这个钱，你要卖这个房，不能给任何别人，不能让任何别人去。我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0: 怎么了你？
1: 我爷爷就是让我们家签字儿，签字儿呢
0: 还能卖吗？
1: 就说后来第三回的时候跟我们说就卖了。
6: 刘家的现状不禁令人惋惜，难道好好的家庭关系就这样瓦解了吗？为了缓和一下现场气氛，调解专家们又提出了几个问题。
7: 如果说爷爷说了，咱们就假设啊，因为爷爷今天不在现场，所以我想问你，就是如果爷爷说了这事儿呢，他记不清了或不知道了，不管什么原因，
3: 那不可能记不清。
7: 您听我说，假设爷爷这么说了，那我问您，每个人1/4的份额，您同意吗？针对于母亲这一块，
3: 我觉得到死我都不同意。
7: 那您认为应该怎么分呀？
3: 那你爱怎么分怎么分，我就不同意。
7: 那您认为母亲的遗产这一块应该怎么分？
3: 那你我也不知道，我没去法律。
7: 那您就没
1: 关系、啊、我爸认为是什么呀？应该按照我奶奶遗愿去做这件事儿、嗯、但是这东西只能是问我爷爷，看他承认不承认，他不承认我们也没办法。
7: 那没办法之后您是怎么想的？
1: 没办法，那房租就租不卖。
7: 那我问您啊，您那个现在爷爷手里边有多少钱您知道吗？
3: 他没多少钱，
1: 退休金5000。
3: 他就5000多块钱工资、啊、
7: 除了这5000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积蓄没有啊？
3: 没有，
5: 是没有积蓄了。
2: 有
4: 一点，
2: 有一点，都算上20000。
7: 那您知道养老院一个月的费用是多少？
3: 1万那个9000吧，9000块钱吧。
7: 那随着老人的年龄增长啊，这个费用变不变呀？
3: 变啊，
7: 变。
3: 他岁数越大了、嗯、你假如说半自理和全自理，嗯，这
1: 不一样，
3: 区别啊。
7: 刚才两个姐姐说最高12000，这数您认吗？
3: 没认啊。
2: 我爸主要就是对他们不信任，这小子说卖房子有路子，这话都不靠谱。
8: 我手上拿着一个卖房协议，这个是你们谁起草的？卖房协议关于父亲谁谁谁卖魏公村房款的支出分配，写了5条。第一条，卖房款公开透明，房款存入父亲银行卡。第二，由监护人，就是老三哈，由老三代为保管，负责支出全部费用，老二负责记账，老大
0: 越说是越僵，无形中啊也伤到了感情。所以我们接下来调解的重点，
3: 这房不卖
0: 啊，不卖房
3: 就租，
0: 租房啊。还有别的诉求吗？
3: 完了以后老头缺多少钱3人补多少钱？
0: 3人补多少钱？你们的诉求我们弄清楚了。今天那个你的俩姐姐也都来到了现场，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两位姐姐上场。
6: 在上了第一现场，当许久未见面的他们。

0: 坐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姐弟三人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两位姐姐啊，刚才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弟弟和你这个大侄子吧，应该是说的了哈。他们俩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能不能租房啊，把房子租出去也够父亲的养老。你们两位什么意思？
2: 是应该听我爸的，我就尊重他的意见。
1: 老三，你有什么方案吗？
3: 有啊，
1: 你说说，跟俩姐姐商量商量吧。这不见着了吗？
3: 他现在30岁，他有这体力，有这个什么，就能管这个，而且他能跑。为什么不让他管？
1: 哎，老二、老三，我拦你一句行不？
3: 啊，
1: 就是你那听你这口气，那意思还不是说坚决不能卖呀、啊？这房可以卖，就是谁管钱？
3: 你儿子那个什么，那都把那个字儿都签了，那个可。也可以啊，
1: 就是说是如果把管钱这个事儿解决了，你也是同意卖，
3: 那不
1: 是吧？
3: 啊，
1: 那见吗？
4: 银行现在是有客观能实现的，但是就得提供，就得是三个人共同去银行去约定以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三个人共同签名或者共同签名章，你都盖上章了，这个钱才能支出去。
5: 那比如说有分歧，三个人有分歧的时候怎么办？
4: 那就支不出去了。
6: 老人现在什么状态？
7: 连线一下也可以，
8: 可以尝试一下。
7: 那可以。
5: 对，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强调要。
4: 因为老大老二现在不同意去租房，其实最大的一个他拿的一个令箭，其实就是说老父亲。
5: 嗯。
4: 其实租房这个事情，如果老父亲同意了，我觉得现实可能
9: 而且连线如果发现老爷子很清楚的话，那也多少更加
8: 听听他的建议。
0: 专家们经过商量后决定，无论采取何种方案，都应该先听取一下老父亲的意见。于是我们当场拨通了老父亲的电话。
1: 我们现在连线刘家老爷子啊，刘老爷子，您好，我是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您的子女都在我们这个现场调解呢。
10: 啊。
1: 现在有几个问题啊，想跟您核实一下。
10: 啊。
1: 您是想卖房养老吗？
10: 对呀。
1: 把魏公孙那房卖了。
10: 啊，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建议啊，比如说把房子租出去也够你交这个养老院的钱，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10: 现在我这不跟进情况的话是什么，我这亏得多，住着疗养院，住着疗养院亏得多，所以说我是卖了它的话，在家搁着也没用，他们都有房，现在是。
1: 但是您得考虑，比如这个养老院有一天，比如说这个出现问题的话，你可没地儿住了您。
10: 我住的这儿，现在我已经90了。
1: 90，听您这还挺有底气的。
10: 就是啊，我90了现在。
1: 啊，身体挺好，我看，思维也很清楚。
10: 现在脑子还清楚。
1: 就是您坚持要卖房养老。
10: 啊，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钱。是由他们三个人共管呢，还是怎样？
10: 啊，
1: 谁来管呀？
10: 我想着让，大姑娘跟二姑娘俩人合着管。
1: 儿子不用管了。
10: 儿子，他不，他跟我老叫着劲，我怎么能跟他喝呀？我喝不了啊。他想着他管着我，我的东西我也不影响他，我这样的话是谁考虑到了？我都考虑完了。
0: 在电话连线中，老父亲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1: 刘老爷子，这儿子他也刚才表示不跟您较劲了，这个由他们三个人共管，您有意见吗？
10: 共管不行，我90了，我还让他们管着我，什么我也不影响他们，我跟他干什么，给我添东西就完了，我考虑他们，他不考虑我。
1: 但是您考虑没考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这个儿子如果他要不签字的话，您这房是卖不了的。
10: 卖不了，我也不能让他这不能拿什么管，他为什么他管着我呀？
1: 不是，那卖不了就不能卖了。
10: 不能卖的话，他会对不对呀？这样有没有道理啊？问题是

0: 想办法的话，不让你们折腾你们，不让你们这个贪天东西多，我自己养着自己还不行啊？
1: 您这里边啊，有您老伴儿的份额，老伴儿的，您老伴儿去世的老伴儿。
0: 对，
1: 有他的份额，所以这个您老伴儿的份额里，您儿子他也有他的这个权益啊。
0: 有他的权益可以给他不？可以不呀？
1: 哦，您是这么想。还有一个事儿，刚才您儿子说呀，您老伴儿去世之前好像跟您交代了，说这个以后这个房子归大孙子。
0: 别这么说，这证明了。
1: 啊，有这事儿没有？
0: 啊，
1: 有说过没有？
2: 因为刘大爷否决了孙子的说法，小弟一方为此十分气愤，甚至当场就想离场。
1: 小刘，这他，你父亲这是怎么了？就说走就走？
3: 对，那可不是。哎，
1: 我们这儿费半天劲儿给你们家解决这问题，你说你哪地儿不同意啊？

0: 一个方案呢是什么呢？解决老人现在燃眉的养老问题，可以采用租的方式。因为我们算了算啊，老人现在的工资加上租金是能够满足目前老人的这种养老的费用以及他的生活支出的，所以就目前平稳的一个角度而言，租可能是更合适的，也是动静最小的。
1: 从法律上有什么要解读的吗？法律上
0: 就是如果说大家不能达成一致，因为这个房子涉及到一个母亲去世之后的继承问题，咱们家是三个孩子加上一个父亲，所以这个房产来讲，今天在场的三位子女每个人享有房屋的1/2的继承份额，那剩余的5%全部都是父亲的份额。那这个时候父亲占一个大份额人，他是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房是留还是卖。
2: 霍老爷子能够一气儿说清楚了，把长远的规划也跟大家整明白了，养老啊包括遗产怎么分配都说清楚了，可能弟弟也就踏实了。
3: 综合刘家的整体情况，专家们着重推荐了租房这一方案，希望可以更好地保障老人的权益。这个方案三姐弟能不能接受呢？
4: 我尊重专家意见。
1: 二姐呢？
5: 同意。哟，
1: 老二刚才这个可能病有点拿住了下去了，这儿子在你代理的，你他委托你了吧？
6: 啊，
1: 同意不？
6: 不是租吗？是吧？
1: 啊，专家的建议你同意吧？同意。好，感谢今天专家的努力，实在是不容易啊，曲曲折折的，但是终于达成了一致。我们也希望这一家人呢能够和和睦睦的啊，让老爷子安度晚年。在此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这个调解方案我们认为相对更合理，毕竟老人健在，自己呢有退休金，儿女们又都孝顺，那么暂且搁置争议，减少摩擦，可能是最稳妥的选择。也希望老父亲可以理解这一点，并且在这里呢祝愿老人家健康快乐，安度晚年。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今天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青海东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近期降雨频繁，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北方降雨将会发展增多，降雨会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会明显下降，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的新低，公众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视线转回到北京，今天天气还是以晴为主，气温较昨天变化不大，外出在注意防晒的同时也要及时补充水分。明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气温总体平稳，早晚体感舒适，适宜您到户外活动活动身体。今天华南、江南等地的降雨将明显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警惕前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未来两天北方降雨将发展增多，其中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外出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受到降雨与叠加冷空气的影响，八号前后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创立秋后的新低，大家还是要根据气温上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谨防感冒。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年平均台风生成个数为25个左右，今年截至8月31日已生成23个，加上后面的秋台风，今年台风额度可能要透支了。今年台风为何如此密集？秋台风又有哪些独特脾气？带着这些疑问，听听气象专家解读今年台风季背后的科学密码。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刚刚过去的八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可谓是热闹非凡，一共生成了10个台风，追平了

0: 1960年和1966年创下的单月生成台风数量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整个八月几乎每3天就有一个新台风诞生。面对这种台风扎堆且强度偏强的情况，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为什么今年的台风会如此的密集呢？
1: 这个原因呢，一方面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整体海温偏高，温暖的海水可以向大气输送大量的能量，为台风的生成啊提供了充足的燃料。此外呢，由于南半球跨越赤道的偏南气流也是异常活跃，这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风搓在一起，会不断搓出台风胚胎。此外呢，今年八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季风槽强盛活跃，也导致了这一带水气充沛，对流旺盛，多方面原因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台风扎堆出现了。
0: 八月底，台风沙德尔先后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和温州龙湾区沿海，这是今年第三个造访玉环的台风。两个月内，三个台风登陆同一个地方，甚至同一个街道，历史少见。而台风形势复杂多变，今年还出现三台风共舞的情况。
1: 三台共舞或双台共舞本身并不罕见，八月是台风在一年中生成最多的时期。海上同时存在多个台风系统时有发生。根据资料统计分析来看，全球各海域均存在多个台风共存的现象。其中1960年八月，西北太平洋共有5个台风同时活动，出现了壮观的五台共存现象。截止到今年八月底，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23个台风，比历史同期多10个。仅八月就出现了2次三台共舞。八月下旬甚至险些上演4台共舞，这也反映出今年台风活动异常活跃的大背景。
0: 尽管多台风共舞并不罕见，但台风减弱停编后再次加强复活的情况并不多见。而九月初，台风沙德尔就复活归来，这是由于它初次登陆后，其北侧有副热带高压控制，同时冷空气南下，迫使它向南拐弯，季风气流为其存活提供了一定的水汽支撑。虽然它曾减弱到只剩残余涡旋，但南下的路径让其重新回到温暖、水汽充沛的海上，再加上季风不断为其提供充沛水汽，沙德尔最终得以加强复活。总结下来，台风的强度和登陆走向会受到多种天气系统的影响。
1: 台风路径和强度受到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那么主要包括一是副热带高压，这是影响台风强度和路径的重要幕后推手。副高强盛的时候呢，台风被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推着稳定西行；副高减弱、东退或出现缺口的时候呢，台风就有机会北上转向。二是西风带系统，北方的西风槽能够提供向北的牵引力，帮助台风转弯北上。三是西南季风环流，能够为台风补充充沛的水汽，从而影响台风的强度和降水。四是台风自身结构与多台风相互作用，让台风之间会互相拉扯，路径变得较为复杂。此外呢，东北冷涡也会与台风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降雨分布。
0: 提到台风，很多北方朋友过去的印象是那是南方沿海的事儿，但今年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相继给北方带来强降雨，这仅仅是巧合，还是背后有着更深层的气候信号？
1: 台风北上影响华北，通常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副热带高压减弱或出现缺口，从而失去对台风西行的约束，让台风有机会向北转向；二是北方西风槽提供北上牵引力，将台风或台风残余涡旋拉向北方；三是充足的暖湿水汽输送条件。台风作为巨大的水汽泵，从副高南侧和西侧边缘将太平洋、南海或者是印度洋的水汽通过低空急流，将水汽源源不断地向北方地区输送。高空槽带来的冷空气与台风残涡相遇，叠加地形抬升作用，也容易制造极端强降雨。
0: 送走了台风密集刷屏的八月，我们迎来了九月。但是如果您以为台风季就此进入到尾声，那可就错了。恰恰相反，随着季节的转换，台风也切换到了秋台风模式。与盛夏时节生成的夏台风相比，秋台风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脾气。
2: 这里先和大家说两个概念啊。第一个概念就是台风的生成和登陆是不同的，因为它有的时候生成了之后并不一定会在我国登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一般上边认为啊，在6至8月生成的是夏台风，9至10月生成的是秋台风。秋台风最容易登陆我国的省份啊，分别是广东、福建、台湾以及海南省。
0: 秋台风往往个头不大，但强度却不容小觑，它们移动路径更加复杂多变。更关键的是，秋台风一旦登陆，容易与南下的冷空气正面相遇，两者联手制造出风雨影响，有时比台风本身还要猛烈。
2: 秋台风啊，它和夏台风相比，有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降水效率高。这个是因为进入秋季之后，通常会有一些弱冷空气渗透南下，它遇上秋季登陆我国的台风之后，冷空气会帮助台风云系当中的水汽进一步的抬升凝结，再加上台风本身它的旋转所带来的影响，二者结合起来，降水的效率就会非常非常的高。通常秋台风的实际降水量会比计算机模拟的降水量还要大。
0: 经历了今年夏季两次台风北上的北方小伙伴也绷紧了神经，秋台风是否也会北上影响华北地区？
2: 秋台风它的运动轨迹一定是顺着副热带高压外围去移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多数是影响我国的华南地区，很少有机会继续向北移动影响我国内陆的，所以说华北地区完全不需要担心啊。
3: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台风本身时，还会发现一个有趣而又残酷的现象，台风的世界里啊，同样遵循着一套属于自己的丛林法则。比如9月初的台风沙德尔和台风科罗旺就发生了藤原效应，使台风路径和强度发生了改变。
4: 如果两个台风在海上相遇会发生什么呢？是强强联合还是相互厮杀？今天呢，带你见证大气中最壮观的双人舞——藤原效应。大约100年前，日本气象学家藤原孝平在实验室里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当两个旋转的水涡靠近时，它们不会撞在一起，而是开始绕着一个中心点旋转。100年后，我们通过卫星云图也亲眼目睹了台风之间上演的这一现象。当两个台风中心距离小于1500公里的时候，它们的气场开始交汇。在北半球，两者会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做逆时针的旋转，就像一对默契的舞伴。那这个旋转中心的位置啊，要取决于两个台风的体重，也就是它们的强度还有质量。强台风说了算，弱台风只能跟着转，这就是著名的藤原效应。这场双人舞会有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吞噬合并，如果实力悬殊，强者会吃掉弱者，合二为一，变成一个更强大的台风；第二呢，就是互旋共舞，如果势均力敌，他们会相互旋转。那这一幕看似和谐，但是暗里却在相互厮杀，抢夺能量和水汽资源，直到一方减弱或离开。那无论最终是吞噬还是互旋，都会造成台风路径多变，难以预测，给防灾减灾带来巨大挑战。例如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干脆利落地吞并了临近台风宝霞的残留云系，随后呢又以巅峰强度登陆我国，造成严重破坏。而2009年台风莫拉克和天鹅上演的互旋共舞，导致莫拉克路径异常，移动缓慢，给台湾南部带来创纪录的持续暴雨。在全球变暖的今天，海洋温度升高，台风越来越强，双台风共舞的场景也越来越常见。理解藤原效应不仅是欣赏大自然的壮美，更是守护生命安全的科学防线。下次我们再看到两个台风同时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一场大气中的双人舞即将上演。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6: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5: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7: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5: 中西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8: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5: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到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感受到有一阵的头晕，晕一阵呢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严重的人可能会晕到起不来床，甚至是危及生命。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去看个小片。
1: 58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家人，每天雷打不动就是买菜给家人做饭。这一天马阿姨下楼买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楼梯似乎也转了起来。马阿姨头晕恶心，痛苦难忍，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次摔倒，马阿姨的小腿骨折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每次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时头撞在了栏杆上，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并不是马阿姨第一次晕倒，近半年内马阿姨已经晕倒过2次，每次都毫无征兆，说晕就晕，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此马阿姨还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了心脑血管和颈椎都没有问题。走投无路时，马阿姨想起每次晕倒的时候，耳朵里都会传出像警报一样的耳鸣声，这他才来到了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告诉他，他的头晕竟然是耳朵的问题引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家会看到小片里面的马阿姨，她是经常性的晕倒，都倒地了。但是呢，检查了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颈椎的问题，反而是耳朵方面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冯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马阿姨经常的晕倒了，我们以为呢这耳朵它就负责听东西而已，为什么它晕和晕倒这个问题也是耳朵
3: 啊？是这样啊，这个咱们的耳朵呢不但是一个听觉器官，更是一个平衡器官啊。我们呢这个管它叫味听神经，它不单纯叫听神经，它掌管位置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结构啊，咱们平常看呢只能看到这耳廓，然后再往里边呢是叫外耳道啊，再往里边呢耳道的尽头是叫鼓膜，鼓膜里边叫中耳，中耳里边有3块听小骨，最后呢就达到了终点，这是叫内耳啊。内耳呢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叫耳蜗，耳蜗是掌管听觉，这部分叫前庭，前庭是掌管平衡，它上面又长三个半规管啊，所以呢咱们这部分呢是掌管咱们身体的一个位置的感觉。为什么长得这么复杂，就是这个三个半规管和这个前庭在掌管这个平衡。当咱们这个内耳呢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就会产生错乱啊，本来咱们是平衡状态，它感觉它是在翻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眩晕的感觉。眩晕里边呢我们统计过大概有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0: 如果我已经发现或者像马阿姨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耳性眩晕了，说明我的内耳出现了什么问题？
3: 耳性眩晕呢有很多疾病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梅尼埃治病啊，就咱们以前说叫米尼尔啊，还有耳石症，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迷路炎、前庭神经炎，包括前庭性头疼等，一共有10几种疾病，一定要这个把它区别开啊，把它做出一个精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治疗。
0: 也就是说，当我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这好几种疾病当中的一种，才导致了我。
3: 是的。

0: 耳石的话也会引起眩晕，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耳石是不是耳石脱落。如果说耳石脱落的话呢，我们通过手法的复位，包括我们有更精尖的一些仪器啊，把它精确的给它恢复到原位，很快就能恢复了。当你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就医，咱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之前呢接诊了一个老太太啊，她呢就是一个眩晕了很长时间啊，她晕起来的时候是就像晕车那种感觉，走路像踩着棉花一样啊，她一直以为那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她晕的时候呢量了很多次，血压基本都正常，她就是不敢睁眼。这次眩晕呢发作的就比较严重啊，她这个躺了三四天根本动不了，她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了，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它就是一个耳性的眩晕，通过我们这个固始入药还有针灸定旋的治疗，原来呢它晕每次晕都要躺四五天，这次呢它扎了第一针第二天就好了很多，第二天来复诊的时候它穿了个高跟鞋又也化了妆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这种状态，本来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啊，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啊，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两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1: 嗯，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0: 针灸定旋。
1: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2: 实际上针灸定旋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一个过程。因为眩晕从中医角度来说一般都是由于风火痰瘀上扰清窍闭阻脑脉而造成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穴位和用一些手法改善耳部或者是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起到定旋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风池穴百会穴阳陵泉等等，这些都是治疗眩晕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另外那个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增加一些调整睡眠呀养血安神啊镇静安神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神门啊安眠穴等等，这就需要手法不同来进行调节。
1: 针灸电疗它相当于把针灸是升级了吗？
0: 是的，针灸电疗呢就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呢给它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刺激，相当于一个针灸的升级版，属于一个物理治疗，它不会增加的肝肾的负担啊，也不会引起这个肝肾功能的损伤，在保有针灸的通经活络的基础上呢还能抑制神经异常放电，尤其呢是对于眩晕伴有失眠头疼的患者呢效果更明显，有的患者扎上以后明显的就减轻了，通过一周的治疗患者这个头晕啊头痛的症状就消失了。
1: 很多时候我们说晕大家自然而然的想到就是我去看看脑袋，但其实啊是耳朵在捣乱。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耳鸣啊耳聋呀耳背呀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眩晕有很多种，而且呢冯医生您也说到了耳性眩晕，那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马阿姨她到底属于耳性眩晕里边哪一个具体的分类吗？
0: 通过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啊，包括我们的专业的一些检查，我们给他诊断一个是耳性眩晕的一个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叫梅尼埃氏病。它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啊，它那一个是叫旋转性的眩晕，啊，持续20分钟以上啊到12小时，然后发作2次以上，然后呢还有一个耳鸣，啊，听力下降，耳闷胀感，反复的发作以后会造成一个永久的听力损失，啊，最终导致耳聋。
1: 你看大家不要单一觉得我晕一下就好了，
0: 是的，
1: 他以后耳背，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耳鸣，
0: 是的，
1: 再接下来就听不见了，就耳聋了。您还提到了一个旋转性眩晕，这个听起来就是它是怎么着？是我们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吗？它是怎么转起来的？
0: 是的，旋转性眩晕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叫转，啊， 转的话，我们经常这个患者呢描述说感觉这个天旋地转啊，有时候睁开眼睛呢感觉房子在转啊，闭上眼睛自己也在转啊，这个持续时间呢一般在20分钟以上，有时候可能需要这个12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所以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因为他平衡感不好，他只能卧床闭着眼睛不敢动，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
1: 但是我躺过这12小时，我不转了不晕了，是意味着我就没事了吗？
0: 其实呢，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其实并不是说到12小时以后他就自己就好了，只是人体慢慢有点适应了，但是他这个病理呢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在这个后期的里面呢还会出现这个走路不稳漂浮感啊，走路像踩棉花是吧，这个呢要持续好几天，而且呢这个晕呢是不定期发作啊，它会反复发作的，而且这个晕的话呢它平衡感不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马路上走路突然晕倒了啊，就会出现一个车祸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比如说下楼梯或者走在水泥地上面突然晕倒了，头部摔倒了，也会一个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1: 但是它这个频次会越来越高。
0: 是的，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会反复发作。我之前接诊一个老大爷啊，他是来的时候坐着轮椅来的啊，这个他儿子推着他，然后呢神情很不好，低着头啊，然后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通过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他是确实是我们耳鼻喉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发病率比较高，就叫梅尼埃氏病。但这个大爷已经发作好多次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在卫生间里，他正在洗漱在刷牙啊，他呢就是他儿子突然听到咚的一声，然后结果跑过去看，大爷就躺在地上了，脑门这块一块。

0: 整个人呢没有什么精神，想问问您，就是目前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吃才好？
1: 我觉得吧，这位朋友啊，您应该是现在觉得孤单了，然后呢有了一些心理的这个心病了，这个心病呢慢慢呢就导致了身体的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我们说这个69岁，本来呢到这个年纪以后呢，我们身体的底子慢慢的开始偏弱了，再加上呢老伴儿又不在身边了，心里呢孤单，思虑呢太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踏实，心神不宁，睡不着，那么这不就老起夜了吗？那么再接下来呢，晚上睡不好，第二天吃不香，脾胃就跟着开始罢工，然后就吃不下，消化又差，体重慢慢慢慢的往下掉，这不不知不觉20斤体重没了，是不是？我告诉你，20斤不是小事儿哦，就是孩子们再给您买再多的保养品没用，为什么？心情没有理顺，脾胃没养好，你补啥你都补不进去。我说的对不对，莫老师？
2: 说的对啊，那个老师说的特别全面，饶老师。
1: 其实我说到这儿啊，我还要提醒大家，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呢，天天讲怎么个吃对自己健康有帮助，讲这个什么样的营养素补充对身体有帮助，但是今天莫老师来以后，我告诉大家，唱歌真的对我们的肺活量，对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心态，那是绝对有帮助。有一首歌，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啊？嗯，就是我们那时候那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2: 那是京剧啊。
1: 你能唱吗？

0: 我为什么让孔老师唱这段？我跟大家说，虽然您不一定是男高音，您可能是个男中音、女中音什么的，但是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为什么说唱歌跟健康有关系？要学那，是不是把人提上去？泰山顶上，那倒霉劲儿都在这儿。一青松啊！这倒霉劲儿全出去了，再来一个小鸡儿炖蘑菇，您说您这心情能不好吗？
1: 好了好了，谢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立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福暖余生，他说阮老师好，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呢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老师。如果有机会哈、啊，一定给两位老师都合个影。嗯，今天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问那个穆老师的，说穆老师，我老伴儿呢马上就过生日了，能不能请您唱首歌，然后说我放给我老伴儿听，
3: 没问题。
0: 要不这样，穆老师您唱第一句，
3: 咱们一块儿唱，
0: 后头一句我们就开始跟您合一下，好不好？您领唱一句。

0: 然后他的第二个问题，想请阮老师呢帮着解答一下，说自己吃这点东西呢就腹泻，现在呢不敢出远门，血压呢也不是特别的稳定，早上起来呢有一点头晕，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吃点什么能比较好？
1: 你说要是这一吃就泻的话，这肠胃就娇气了，这就是您的肠道的菌群紊乱了，有害菌多了，有益菌呢少了，而且呢肠胃黏膜敏感了，就造成了你现在这个情况。那么什么对你有帮助啊？益生菌能补充有益菌，修复我们的肠黏膜，稳住肠道的敏感度，这样一来您吃东西就不容易跑肚拉稀了，慢慢的您就不怕出远门了。还有您这个血压呢不稳定，头晕这个问题呢，如果肠道的吸收差，就会导致我们气血不足，气血不足你早起不得头晕吗？你的肠道呢又是营养吸收的一个大本营，这大本营的菌群都乱了，你再好的饭菜，你再好的营养，它也吸收不进去。那么益生菌，如果您用点的话，可以提升咱们的

0: 消化吸收能力，帮助咱们营养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中，气血足了，早起头晕体虚乏力这个现象自然就缓解。肠道跟血压呢，我跟您说，它俩挂钩的，中老年肠道菌群如果失衡，容易引发体内的炎症哦，而且代谢也会紊乱哦，会让您的血压跟过山车一样，就这样它不稳定。所以说您目前补充一点益生菌这个挺重要。那么除了日常补充一些益生菌，我再给您一道营养菜，山药胡萝卜炖鸡胸肉，这仨食材搁一起小火慢炖30分钟，调料呢只要放那么一丢丢的盐就行了。山药是铁棍山药啊，它是健脾养胃的，固肠止泻的，专门改善咱们吃点就拉肚子的啊，增强咱们肠道的耐受，以后呢您再吃东西呢就不容易闹肚子喽。胡萝卜温和补气血，软化血管，帮助您稳定血压。这鸡胸肉呢是低脂肪的优质蛋白，补气血，不加重肠胃的负担，改善您早起头晕体虚乏力。我这道菜清淡温补，您天天吃都成，越吃脾胃的功能就越好，回头啊大便成型了，血压慢慢的平稳了，人就觉得舒服了。好了，时间关系，我今儿呢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爱玩象棋的老冯头，他说张老师您好，孟老师好，他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哈，有机会呢想跟阮老师一块儿切磋一下厨艺，再跟穆老师切磋一下唱功。
0: 哎，我打断他一下，你就直接跟穆老师连厨艺带唱功一块儿切磋吧。他的厨艺只在我之上。
2: 对，然后他说自己呢有一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感觉这个腰啊老酸胀，然后阴天下雨的时候呢感觉不舒服，手脚还凉，想问问您平时吃点什么能比较好。
0: 这个我平时说的就多了去了，很多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吧，需要补充点氨糖，氨糖软骨素啊，钙跟氨糖一块补，因为这个成分呢它可以修复您的椎间盘，它具有润滑腰椎，减轻咱们椎间盘突出磨损的这个好处。同时呢咱们说了，补钙少不了维生素 D， 这个您得跟上，平时还得晒太阳。这个维生素 D 呢它能放松咱们腰背的肌肉，能缓解僵硬以及酸疼。那么您刚才说了这手脚凉啊，对不对，它就是末梢的血液循环比较差了，您这个人呢基础代谢呢可能比较低，血管的收缩调节的能力比较弱，那天气一变一凉啊，湿度再一高，您全身的末梢循环这循环跟不上啊，这就会变得发沉发凉，浑身的就觉得别扭。按照您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您应该先补一下优质蛋白，比方说我们今天提到过的瘦牛肉、鱼肉、鸡蛋。这蛋白质我跟您说，你别以为跟这个腰没关系，它是修复腰部肌肉增强血管弹性的关键哦。但是您要记得每天都要有啊，天天都要吃点儿。其次呢咱们要补一些微量元素，包括微量元素镁、钙、维生素 D 啊，这些营养成分主要呢就是缓解咱们的腰酸，放松咱们的肌肉，稳咱们的神经。那么这些成分呢主要就是来自于那些深绿色的蔬菜，包括菠菜、油麦菜、西兰花。同时您还要补什么呢，我刚才说到过铁，缺铁会导致我们的末梢供氧不足，这个时候手脚常年的凉，夏天它都是凉的。那么含铁多的食材有哪些呢，瘦肉、猪肝，我就不多说了吧，今天时间蛮紧张了，差不多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您呢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再有问题及时给我们留言。
1: 今天聊得太开心了，这说着说着这又到点儿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啊。那最后呢还是要特别的感谢穆老师的到来，欢迎您以后有时间常到我们这儿来做客好不好。
3: 谢谢谢谢，
1: 好，
0: 常来坐坐。
1: 最后呢

0: 要感谢阮老师辛苦了，也要感谢立冬，也要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罩屏、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年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
3: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医一天，医院是不在手的。
2: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4: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5: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声腺瘤。
4: 九鸣必聋，九聋必痴是真的吗？
5: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4: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6: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7: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8: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7: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2: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认死理儿，就认那口啊特别地道的茉莉花茶。这是鼓楼西大街，那边就是啊有大几百年历史的北京的钟鼓楼，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袁长后。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记忆里。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了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
1: 咱老饼喝茶不就认准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啊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2: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看刚才那两位老茶客没有？一看人就是懂行之人，人家说的没错啊，袁长后的这款茉莉大龙蚝就是茶圈里的公认的硬货。
3: 咱们先看这干茶的品相，茶髓它又肥又壮又紧，你看它的这个颜色油润光亮，你看它颗颗都很紧实，然后呢很均匀，
0: 你看很立正，
3: 是您看这个茶底干干净净，几乎看不见那个杂质碎叶和烂叶。
0: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啊，我也是沏了十几年茶了，
3: 您看它的茶色，
0: 对，
3: 黄绿带着透亮的，主要是我们袁长后它的选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只采用广西横线伏天正午的茉莉花，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0: 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3: 对，
0: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是吧？
3: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袁长后坚持百年的硬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硬制起花烘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也很漫长。
0: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嘛，
3: 对，
0: 古法制作不怕费功夫，最后出来的这个茶呀它就是不一样，
3: 花香很正，
0: 花香和茶香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3: 这款茶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特别耐泡，它一般就是泡完5-6泡之后，你们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口感很清甜。
0: 而且它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快速烘干，
3: 对，
0: 然后用那个香精，
3: 没有香精味
0: 啊，香上边一来，然后那个香都在表面，
3: 对，
0: 它不是，它这个香是进到这个茶里边去了，跟这个茶叶浑然一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3: 对，
0: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袁长后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3: 厚德厚重，
0: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争取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2大罐加起来这是1斤呢、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2罐茶够不够您喝2月的？
4: 没错，而且除了这2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袁长后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 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
5: 这还没完啊，
4: 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0: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蚝，然后这两袋都是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两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蚝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4: 500块
0: 、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4: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9元，两大罐再加两大袋，两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二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0: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家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这儿，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4: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0: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龙蚝、
4: 大家可以看看啊，
0: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4: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0: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4: 黄中有绿，
0: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4: 对，
0: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这茶的那个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满。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0: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
4: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蚝明显的区别。
0: 对啊，
4: 大龙蚝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0: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4: 闻香且见花。
0: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4: 对，
0: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4: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0: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4: 对，
0: 嚯，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4: 品质太好了。
0: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4: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
0: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4: 牡丹花，对，
0: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4: 是两种花，
0: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这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
4: 很舒服，
0: 非常清淡，
4: 比刚刚那个大龙蚝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0: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
4: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0: 那天我也试试。
4: 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很好。
0: 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4: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0: 勇于创新。
4: 没错。
0: 来来。
4: 就别说咱们主品好了哈，赠品品质也这么高，所以呢，其实喜欢喝茶的茶友们都知道，咱们元长后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是百年品牌的历史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制茶工艺真的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汤也很干净，它是没有残留、没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的，就是质量真的是大家可以放心去饮用。而且呢，它也是经得住时间、市场还有大众的三重考验啊，这可以说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
0: 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4: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元长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0: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 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蚝，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原昌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
4: 哎，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两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两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0: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2: 没错，
0: 人家同样啊是原昌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厌。
4: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0: 是，
4: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0: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4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啊、都是好茶。
4: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熟悉我们原昌后的茶友们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批次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功力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1份钱您就可以得到双倍好茶，性价比是给您直接拉满了，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良心福利。
0: 很多朋友买茶不仅看重口感和价格，更关心啊怎么保存，怎么喝最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今儿我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说。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储存方式，这两款茉莉花茶您只需记住2点。第一，密封避光，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2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2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茉莉飘雪，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的这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原昌后人家是啊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它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岁岁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昌后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蚝2罐，一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2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1斤醇厚经典，另外1斤呢是清爽雅致，2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5: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2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 治疗难度极大，
6: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一天，医院不再收。
5: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7: 沉睡了11年的拉力赛道，再一次响起了引擎轰鸣声。
8: 比赛的话最重要的是
9: 看似辛苦，但是其中呢，它又带着一种激情。
7: 收车旗挥下去了，我这个心跳还没有下去。
0: 您是一个肉食主义者吗？懂牛肉的人，好的牛肉，会做牛肉的人都在这儿，又嫩又滑，极致的享受。这个牛是养尊处优的一生。
5: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10: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5: 久能必聋，久能必痴，是真的吗？
10: 慢慢的可能就

0: 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是，
1: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1: 这小味儿啊，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2: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是，
2: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0: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2: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哎呦，
0: 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2: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我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0: 差不多吧。
2: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哎呦，
1: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0: 是，
2: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2: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2: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哎呦，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2: 不到100块钱5个，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2: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2: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2: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0: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 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

0: 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1: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

0: 里肉的粥，那叫一个美，吃法还多着呢。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往里一夹，
1: 馒头。
0: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0: 搁点芹菜，蒜苗，
2: 辣椒，
0: 搁过了一扒了，
2: 是，
1: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0: 这岁数大了呀，胃口小了，
2: 是，
0: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切剩下的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下次吃一样润滑。
1: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你说他上学吧，赶时间，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有顶饱呢，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拌菠菜，夏天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也是行的，
1: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1: 是，
0: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1: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

0: 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哎呦，那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 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
3: 丽娟今年41岁，大学学的是经济专业，毕业之后在一家外企做培训师。2013年，熊丽娟的爷爷去世，处理完后事，奶奶向全家人提起，说这份手艺不能丢。
4: 当年我就很热血，我说我来做，然后我马上就离职。
5: 那奶奶最开始知道你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什么？
4: 反对，她说你多大说的，你买个么睡觉嘞？因为当时那会儿这种小生意是养家糊口，我说我就要买。其实他嘴巴上说，哎呀，你别做这个，又辛苦是吧，又不挣钱，但是他心里是高兴的，我觉得。
3: 当年在武昌区的大成路，一整条街都是做原汤水饺的，只有熊丽娟的爷爷奶奶店里生意最红火，客人们都习惯把熊丽娟的奶奶称作水饺婆婆。而生意红火的背后，是爷爷奶奶制作水饺的辛苦和严谨。
4: 把这个骨头泡个2个小时，把那个血腥味给泡一下，泡了给我们换水，然后再清洗，要洗得很干净。
3: 一碗好吃的原汤水饺，汤头是

0: 猪棒骨中的骨髓与肘骨上的骨胶原增加汤底浓郁的口感与油脂香，尾骨和扇子骨上的贴骨肉则为汤底带来肉香。这是熊丽娟家历经三代人摸索出来的配方。
1: 中途吧，一边出磨一边要打磨，你不可以等到它那个磨结成一坨了之后再去打，你把那个腥味又回到骨头里去了。
0: 熬汤的过程中，熊丽娟只加生姜取腥，并不加其他调料，最大限度地保留骨汤的原味。加姜之后，大火鼎沸两个小时，汤变成乳白色，之后关火，等到营业的时候再次开火，让汤一直保持沸腾的状态。
1: 这个汤不能凉，不能温，就你有一定的温度，这个鲜味才能激发。
0: 原汤水饺的面皮儿十分讲究，既要薄能透光，还要筋道不易破，而且表面丝滑如绸缎，所有的面皮儿都是在店里现做。北京与武汉的气候温度都不一样，根据环境调整比例这件事儿，在开店初期给熊丽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1: 对，温度可以啊，这个温度可以不烫。我们在前期成百上千次的去做实验，从这一步开始就得手工了，均匀的把它卷起来，这个手部咱们的力量还得均匀，你不然那皮儿厚薄不一。咱们这一步也是人力最吃力的地方，要手揉把这个面皮变得更薄，而且更加的舒展柔软。在以前我爷爷在后面擀面皮，然后我奶奶在前面卖水饺，而且以前是和面那一步都开始全程的一个手工，凌晨一点钟就要开始起来打。所以当时我们家在武汉做这个生意的话，一条街七八家在做那个水饺店，做的最后就我奶奶是生意好，绝活在做这个面皮。行，这样的皮就可以了，能透，手感也很柔软。
0: 熊丽娟调馅只加盐和姜水，追求的依旧是食材的本味，只是姜水要少量多次，一点一点地打进馅里，一斤馅得打半斤姜水，为的是水饺能有一口爆汁的效果。
1: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调味简单，但是费工，没有秘密，一碗水饺就是你每一个环节做到位。水饺是最难的，第一步叫卷皮，上手把皮儿翻下来，下签子，然后合脚。刚刚开始学不会要求速度，是要求这个形四四方方的，像一个小灯笼。我爷爷包这个水饺特别好看，后来就很多食客说他们的水饺是灯笼水饺，灯笼样子的，里头是空空的，肉跟皮之间它是很空旷的，有空气在里头，你吃起来口感好呀。鲜肉汤汁储存在这个皮里头，在这个空间里头，你咬它就会爆汁。这个手就是一个灯笼水饺的一个模具，这一块我会凹下去，我们水饺的那个肉这一块是放在这个里头的，然后外面四角的皮子封口。如果咱客人多的时候，这水饺包不出来，客人就等好久，我们尽可能让我们的速度快。这个东西就是熟能生巧，你天天来天天来你就高手。汤是没有盐的，小虾皮儿、榨菜、胡椒、猪油、葱花，就这么一点佐料，汤冲下去，它受到热力之后，各种味道会激发出来。
0: 经过了近一年的准备，熊丽娟、熊慧姐妹俩的店在2024年9月正式开业了。熊慧负责前厅招待，熊丽娟负责出品。一开始，俩人还担心南方的小吃在北京会水土不服，不曾想两个月不到，这里便被好吃的网友推上了周边小吃热门榜的第一名。越来越多的湖北老乡和北京本地的美食爱好者慕名而来。
2: 第一次来是吧？水饺就是我们北方的馄饨，在我们武汉叫水饺。
3: 不用介绍，我就是
2: 武汉老乡来了，我们觉得蛮亲切。
0: 姐妹俩也把更多的湖北小吃丰富了起来。
2: 哦， 湖北宜昌的老乡老乡。
3: 那你们家面窝来？
0: 炸面窝在武汉是与原汤水饺搭配的主食，将大米和黄豆磨成浓度适中的浆，加入香葱，用这种中间凸起两边凹陷造型独特的勺子炸制。
1: 这个勺都是老师傅手工打锻打的，你看这会儿手你就得稳，你不然炸出来的面窝一边薄一边厚，你再炸这个的里其他的油温也要控一控了。那这个就要添，这个就要起锅，这个就要翻面。什么时候翻面？我用这个钳子一夹就知道对面脆了没有。这个基本定型了，我们就下，然后换手。
4: 这家的炖汤也还行。
5: 我们家族人应该很强，团结。就是有一点什么事情，我们是一起努力的。
2: 你先拿着。
6: 向前进，向前干，报数：
7: 一、二、三、
8: 四、五、
9: 六、
8: 七、八、
10: 九，报数完毕。
6: 指挥员说：“向前看。”呱，头就过来了。
0: 站姿端正，声音洪亮。54岁的陈石田是这家陈记老馅饺子的味道掌门人。
6: 头往右

0: 通畅的，或者说有一部分狭窄，只是微循环不太好，这是一类。再一类呢，就是疼得不得了，哦，那就是角质全可以掉下来。
1: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小针眼大小黑点，但实际上它内部已经是淤堵了，
0: 淤堵了，
1: 它的神经病变加血管病变加高血糖，才会导致老人他出现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老人腿上是放过三个支架，但是呢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呢主任？
0: 这个支架在血管腔内要想保持通畅，它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心脏得好。可惜啊，这个老太太因为心梗，是吧？她的心功能也是一个下降的，同时她还需要血管有一定的弹性，她才能够舒张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向前运行。可惜她这动脉硬化，啊，她动脉硬化不是一个局部的动脉硬化，而是一个全身性的整个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他这个力量推动的力量又少，
1: 对，
0: 又因为他有糖尿病，血液粘度也比较高，又处于一种高凝的状态，所以说血流速度他是上不去的，血流一缓慢他就容易形成血栓。形成血栓之后呢，他这个堵塞血管腔，所以说这个支架往往在通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被堵塞了。
1: 它这个又出现堵塞，这个概率高吗？
0: 概率是非常高的。据统计嘛，50%的腔内的支架，5年的时间，它的再通率也仅达到50%。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这个支架又给堵塞了。有的老年人，你像这个老太太，90岁了。它用不了5年，也就是几个月它就堵了。正常的血管它还容易动脉硬化呢，那里边如果植入一个支架，这个支架你这个材料再好，它也不如原装的，我们血管的内膜是光滑的，所以说它就更容易在局部就产生一些血细胞的一些沉积，逐渐逐渐沉积，越沉越多，管腔就容易堵塞了。
1: 那就是说，针对于咱们李奶奶来说，腿部放支架去解决她这个淤堵的问题，不是最佳的方案。
0: 对，这个支架，只是用来做什么呢？来救急的情况下来使用的。
1: 郝先生，您记得妈妈大概什么时间她出现这种疼？

0: 顺利，各给个元老，各健康好嘛。跟您一样，老当益壮。<笑>我这个老骨头顶多撑3年5年的啫。
1: 爸，您用真佛保佑啊，定能长命百岁。
0: 哎，我没做嘢呢段时间，辛苦晒你啦。
1: 啊，忘年分忧就是我分内的事啊。
0: 嗯。
1: 就是啊，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吧，有一些前辈对我的工作还不是很满意的样子。你是
0: 我女婿，现在仲系我个仔，几时轮到佢嚟换嘢啊？其实我都理解，啊，咱们是做海洛因生意起家，现在改做冰毒生意，他们可能觉得忘本。哎。
1: 您之前不是也反对我做冰毒生意吗？
0: 当年我斩咗罗冰装树，系杀鸡儆猴。唉，我系反对过做冰毒，我系唔谂到短短几年社会就反天覆地。系你改变咗我观感，不过你要记住，海洛因先系我哋嘅根基。几十万某种植物，军队啦，回谷嘅稳定都系全靠海洛因。呢个经济唔可以喐嘅，知道吗，叔？
1: 放心吧，少雄定铭记在心。
0: 唉，到我啦，我要食水煮鱼，你煮嘅。
1: 好，我领你走。
0: Okay.

0: 我爹原来是一个报社主编，文化名人，五年前写了一篇记录青少年吸毒现状调查文章，得罪了毒贩，被绑，炒了一个多月，我还是个警察，被人丢在门口的时候，已经吸毒成瘾，炸死掉了，只能关起来。
1: 儿子，儿子，救救我，救救我！
2: 成家了吗？
0: 离了，有两个儿子，一个8岁，一个6岁，都在庙里当和尚。

0: 林安闹了死因，林安要找卢少华，这两个是不是一回事？
1: 我希望是一回事。
0: 林安闹的案子是我经手办的，凶手我也认识，叫耐庆，原来也是个警察，我们曾经一起办过案子，但是六年前一次行动中他的右手被打残废了，后来就投了几副给杨丽萍的病了。
1: 残到什么程度？
0: 两只手端冲锋枪肯定是够呛，所以这是一个疑点。但是耐心死了，杨江的人也几乎死光了，所以现在根本查不了了。还有一个疑点，林安闹的脖子上有一根项链，是他父亲送的，但是在现场一直没有找到。
1: 你一直觉得林安闹死蹊跷吧？
0: 是。我不能说，也没必要说。

0: 你有没有想过云安娜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最大受益者，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肯定是郑少雄啊。云司令因为这个事就退了。哦，我晓得了，你是想在尹鼎安跟郑少雄之间搞事情，就是你们那边说的叫什么什么蹦蹦症。

0: 如果设备更新的话，纯度还能再提高3到5个百分点。
1: 哦，看来周老板没有骗我们呐，占领国际市场指日可待啊。
2: 哎，行了行了啊，在座的也没什么外人啊，我今天呢就是想给华哥开一个庆功会。我们中国呢有一句老话叫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哎，你们都见识到华哥的手艺了吧？所以我就想给咱们的产品取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金刚钻啊，怎么样啊？
3: 这名头金刚钻。
0: 周老板，你看我货也做完了，我回国回去几天办点事儿，顺便呢找找原料包括设备什么的，你需要我的时候再回来。
2: 是不是没照顾好华哥啊？华哥要走我怎么不知道？
0: 周老板，
2: 华哥我再给你换一个啊。
0: 英子照顾得特别好，我主要是回国家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2: 那不行，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相信我，你家里有什么急事呢，我找人给你办了，还有原材料我也可以找人去买啊。建厂地址我都看好了，都是按你说的做的，这时候你得留下来帮我，你得盯着呀，是不是？
0: 我主要回去啊。
2: 哎，华哥
4: 不说了。
2: 这样，为了咱们的未来我敬你一杯啊，来把杯子都举起来，敬华哥，敬华哥。
0: 周老板，你忘了喝不了酒，不倒杯水。
2: 华哥今天高兴你就破一下你的规矩，来，
0: 有些规矩破不了。倒杯水。
3: 服务员，有水吗？
5: 哎呀，亏别人好贵，完了不喽，
2: 免过奖。
6: 我替华哥喝。
2: 行，我给你倒上。我就听说这个英雄救美啊，你这是美酒英雄啊，来。

0: 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他说你自以为是条狼，早晚会把你变成狗。

0: 哥，
1: 安保，
2: 能不能走？
0: 我帮你把英姐送回去。
2: 不用了，你去忙活王林吧。
0: 啊，行，行，您慢点。
1: 安保，
0: 哎，
1: 别他妈喝了。安保，
0: 走，
2: 能不能走？啊。

0: 刚才司令突然叫我去吃饭，了解安娜，但怀疑安娜的死因。
1: 最后事情没有几个人晓得。
0: 康叔，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要来处理掉了。
1: 当然，当年就把苗人给处理了，不只是他，还有其他杀手。现在留下的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老太啊，皖北工作组成员都是你手下的兵，说说你的意见。是，我觉得工作组的决心是好的，想法也很大胆，但是皖北毕竟是境外，形势啊千变万化，利用云岭恩女儿的死因去做文章。
1: 这里不可控的因素很大，万一出现了意外，对我们的工作会造成很大的被动。嗯，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要看到近些年来皖北政府一直在加大禁毒工作的力度，他们在禁毒工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国际刑警组织。 也都是认可的，在这样大的趋势和环境下，皖北政府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控制着跨国贩毒网络的周少雄和近些年来新崛起的头号制毒师卢少华联手。我们公安部禁毒局和皖北内政部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诉求和我们是一致的。
0: 那工作组同志提出的这个方案，您看？原则上同意。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省厅会通过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情局协调皖北内政部出面，尽最大的可能牵制云顶恩。明白，是。我们回去就落实。
1: 帮我转达皖北工作组同志们一句话：党和国家。
2: 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对涉毒犯罪分子，虽远必诛。
3: 是。你有好久再没见过我了。
2: 之前你讲杀死安娜嘅系杨立炳，喐手嗰个叫罗音，啱唔啱？没错。
3: 呢个唔系真相。
2: 死咯！到底系边个杀死安娜？是我安排的人。王康，你跟咗我30年。
3: 我哋一直出生入死到而家，你为乜嘢要咁做？你还记得我已经跟你30多年了？30年，我一直鞍前马后，有好多次我都差点为你死了。你最早给我啥子承诺？
2: 说你吃一碗饭有半碗是我的，
3: 但是这么多年，我帮着你建功立业，功成名就，我最后得到啥子了？
2: 人、钱、事业，
3: 我比咁多嘢你都唔满足。事业就是我帮你杀人。 钱是我拿命换来的。你要是真的看得起我，就应该给我种植园和兵权。但是最后这些都给了哪个了？一个上门女婿，在你眼里，我始终是条狗。你退休了，还要让我为周少雄继续当狗？
2: 既然你咁憎我，点解唔直接杀我要杀我个女？
3: 是，在我眼里那是最容易的事。但是你得活着，只有这样，你才会因为失去女儿一辈子痛苦。

0: 莫康言女儿呢？
1: 啊，莫康言女儿呢？快说，这女儿在哪儿？
0: 你知道。
2: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3: 堂叔吩咐我，让我把小姐带去
4: 关北。
2: 她现在哪儿？
3: 堂叔有事情要处理，让我们先走。
2: 出什么事儿了？停车！停车！我要下去了，听见没有？

0: 你是襄阳人，是怎么来皖北的？
1: 我爷爷以前在皖北打仗，之后就留下来了。他以前是杨家的舅父，警卫员。我们两家关系挺好的，后来我就嫁给了杨丽萍。
0: 杨丽萍，
1: 她跟云顶恩一样，
2: 也是皖北的一支地方武装。
1: 我丈夫做海洛因生意的，跟云家分分合合打了那么多年。后来云顶恩的女儿死了，她就怪在我们头上了。我们全家都被周少雄杀了。
0: 那你怎么活下来了？
1: 我儿子
3: 他还小，
1: 为了我儿子，我必须得活下来。

我结婚吗？你只要再帮我打一个电话，相信我，我能让你们母子团聚。

0: 周先生，您找我。
1: 事情办得怎么样啊？
0: 莫康那边该处理的都处理了，但是他的女儿还没找到。
1: 我怎么跟你说的呀？
0: 一个都不留，我马上就去办。

0: 啊。
1: 彭娇激我呢，合着你这第三招借刀杀人还是得找我呀？你们想清楚了啊，苗伦这把柴点的是云司令这团火，烧的是整个击落。万一老爷子急了，大兵压境，什么周少雄、卢少华，连我都给一起屠了，你们想过吗？整个皖北都大地震了，这是四碗面条能聊的事儿吗？你就不能想一个没有我的办法吗？
2: 找你不就是要发挥你最大的作用吗？是不是面的事儿？这面你也没少吃啊。
1: 不好意思，你叫什么来着？
2: 李安，这次行动组的组长。
3: 我领导。
2: 我这么跟你讲啊，只要我们找到这个苗伦，我就可以跟领导汇报，让他们去联系皖北内政部，让皖北内政部去跟这个云顶根谈判。实不相瞒啊，我们来这不仅要抓捕卢少华，周少雄这个钉子我们也要给他连根拔掉，明白吗？
3: 你有多大把握？
2: 我从警20多年，有我这次的经验。
3: 行，
1: 吃面啊。
3: 谷哥，你这中山装真次呢还是惨次呢？
1: 不一般吧，

人找到了。

Don't get it! Don't get it! Don't get it!

0: 真老头宅在哪里？周少群，
1: 你看咱哥心真大，明天都要结婚了还能睡着觉呢。
2: 说不定跟英姐干啥的。
1: 呀，我宝哥都能开玩笑了。三宝，你说咱还能像之前一样不？再逃出去？
2: 能，我看哥心里挺有数的。
1: 之前都是警察抓咱们，这次不一样了，咱是从毒枭手底下逃跑，这要是失败了，那咱都得嗝屁。
2: 你咋想的？被警察抓了咱俩也得嗝屁。
1: 那不一样，那被警察抓了咱可以提要求见人，那我死之前我不得见我清清吗？
2: 你都快死了，你见他有啥用啊？
1: 怎么没用呢？我得让他知道我王林现在已经不是西港看大门的那个王林了，老子现在有钱。
2: 哎呦
1: 啊，大毒枭那死多风光，那晴见我不得哭啊。
2: 我都怀疑人晴家还记得你不早结婚了。
1: 结什么婚？结什么婚？盼点好行不行？我跟你说烦人，一晚上聊死了，聊点活的事。假如你能逃出去，你最想干嘛？
2: 回西港去看看我妹，给他们娘俩留一大笔钱，我要让他们一辈子衣食无忧，一辈子不受别人欺负。你呢？你别给我提晴晴啊，连手都没碰过吧？
1: 我怎么没碰过手啊？我怎么没碰过手？我天天拉，怎么这么烦人呢？你我这不爱听你说话。
0: 行啊，
1: 别跟我说话。
2: 明啊，我好好跟你说，这次要是谁没出去，另一个人替他把事办了。成交吗？
1: 要是我先出去，我把钱都拿给你妹妹。要是你出去，你替我照顾好晴晴。什么？你替我用你谁替我照顾晴晴？你给我气的！
2: 我跟他好好过。
1: 你给我滚一边！
2: 这不你说的吗？咱俩好好活着，行不？
3: 你们简直是来别人家吃饭还砸别人家房瓦！你个人的那是隐顶恩啊！按你们中国人咋话怎么说呢？就是在老头老佛头上帮忙，抬

1: 太岁爷不应该是你们那个吴觉吞部长吗？哎，我说你是，
2: 你口人等，在我们基洛市，什么美国、博冈、蒙博、卡乔一带，都是有印第安等四大家族在管辖的基洛市酒，就形同虚设。你要是这么讲，你们警局，我真的觉得你的政治觉悟太低了。
3: 哎，你要想清楚啊！你代表的可不是你自己，我代表的也可不是我本人。李队，内政部罗大。
4: 你好，罗处长。
3: 情况再给我说。哎，部长今天的对话，我也只能当下人。
4: 陈局，这事儿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万一云鼎恩急火攻心，谁的面子都不给，这件事情可就真的不好收场了。
3: 我一个人去是死角，我们三个人，那可就是公事公办了。
4: 那你得注意安全。
3: 我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

关了！现在气氛都到这儿了，走，去见云庭安。

1: 高峰，自从我那死小子以后，所有也在周师傅马上死。如果你讲的也是真的，你知不知会有咩后果？
2: 先生，
1: 今天我有恩，我高峰绝对不敢骗你，我给你看样东西，你就知道了。
2: 这个项链是安娜的。

我们在一起，参加卢少华的婚礼。

0: 赵站长，请您好好的人，还有林什么峰、林强峰，对，还有闵丹。
1: 林司令，前面有人拦路。什么事？我有次跟营副令聊聊，通融一下。
2: 林司令，有人要见你。

0: 我和蓝莓来电话了，那边罗首长全都到了，严阵以待呢。可能出事儿了。
1: 啥玩意儿？出事儿了，你还在这坐着呀？啊！
2: 刘组长，我一颗红星两手准备。
1: 哪两手？说来听听。
2: 立马去。
1: 你认识？
0: 黑不溜秋那只？
1: 就你呗。
0: 你看我告诉你啊，不管你是36计还是37计，这一手是第几计，你必须得告诉我。
3: 林队，这边请。

0: 司令，别来无恙。
1: 老司长，我时间有限，内心也有限。司令，实不相瞒，隔壁屋坐了一帮中国警察，他们是来找人的。我们经过了很艰难的谈判，咱们中晚的合作是一件大好事。
2: 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的利与弊，我想你应该很清楚。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要见的人。杀你女儿的是周少雄，他只不过是个棋子。 你杀了他无济于事，更何况，如果他死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女儿真正的死因。

0: 一切都是周少雄指使的。康叔把任务交给了我，我本来也是要被灭口的，康叔心软把我给放了。那条项链是我自己拿的，一直放在身边。
1: 老徐家了，你想换丁州直接搞。
2: 很简单，我方你和中国警方达成一致，让他们把卢少华和周少雄引渡回中国，让他们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当然也包括他。
1: 卢少华他们可以带走，周少雄不得，我家事，我不喜欢外人指手画脚。
2: 岳司令，这里是警察局，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1: 我女的仇我一定要亲手报，我也都没得收了。
2: 我是在传达吴觉屯部长的命令。

0: 喂，
1: 哎，来过林香峰，都没睡呢吧？
0: 你怎么才来电话啊？我一直都联系不上你。我哥醒了
2: 啊。啊？我操！哎，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刚醒，一个礼拜吧。
1: 为了干嘛呢？
0: 看电视呢。
1: 你让他接电话。
0: 还没恢复呢，
3: 说不了话。
2: 你把电话给他，快！
1: 哎，
2: 文子，我向你汇报一下啊，我在外面工作，我要送你一个大礼。他妈别呵呵，别呵呵了，我们唱首歌。
1: 在繁华
2: 的城镇，在寂静的山谷，人民警察的身影陪着月落，陪着日出。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真是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16: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6: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6: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划水冲浪不用去三亚，在京郊就有一个可以体验尾波冲浪、索道划水的宝地。这项借助索道牵引力感受滑行带来的速度感与趣味性的宝藏项目，是夏日水上运动的优先选择。

0: 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这就是当下年轻人最新潮流的玩法了，应该是。我还真不知道这叫什么呢。
2: 这叫
3: 索道滑水。
2: 刘教练，
1: 最帅的出场，最客气的问候。教练，教教我们。好，
4: 来吧，第一步要穿托板，还有一个水下翻身的动作。
5: 翻身，你是指平着这样翻还是这样翻？
4: 对对，我们穿好板之后，我们是平躺在水面的，是不是？我们
5: 仰泳姿势。
4: 对对对，
6: 翻身。
4: 对对，还有一个穿托板的动作。我们穿板的。

0: 的时候尽量是坐着穿，不要站着穿，因为板子很滑。穿好板之后下水试一下，下去的时候你的头不要往后仰，知道吗？慢一点，好，慢一点，头不要往后仰，用你的手往后部队往前游，可以可以，我们往外游，一只脚弯曲，对了，翻错了，不要紧张，放松，可以，很好，真的很棒，脚往回收，不要伸直。
1: 蹲猴飞天，
0: 靠的是你的胯带动你的身体。按上面刚刚讲的那个动作，对了，很好。可以，你先往回游。
2: 是不是就能飞了？
0: 可以，我们可以去划水了。
1: 可以，
2: 划水，
0: 走吧，去那边直道上课吧。你看，美女，我们现在要滑的方向是对岸，是不是？你的板，你的脸要朝着对岸那个三角形，看到没有？记住，不要松开你的拉板，手臂伸直。我们第一步起的时候，上身往大腿上贴，走啦。你速度很慢，蹲，大腿往小腿上贴，转板，把板竖过来，竖板，
2: 竖板，
0: 好，很好，眼睛看前面。
2: 跳起来了啊！哎，摔，好，
0: 可以了吗？拿到绳没有？我们走了。
3: 来，我喇叭给我。
0: 好。
4: 好，这位年轻的女士即将完成她人生的第二次划水，那么这次划水的结果将会怎么样？
0: 你跟她讲，把板子调正一下。
4: 你现在要把板子调正，对，板子面向我，不要让我看到你的脸。好，非常好，这位年轻的女士。我们走了，走了，好，我看到你了，慢慢站起来，站起来，嘉义站起来，又蹲下去了，漂亮，哎，摔得漂亮，不要坐，要蹲。
0: 你说不要紧张，你
4: 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一会儿可能下去我比他还紧张，好吧，走了啊，
0: 走了啊，
4: 好，哎，他现在今天已经非常顺利了，你看这几次。
0: 可以，
4: 非常好，非常好，帅一点，
0: 看远一点点，
4: 像骑马一样，目视前方，哎，这次完成太漂亮了啊，是到了安全距离了，非常好，
0: 好，我们往回滑吧，
4: 往回滑，现在我们那个索道没电了，那个你只能往回游了，
1: 游泳回去
2: 了，可以，累吗？肌肉酸吗还是怎么着？
1: 哎，行，这个其实比我想的特简单，没想到你也那么干劲。
3: 我试试啊。
1: 腰直起来。
2: 太简单了，这个，来。
5: 像风一样掠过水面。索道滑水这项借助索道牵引力感受滑行带来的速度感和趣味性的宝藏项目，无疑是这个夏日水上运动的最优选择。在教练的耐心指导下，我和嘉怡都掌握了水上滑行技巧，接下来就看我在正规赛道的表演了。

0: 夏天最酷的水上项目索道滑水之后，来到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还有一项运动等着我的挑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四位中国姑娘就是在这里取得赛艇女子四人双桨的冠军，实现了中国赛艇零的突破。我认为称呼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为水上冠军的摇篮毫不为过。
1: 包括那边有奥运五环，就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这个地方是曾经奥运赛场，这个地方曾经举办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2: 带你来这儿，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就是咱们今天，你有没有可能能够挑战一下奥运？

0: 赛道。
1: 我们还要上赛道？
0: 当然了，
1: 何其有幸能走奥运冠军走过的赛道。
0: 侯教练，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带着我的队员来跟您，哎，
2: 你好，你好，
0: 打个招呼，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今天就靠您了啊，哎。
2: 咱们开始之前呢，啊，所有人就必须佩戴一个救生衣，哦，啊，这是咱们这个靠近水域一个安全要求。
0: 啊，我是在这个小程序上啊约的您。每个游客是不是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约一个自己的心仪的教练？
2: 都可以，都可以啊，只要提前跟我们预约，到时候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会大家进行一个沟通，预定时间，预定教练。啊，
1: 我问有门槛吗？是谁都可以来吗？啊，
2: 最小的是8岁啊，
1: 8岁就可以。
2: 对，大的我们现在年龄最大的有69岁在滑。哦呦，对，只要你喜欢都可以的。
0: 来，咱先把救生衣穿上。
2: 好，那咱们去那边看一下今天使用的器材，好吧？好，
1: 走。教练，咱们这些艇有什么讲究吗？
2: 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面前这条艇啊，看着很长，
1: 对，
0: 这得有10米吧？这艇
1: 得有20，
2: 将近18米，将近18米，
1: 二十，
2: 对对对，它的其实重量还是很轻的，它的总重量是96公斤。
0: 那我们俩人要滑的话，不能滑这么大了吧？
2: 不是。肯定不行的，因为咱们根据人群，你比如说您来俩人，咱们可以体验一下4人或者双人。嗯，您来一个8人，咱们可以使用这种大艇，
0: 还能团建来这儿。
2: 对对对，
0: 这小点了，
2: 这个是咱们的单人艇。
1: 哦，这单人艇，
2: 它的长度是8米。
1: 我说实话，我看完特别惊讶，不是它的长短，不宽窄。也就是我腰这么宽，我要是上去之后平衡稍微差一点点，很容易翻吧。
2: 初级球员是不指定这种艇的，啊，这个需要更高的水平一些。
1: 就多久？
0: 我理解的就是今天我俩别想玩这个，
2: 可能要下次。
0: 哦，
2: 今天先学一下基础动作。
0: 明白了，明白了。
2: 咱们可以看今天使用的艇吧。
0: 今天是什么样的？
2: 今天咱们面前这个白色和这个黄色，这是一个双人艇。哦，
1: 那我俩就是应该是有竞赛关系了呗。
2: 一会儿可以有一个简单的。
0: 他今天老想跟我 PK，
2: 没问题啊。
0: 那您也得找一个对吧？跟您专业度差不多的。
2: 肯定没问题，我们这所有的教练员都是国家级运动员。
1: 哦，真的？
0: 您也是啊？
2: 都是。
0: 接下来咱就扛着船走吧。
2: 啊，可以直走了。咱一会儿放艇的时候，双手举起来，
0: 好，
2: 然后将它进行一个转身，半蹲下来，往水里放。好，完美。
1: 但是我发现这桨还挺长、挺大的。哎呦，
0: 这确实还挺高，
2: 它其实很轻的。
1: 对，我1.74米，这个多高？
2: 2.88米。
1: 2.88米。
2: 赛艇这个运动呢，它是一个全身运动。你如果说最主要的力量，其实还是咱们的腿部。
0: 你看那划船机不也是练腿的吗？
2: 你比如说，你看咱们面前这个，它就是一个用上肢力量多一点啊，这是划艇。
1: 哦，划艇。
2: 对。
1: 它和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划艇是跪在上面。啊，
1: 跪姿。
2: 对，两个手做好准备。
0: 好。
2: 然后左手在前，右手在左手的后下方就可以了。动作一的时候，这个是主要问题来了啊，两个手往外推开，大小腿弯曲。哦。动作二的时候，向前拧。当你桨叶转成90度，蹬腿的时候，胳膊伸直，绷住，腿快要蹬直的时候，后背倒，把力传递给桨把上，来身前有个扩胸。到这块不要等，手要下压转平，回到准备姿势。
0: 我听讲解完这套动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全身运动的这么一个动作。它从脚、腿，到腹、
2: 腰腹，
0: 哎，
2: 背阔、胳膊、
0: 上身，还有拉伸。
2: 每一桨的滑的频率高的话，那对咱们心肺也是有的。王教练带您做一下体验。
0: 上来了啊！
1: 小华，
2: 上，下蹲，坐下来，
0: 找座
2: ，OK。哎。
1: 可以，
2: 都要抓住桨。对了，
0: 穿鞋。好了，这就算上来了。
2: 对。
1: 准备向奥运赛道迈出第一步。
2: 那就先送你们出去了啊。
1: 那我们在赛道上等你们。
0: 好，
2: 一会儿 PK 一下。
1: 哦，可以，那我们先练了。
3: 然后第一步往前收，桨往前推，把滑道往前收。
1: 一。二，我如果左右手不是很协调，很容易有一边桨出问题。 是吧？虽然说只是现在滑了能有也就是十来脚吧，但说实话真的挺累的。但是我们在奥运的赛场上要有奥运的精神，要更高更快更强，不怕吃苦，艰苦训练，一会儿超越正步。
0: 看我第一步，这样推开，转，
2: 下压，对，蹬，先把腿上力发出来。哦，
0: 它只有你胳膊伸直了以后，才能腿才能使劲呢，要不就全是胳膊的劲儿，那就是小范围的。一、二、一、二、一、二，哇，这太好玩了，这真快，这水上漂一样。我是觉得啊，大家在夏天一定要来这儿体验一下，因为这个小河面上的风啊非常凉爽，一边运动着不出汗，而且还能降温防暑。咱们就用专业的奥运赛道比，好不好？
1: 可以可以，不怕输，为了我们的冠军。
0: 在赛场上是没有男女之分的。
1: 说那么多没有用，咱终点见。
4: 我们是乘风破浪，
1: 我们一往无前，
0: 加油
1: 加油，
0: 来，双方准备，三二一。

0: 心急！哎呦！哎呦！哎，这感觉怎么就那么快呢？你看看。
1: 好，慢慢滑啊，用腿蹬，走，主要蹬腿一下，蹬。哎，那一保无钱呢？哎，那一保无钱呢？一保无钱在哪里呢？啊！
2: 夏日消暑，好去处，奥运赛场等你来。哎，呜！怎么样，这水上项目感觉？
1: 太兴奋了吧！奥运赛感觉多巴胺和荷尔蒙还在上头飙着呢。咱们顺义，动静结合，因为咱们刚才体验完国家级奥运赛道了嘛，嗯，所以接下来燕京八绝之首景泰蓝的手工制作就在这儿。怎么样？这是一个小型的景泰蓝博物馆。
3: 没想到这么珠光宝气，而且样式这么丰富。这位景泰蓝技艺第四代传承人，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先问问胡老师，这是谁都能来体验的吗？现在呢，咱们是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京韵文化旅游体验基地，还有中小学生的大课堂，所以研学呀，还有一些咱们这些。
5: 亲子游啊，都可以到这儿来，参观体验。就是大家都能来。对对对对对。别着急体验，你先看看这些艺术品。胡老师，您带我们看看。
3: 好。咱们景泰蓝距今已经有700年的历史了。 为什么叫景泰蓝呢？是因为在明代的景泰年间呀，因为它常用宝石蓝作为底色，啊，这个时期称为景泰蓝。什么样是蓝是宝石蓝？拿一个作品你看一看，这个宝石蓝这个颜色，啊，叫景泰蓝的蓝。您，对，
5: 这还挺重的，这个挺有分量，这个是金属材质。
3: 对，它也称为。
1: 铜胎掐丝珐琅，所以这个是铜胎的。
3: 对，铜胎掐丝珐琅。
1: 但是您看，这是宝石蓝的，我觉得这应该属于一个传统器型。嗯，那我这边看，像这种，相对于这个圆盘这样的，是不是它就是会用一些现代的工艺？它的这个手艺会不会就会有一些更新，随着科技进步啊什么的？
3: 咱们企业还是保持着最原始的精作，创新的。
1: 咱说这瓷器啊，有五大名窑，对吧？就是其中有官窑，这是专门供皇宫用的。咱这景泰蓝有这说吗？
3: 没有，景泰蓝呢，可以说，有两个唯一。第一个唯一呢，它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一直在皇家造办处制造的。
1: 哦，
3: 啊，它是属于皇家艺术，也有皇家御用。在古代，铜是做钱币用的。嗯，所以只有在皇家才能舍得用这么多的铜材料做这个艺术品。还有一个唯一啊，景泰蓝这个工艺啊，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它是7道大工序，100零8道小工序，纯手工打造，是一个人只会一个手。
1: 我是听说，在清朝的时候，皇帝们对景泰蓝的态度都不太一样，是从顺治的时候恢复了元代的手工制作工艺，然后到了康熙年间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可以制作小型的景泰蓝的手镯呀、小器型。到了雍正的时候呢，雍正因为他是比较古朴、比较大方，所以他喜欢瓷器，景泰蓝的工艺就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乾隆，你会发现，哎，这颜色光鲜，您看这个。 大红、大翠、大蓝、大绿，就是这种感觉，一结合起来，就跟乾隆的性格特别符合。
0: 就是你看经常那个尤其故宫博物院的那个展品，你随便拿出一点一看特别花哨的，然后甚至说有点先前卫的审美的，基本就是乾隆爷的。
1: 所以乾隆特别喜欢景泰蓝嘛。
0: 对，
1: 就是现在这个也是纯手工的，完全没有机械化生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能直接去看一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啊，咱们简单的操作一些工序。
1: 行，那您带我们去看看生产。
2: 好的好的。
0: 走呗，去看看。
2: 好的好的。
0: 先学习再体验。
2: 好。

0: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工序呢叫掐丝工艺。
1: 掐丝工艺算第几步呢？
0: 第三步了。它分为设计、制胎、掐丝、电缆、烧制、打磨、鎏金，这七道大的工序。这个掐丝工艺呢，就是大家伙看到这个所有的景泰蓝的纹饰啊，那些花鸟虫草啊，都是用铜丝一根根的围出来裁断，一个个粘上去的。
1: 那像这个大的得做多长时间呢？
0: 整个完工要需要六七个月。
2: 小心点别碰着。那
1: 后头能补上吗？比如要是中间有小差错的话。
0: 不能补，它可能十几天的自己的这点工序，啊，就白费了，心血白费了。
1: 我们刚才看完那是掐丝工艺，然后现在这个是什么？
0: 就是我们的电缆工艺，也叫上颜色。
1: 我说实话，没想到，原来我以为用的是刷子，它用的是滴管，是吗？
0: 对，这个滴管是60年代以后，用的咱们玻璃吸管，最早呢是用咱们这种铜铲，用铜棒敲出的铲，这个叫点蓝枪。点蓝是这样的工具，它是每片叶子是几种颜色，上一点深的，再上一点浅的，再上一点
2: 有一个渐变的效果
1: 过程，
0: 然后一片叶子就4、5种、5、6种颜色润出来的。
2: 而且我发现咱们这儿的工人都特别敬业，女孩就都不化妆，
0: 这是我们的要求，这是这个工艺的要求。
1: 这个化不化妆，比如我化不化妆影响这个作品吗？
0: 化妆品它这个化学合成的这些化学原料吧，如果沾到这些天然矿粉上去，在烧制的时候，它这个景泰蓝的釉料会发，就变成全是麻眼儿，就是这个作品就会报废了。
1: 那我俩真的离这个作品远一点，
2: 离远点，离远点。
1: 是是是，哎，早说呀，
0: 值得尊重。
1: 是的，是的，不容易。
0: 再有一个，你看老祖宗这些作品，这些尤其是景泰蓝，是吗？是感觉到很震撼的，传承下来也不容易。
2: 能不能就着这传承的步伐再往前走那么一小步，也去试试去？
0: 可以，刚才咱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景泰蓝这些文化呀，还有工艺，咱们呢去亲自、亲身、亲自的去体验一下，
2: 好，
0: 感受一下。
1: 好呀，好，走。

0: 我们看完了景泰蓝的制作流程之后，终于到了我们可以实操的环节了。也非常感谢梁老师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好这个是我们顺义的吉祥物，叫顺顺，你也有一个啊
1: 啊，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样子呗。
0: 对，但是现在这个掐丝的过程是已经完成了，我们需要做的呢相对简单，只要点蓝啊，就像把它填色。
1: 那您就教我们
0: 对步骤吧。嗯，
2: 好，首先我们是用那个吸管吸颜料，吸上了以后咱们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1: 吸上来然后就能直接往上涂了吗？
2: 对。
1: 我要是涂错了怎么办？
2: 涂错了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给它吸出来。哦，
1: 就这步是可以反悔的对吧？
2: 对，在没有烧之前咱们都是可以改的。
1: 它是个盘儿，因为它受重力的影响，所以这料会往下走，往中间走，对吧？嗯。那我们这个是不能一管的就直接挤下去了，还得涂的时候讲究个力度，是吧？
2: 对。咱们因为点蓝是点四次，所以的话，咱们第一遍的话不需要把它涂的那么厚。哦，
1: 薄点，意思意思就行了。所以这种操作其实小朋友也可以来，对吧？
2: 可以。
1: 咱们周六周日的时候或者暑假寒假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很多家长会领着宝宝过来？嗯，
2: 是。
1: 我觉得点蓝这项工艺它其实上手并不难，所以如果要是有更多的机会让很多小朋友来这儿学习这个点蓝工艺的话，这对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的这个传承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且小朋友一定会乐在其中的。嗯，
2: 是。
0: 像这个工序，说实话，我现在自己坐在这儿啊，因为刚刚运动完回来，我现在感觉有点静不下来。我觉得要小朋友来了，挺锻炼他们专注力的。嗯，
2: 对。
1: 不光是小朋友，你看像我这种大朋友，我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就是很难离开手机的。嗯。但是当你拿起这个点蓝的滴管之后，你就会专注于这件作品上，这时候就可以放下那种所谓短暂。

0: 电视和电视没坏，
1: 没坏，
0: 没坏，
2: 很漏，
0: 没坏，
2: 没坏，这个电视刚买。
3: 这个电

0: 然后就约定了时间去见面。我当时还不愿意，因为他们之前给我介绍过两个都不太靠谱，
1: 都不行。
0: 我就觉得介绍可能是不行，所以我当时还说算了，不用，你别再给我介绍男朋友。说没事，这次不是你来。其实我有一种感觉是肯定还是，所以我还是打扮了一下。但是到那一看，就觉得还是很有缘分，确实。就
1: 又高又帅，
0: 长得有钱啊，还行吧，也属于一下就定了，对吧？
1: 就当时就一下去相亲，这一把就定了，就一下就有来感觉
0: 了。对，就反正就聊了一会儿天，我们就到洗手间去。鲍沫就问我怎么样，我说就这么帅的一个男的哈，就他不可能是一个健康人，否则落不到我手里。
1: 问他有时候
0: 说肯定有毛病的，然后他说那打20000块钱赌。后来我们就回到桌子上聊天，就说那打赌吧，行。然后我先生就问打什么赌，我也加一棒。
1: 他都不知道把自己给卖了。
0: 对，事实证明这个还是没什么太大毛病的。
2: 宋丹丹深知感情冷暖需自知，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是这样，在儿子身上亦是如此。他绝不过多干预儿子的感情，而是选择放手让他去经历。
1: 跟你妈妈说过吗？比如说要找一个女朋友，找一个什么样，你们母子之间有交流吗？
3: 他都不太
0: 管。我不管。
3: 对，他就告诉我说结婚一定要找一个特别文静的，因为他说你们如果生孩子的话一定千万不能太疯。
1: 千万不是我这
3: 生一个疯，这当然必须得跟女方去融合一下。
1: 其实丹丹，你对他的感情生活其实我觉得你也是很放手的，很放心的。
0: 很放手。
1: 好像你在微博上也写过，跟他说你有真的自由，你的人生应该是你做主的。
0: 对，是这样。
1: 你真的能放心吗？
0: 当然，我真的放心。你问他，其实他知道，我真的是，我是想好了，这样就这样了，决定了就是决定了。
1: 好像我就觉得你把妈妈已经当成了人生的最好的朋友一样，你也是给他更大的自由，给他更大的一种人生的自主权哈。但你想过没有，有一天如果他真的交了女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女孩子把你这个心爱的儿子给夺走了？
0: 一点都不会，我真的不会。我就希望我儿子很快乐，然后他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男孩。他应该学会对别人好。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可以了，我希望他快乐和幸福。
1: 真的有一天他结婚成家的时候，你作为母亲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吗？
0: 不愿意。我一定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1: 巴图你赶快表态，你说我找一个乖媳妇儿，放心吧。
3: 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真的。他是
1: 吗？
3: 我也知道他。
0: 他非常了解我啊，我真的是那样的母亲，是真的给孩子自由空间，希望他快乐。他特别小时候我就说，我说妈妈你有困难找民警，妈妈就是民警啊。就是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任何时间我都是出来给你扛事儿的。
2: 在儿子面前，宋丹丹是一个习惯了替他挡风遮雨的守护者，而每当巴图闯了祸，他又会化身恨铁不成钢的母亲，数落起儿子来毫不留情。
0: 我是在接老师话茬，如果但分有一个可能成为一点包袱，他一定会说，然后说老师就让他站着，说你站着5分钟，到点你再坐下。然后他还站着呢，老师就说那个写完第一页，然后突然有一个同学举手说，老师我写完第一篇是写第二篇吗？然后他站那说，你要是写完第一篇写第三篇，你那叫有病。老师说再站5分钟。
4: 说一同学问老师说，老师大粪的粪怎么写啊？这老师一时想不起来了，就把手放嘴边说，就在嘴边了，怎么就出不来了呢？
0: 我一直以来我是认为他是有意识的。4:30妈妈在学校门口等你，所有人都出来了，只有你快6点才出来。出来我就想揍你，因为每一个人都走了，你凭什么让我等得这么晚？我每一分钟的等待，我就想你进了车之后我怎么揍你。你就只能是这样想。因为他说，妈妈我绝对不是有意识在跟你作对，就是下了课吧，小男孩我就忘了，然后就跟同学在操场上玩了，玩完了又跟人再打一会儿，打一会儿心想哎再吃点东西，突然想哦对我妈在门口呢，这时候已经6点了。
5: 宋丹丹说，当好一个单亲妈妈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面对全班第一闹的儿子，有无数次她都觉得焦头烂额，身心俱疲，而每每遇到家长会。

0: 他则要经受更大的挑战。
1: 每一次一开家长会，别的学生都那么棒，你其实你进那个家长会的现场之前，你会想，我小时候也没有那么棒，他爸爸小时候就更糟糕啊，所以我们也别那么要求孩子，也没关系的。你虽然这样的念头进去，但是你一旦坐到那儿，老师指着你孩子的名字说：“宋丹丹，请你对所有的家长鞠三个躬，跟所有的家长道歉，因为你的孩子影响了所有孩子的学习。他一天到晚在课堂上讲笑话，他干扰别的人啊，他接老师的话茬逗全班乐，让我们没法讲课。你必须要站。”就那个时候，我就站在我儿子他们班教室的前面，所有的家长都坐在自己孩子的椅子上，然后我就说：“对不起，我的孩子影响了你们孩子的学习，是因为我工作太忙，我管教的不好，我给你们鞠三个躬，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真的实在太对不起了，一生我觉得我没有做过这么丢人的事儿，对不起了。”儿子影响你们孩子的学习，影响老师工作教学，我代表我儿子给你们的孩子再鞠一躬，对不起。
2: 大头知道这事儿吧？
3: 知道知道。
2: 什么感受啊？妈妈这样讲。
3: 我记得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回家我就感觉肯定是犯大错了，你知道吗？就是从来就不敢让他去家长会，感觉肯定是坏事都要发生了。感小时候是小学还是初中啊？就围在楼道里，老师吧，就都不让走，
1: 围追堵截的老师啊。
2: 对，这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2: 作为母亲也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和心血啊。
1: 对对，
3: 我就记得以前。就我在我房间里边知道犯事儿了，我妈晚上回来，我房间窗户在就是窗户外边是我们家车停车的地儿，我听着有车过来了，我知道是我妈，我趴窗上我一看也不敢让她看见我，你知道，露一脚一看，我妈咣当那车门一关，我立刻我的房间关上灯，直接就装睡的
2: 啊，千万别进我房间啊，
3: 裹着被子开始装睡，我妈咣咣咣咣上楼，我的被子里紧张的，一上楼咣当一靠房开灯。根本不管我，
2: 根本不管你，甭管再没有哪一把把你抱起来啊！
1: 给我起来！
0: 宋丹丹坦言，虽然自己很疼爱巴图，但有时候戏急了也会忍不住动手。不信您看这张巴图负伤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据。
2: 哎呦呦，这身上有伤疤了，我看见
3: 啊，挠的，这挠就打完了以后，
1: 发现我们打的时候都没注意打在哪儿。
2: 你看这丹丹的这个爪功挺厉害啊，鹰爪功啊，这鹰爪功不错啊，这个哎，为什么打了之后怎么还拍了这张照片，你还是这种表情啊？
1: 拍这张照片我们都不知道身上有伤，后来这张照片洗出来，
3: 对，洗出来我们看这照片，
1: 巴图才说，哎呦，这哪像亲妈呀，
2: 这谁拍的照片啊？
3: 我妈拍的
2: 啊！你打完他给拍的，
1: 打完了我们俩就
3: 都消气了，
1: 就收了就好了。
3: 你看我这笑容真是特别真心的，为什么
2: 啊？
3: 就是因为就看见我妈
1: 过去了，
3: 对，这事儿一过去了，我看见我妈一跟我关系就是一个不生气了，我就特别
2: 打得挺舒服的，妈
3: 心里特别特别开心，真的。
1: 他今天下午还在跟我说，他说其实他长这么大，没有一件事会让他害怕。就没有一个老师让他害怕，没有校长或者什么，甭管是什么人，他可以无法无天。他这脑子里只有，就是他这一生只有一个是害怕的，就是妈妈。
3: 也不是害怕他打我，或者是他骂我，就是怕他伤心，怕他生气。
1: 确实，我必须得诚实的说，就作为母亲哈，如果你养儿子啊，就你越惯他，你越对他好，你拿他当中心，他越白眼狼。你就记住，你就把他变成一个特别自私的人，他只爱他自己，他就不疼你，真是奇怪，真的。我小时候，我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姜文，我就记得他讲，他小时候他妈妈就总是打他，
2: 打他，
1: 何冰。小时候都是挨打的男孩子，挨打的男孩子
2: 我也挨打呀，你看得出来吗？
1: 是不是？
2: 真挨打啊！
1: 我有朋友都跟我说，丹丹你不能这么太管孩子，说你不能对孩子太什么，说孩子这么怕你，太在意你，他没有反叛期，他将来是一个特别怕女人的人，你知道吗？说他这么怕你，将来他得多怕媳妇儿啊！其实你不会怕媳妇儿吧，儿子？
3: 不知道。
1: 不好说，
3: 到时候怕也不赖你。
2: 因为小时候巴图的确是淘气都有了名的哈，
1: 太有名了。
2: 然后在他这个成长到15岁的时候吧，你就把他送到

0: 到国外去留学了，
1: 十四岁
0: 的时候，
2: 我们俩一块儿到的英国。
1: 他在学校里那会儿小嘛，你在学校，我自己就走
2: 了。我住宿学校，我妈自己就走了。但是我记得，火车站嘛，对吧？去我那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倒有点印象。
0: 那会儿觉得对妈妈有依恋吗？觉得妈妈要走了，不能陪你了。
2: 其实没有太多依恋，
1: 他终于，他真实的想法就是，终于我可以离开我妈，我妈再也不用
0: 说。我一猜你就这么
2: 说，确实是当时小孩，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当时感觉说，哎呦，终于
3: 没人管了。
2: 对，就是离开，就是有一下就自由了，你就觉得自己自由了，从小就管得严。
0: 但是还是想，
2: 但是
0: 当然还是想，会想妈妈，
2: 会想。我当时第一天晚上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3: 对。
0: 说什么了？打电话。
2: 哥哥说：“我饿了。”我说：“我晚饭没吃上。”我说：“我晚饭刚才有，我没吃。”
1: 他就只有饿的时候才想起他。
0: 但我觉得你去美国的学习对巴图对你的，人生观对你的价值观有影响吗？
2: 很重要。
0: 最大的改变在哪儿呢？
2: 最大的改变其实也没什么改变，学了不少东西吧。确实我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这样在中国要学的话也学不了，我觉得就这根本就不可能，太闹了。就是小学我就转了三次学，就是都这不行了，就不，这孩子基本上就不送出国就不行了，当时已经就
1: 没法上学了
0: 啊。那你在国外学会了更多的独立的生活，对你是有益的，对吧？
2: 那肯定是有益，而且我从小就相对比较独立。
1: 对
2: 对，
0: 反正你在那边再怎么逃怎么闹，你妈也打不着你。
2: 对，
0: 在国外读书的那一阶段或者生活的那一阶段，给你带来最大的一种转变是什么呢？跟你小的时候在中国的生活，你觉得？
2: 其实也不是完全是国外弄来，就是随着年纪长大了，
0: 更懂事了。
2: 对，
0: 其实我觉得在巴图的成长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不大不小，但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你减肥遇到过烦恼吗？
2: 感觉有记忆来就一直在减肥，就是。
1: 对，
2: 从有记忆来，小时候就是不让吃，
1: 对，
2: 然后就运动。小时候都是我就逼着我去跑步，我妈看着我在跑步机上跑步。那时候最苦的时候就一天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
0: 那她那会儿最胖的是多少斤？
2: 110多公斤。
1: 110多公斤，
0: 多大？
1: 230斤了。
2: 对，
0: 哎呦，
2: 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嘛，就是。
1: 都不行了，最后我陪着他进上跑步机，我必须得看着，因为他只在乎我，任何都没有用。我就跟他一起上跑步机，就10天之后，他一斤没减，我减了好几斤。
2: 啊，现在80多。
1: 现在不到90公斤，现在80多公斤。
2: 不过，
1: 也减了有个20-30公斤了。
0: 对，
1: 很厉害了已经啊。
0: 对，但丹其实你那会儿是不是早期尽仁义的时候也是要？
1: 我也是个胖子，
0: 要减肥。
1: 他爸爸也是个胖子，
2: 对，
1: 所以他有
2: 这
1: 方面基
2: 因。有问题，我这基因上确实容易胖。
0: 那不赖你，
1: 对，
2: 是不赖
0: 你爸妈。
1: 对，
0: 那现在减肥是问题吗？
2: 也是，反正也没有刻意去减吧，但是反正也得保持嘛啊。
0: 那你还会管他，比如吃上？
1: 我什么都不管了，
0: 现在不管了。
1: 我什么都不管了，随他了。
0: 但听说那会儿他减肥最艰难的时候。他连要多吃一根面条他得求你，是吧？
1: 那是小时候了，很小我都已经开始看着他。
0: 那那会儿饿得不行吧？
2: 也不饿，就是馋。你
0: 就是想吃，
2: 一饿不着。就是也其实也不饿，就是馋。我看一堆人来了，叔叔阿姨选到我们家开聚会，我就跟我妈上去，我就说：“妈妈，我能吃面条吗？”就说：“
0: 多一根
2: 我
0: 给吃。”
2: 我说：“那我能吃一根面条？”妈说：“不行。”我说：“能怎么吗？”我妈说：“不行。”然后说叔叔阿姨都急了，跟我妈说：“那你选虐待你儿子。”
1: 所以我真的是他的成长经历，我一直到前两年我还在说我为什么要孩子。我觉得我人生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生孩子，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弄他，而且我就痛苦的，就根本我自己的生活没法正常进行，就是作为妈妈我特别特别难受。我真是觉得养孩子一点意义都没有，就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很苦。就直到去年前年啊，他一下就大了，你知道吗？哎呀，我就想生一个，真生少了。真的，你就会觉得有孩子真好。我们俩拉着手一起出去逛街，然后我们一起谈话聊天，就是两个成年人，而且他那么懂事儿，他才让我感受到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和。 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
0: 是，其实我知道这个母子情深呢，有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一起去体会这种情感的。只有长大了，长大了之后，我就知道你最怕就是能不能让学校老师再也别让我妈去学校了，可别再去鞠躬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你又是上美术课出了个事儿，然后你的老师可能又要找你妈到学校去，
2: 以前
0: 我就知道。你就亲自给你的老师就写了一封信，
1: 对，
0: 写了一个条，真的是挺让我挺有感触的。
1: 这封信很长，
0: 对，很长，对对对对对，嗯。
1: 巴图应该记得这封信哈。
2: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班里闹，老师就管不了，就说你去办公室，就给我。

0: 性。
1: 这性格也
0: 太奇怪了啊，缺根筋可能脑子里。
2: 我的妈呀，你是丁丁啊？
1: 可不是丁丁吗？
2: 你怎么胖成这样了？
1: 你自己头发白成这样，你还敢说我？
3: 奶奶，哎呦，你这孩子，你吓奶奶一跳。牛爷给你求婚了？别胡说八道，什么求婚？
4: 谈恋爱啊，有这么几个法则。我经常用的呢，就叫苦难童年法。我想追女孩，我就跟女孩说：“哎呦，我小时候多惨，我妈没事就打我，还吃不上饭。”又给人女孩说的眼泪四溅。
5: 新演员叫巴图啊，是我儿子。
6: 他是这块料，他是一个感情特别细腻，非常有幽默感。我们在开这个戏之前，我们家开了一个挺大的 party， 大概来了三四十人吧。因为当时开 party 的时候，赵宝刚在，赵宝刚就特别喜欢他，说巴图唱歌唱得特别好。我说那你再有什么青春片啊，需要一个胖男孩的时候啊，可以用他。
7: 我作为母亲，我特别希望我如果我有条件有能力，我希望我能够帮助我的孩子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床，让他做梦。
8: 巴图是好像就是性格特好，比如说通知巴图啊，早上五点起来化妆，然后巴图五点到了化妆室，然后等到十一点说啊，今天拍不上你了，你回去休息吧。巴图就回去了，五点钟带着妆就回去了，然后到下午两点，比如说通知他到现场，他就两点就去了，去了以后到晚上放饭，那人说没你的饭，巴图也不生气，
9: 心疼吗自己的？
8: 为什么我不心疼？那么大小伙子啊，这怕什么的？说明你还是一个被别人忽略的人。你有一天你真的棒了，别人没有人会忘了你的饭，真的是你自己还没有做到。
0: 我只是希望他就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过，你自己买你的单，你自己得你的因果啊，你做一个好人，享受你的人生啊。但是你有任何困难，妈妈在这儿。
10: 你不必成为了不起的人，但你得看得见了不起的人。你不必挣许多钱，但你得是一个慷慨的男人。你可以犯错摔跤，哪怕深夜独自脸红，但你必须学会承担，学会说对不起。我虽没给你绝顶聪明的大脑，沉稳专注的天性，但我给了你快乐宽容的品格，充满自由的人生。你不必报答我，因为有你，我才有幸福。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

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0: 趣，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5: 这是云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9: 痴迷即时动歪念，深夜突袭触法网。
10: 将这个盘布解开，然后悄悄钻入店铺内。
9: 小学生拾金不昧，收获民警开学礼。
11: 以实际行动践行拾金不昧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9: 境外旅游遇骗局，86万巨款闲打水漂。
12: 冒充公安的这个身份呢，又是穿警服，又是警号。
9: 电饭煲夹层藏金条，警方查获涉诈包裹。
13: 寄递物流行业应严格落实实名收寄、开箱验视、货机安检等制度。
9: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收藏奇石本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雅趣，可有人却因过度痴迷，让爱好沦为贪欲的枷锁。山西太原一名奇石爱好者，偶遇一块品相绝佳的心仪奇石，却因无力承担上万元的售价，竟心生歪念，铤而走险。该男子深夜潜入商铺偷走心爱奇石，看似为爱收藏的执念，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的糊涂之举。
9: 前不久，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3中队接到了辖区古玩市场商户胡某的报警，称自己店铺内的一块石头离奇不见了。
10: 据报警人称，其店铺内是经营这个石头字画的，被盗的石头呢，价值10000余元左右。
9: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刻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
10: 这个就是咱们现场的这个案发监控视频。当时这个店铺就是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临时的这个石头展销店铺，属于这种临时的这个一个店铺，就很类似于这种的，都是这种开放式的，还没装修完，但是呢，经营商呢都在这里面摆放他的这个商品，然后这就像是嫌疑人盗窃完之后逃跑的这个过程，
14: 手里拿着盗窃，
10: 对，手里拿着就是当时盗窃来的这个石头。
9: 视频画面显示，当天凌晨2点多。一名男子骑车从古玩市场南门进入后，直奔这家店铺，全程目标明确，行动果断，显然早已经确定了盗窃目标。
10: 经过调取现场的案发监控以及这个相关的路面监控呢，最终我们确定这个犯罪嫌疑人为李某。
9: 那么李某为什么要偷这块石头呢？李某到案之后，民警了解到，李某是一位奇石爱好者，而被盗的石头正是他的心头好。
10: 前几日呢，犯罪嫌疑人路过该店铺的时候呢，发现店内摆放着一块奇石比较这个品相比较好的石头，但是呢，该石头价格呢售价比较高，所以犯罪嫌疑人就萌生了盗窃该石头的想法。
9: 原来几天前，嫌疑人李某路过这家店时，一眼就看中了这块品相极好的石头，可惜商家开价9000到10000元，远高于他的承受范围，他囊中羞涩，根本买不起。于是李某就动起了歪心思，选在深夜无人时下手盗窃。
10: 咱们 受害人所经营的店铺呢是一个没有这个装修完毕的店铺呢，门呢是这个用篷布围挡的门，然后犯罪嫌疑人到达现场之后呢，将这个篷布解开，然后悄悄钻入店铺内，将这个摆放在货架上的石头盗走。
9: 不同于普通盗窃案件嫌疑人销赃获利的作案目的，李某的盗窃动机十分特殊，他费尽心思偷走奇石，并非为了变卖赚钱，单纯就是想满足自己的收藏爱好。
10: 犯罪嫌疑人对收藏这个奇异的石头呢比较有喜好和兴趣，他将盗窃来的石头呢也没有进行的出售，只是用于个人的这个收藏把玩。
9: 雅号无错，贪念有罪。收藏本是修身养性的乐趣，李某却本末倒置，被个人喜好裹挟，心存侥幸漠视法理，误以为私藏奇石不碍事。殊不知法律底线不容逾越，公民私有财产不容侵犯。无论作案动机多么特殊，理由多么牵强，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的行为已然构成了违法犯罪。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8: 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湖滨博士工作室依托大数据侦查技战法，循线深挖，精准研判，成功打掉了一个盘踞在走马岭片区的电信网络诈骗跑分洗钱犯罪团伙，累计抓获22名犯罪嫌疑人，斩断了一条跨境涉诈资金洗钱链条。
9: 7月下旬，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湖滨博士工作室接到了外地公安机关多条涉诈协查线索，多名涉案人员活动轨迹均集中在东西湖区走马岭街某银行周边。凭借丰富办案经验，民警胡兵判断多条线索高度重合，背后大概率隐藏专业犯罪团伙，随即启动了数据驱动型侦查技战法，组建专班，从资金流、网络流、信息流三个方面对200余个涉案资金账户开展全方位研判。
2: 然后发现他的

0: 话了。第二天他没来接我们，小孩子啊都还在这里，都没上车，我们也给他打电话了，也打不通。
1: 是平台和司机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那这种情况其实就属于平台和司机他的根本违约。那就这种情况，其实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要求平台也好，司机也好去退还所有当初他支付这个费用。但是如果呢，因为这个平台和司机的根本违约给乘客造成了其他的损失，那么乘客也可以要求就这个损失主张损害赔偿。
2: 可是我们也得看一下这个客观的情况啊。你甭管是不是这个司机来引导的，你作为消费者本身，你点了订单确认，你又点了订单已完成，难道你一点过错都没有吗？你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吗？
1: 首先呢，咱看这个乘客为什么会点这个订单，其实是来自于司机的引导，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然后再有呢，这个乘客他也出于好意，想配合司机完成这笔交易，但是呢，确实就像您说的，乘客在这当中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过失吧，咱就说。

0: 张先生说，分手时自己手里只剩下4000块钱，同居的6年里，他几乎将所有收入都交付给了这个家庭。如今他没能跟蔡女士走在一起，心里也十分惋惜。
1: 其实我跟他说的很好，他要是踏踏实实的，我们俩过日子，他能解决他后半生所有的问题。他不需要有工资，你知道吗？只要我活着，我就能养活着他。
0: 6年的磨合没能让两人更加依赖对方，反而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消耗着彼此的信任，最终感情破裂。
1: 我算我的单子拢出来是34万，除了给我3000，他说了我不用存钱，我把这一个月的钱我全花光，退休我有退休金，我家里面有存款，他不愿意留钱那是他的事，跟我没关系。
0: 蔡女士说张先生斤斤计较，张先生说蔡女士不好好过日子，但他们都承认曾经是有感情的，只是6年的账早已算不清了。
1: 今天你投资个2万块钱入到这里，然后你买个15000的东西，明天卖出去卖到16000，你挣1000块钱，哪有那么好的事啊？这不就是诈骗吗？
0: 一个觉得自己付出了所有，一个觉得自己也付出了所有，6年的账谁也说不清，但案子总算有了结果。
1: 我用了6年的时间跟他去共同生活，我没有藏着一点的东西，把我6年前挣的所有的钱，多余的给了他，剩下的来抚养他和他的女儿。我在做这些，我去交房租，我来买菜，我来做饭，跟你一块吃饭，抚养你的女儿，我是在做这个，然后我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
2: 张先生和蔡女士曾彼此温暖，两人的经历令人唏嘘，但法律能做的就是在感情破裂后给出一个相对公平的交代。屏幕前的您如果正面临或将要选择同居生活，请您记住啊，感情可以不计较，但财产方面要做到心中有数。近日，昆明新山分局接到反诈预警，一名女子啊陷入了投资骗局。民警上门时，她正准备转账，
3: 纷争开始了。
4: 这何长何善？你们对这个东西一点不了解，你们非得认为你我是被诈骗，然后天天来追查我，天天来追查我。
5: 你投3000返200，你投3万返2000，好，等到你投30万的时候，全部把你钱全部搞掉。
4: 在群里几百人，我看见人家这都下单，然后这群里面人都生机勃勃的，你们非得是这群里面都是托机器人操作的，非是托。
5: 不用聊了嘛，直接给他开个视频嘛，直接视频问他嘛，看他敢不敢接嘛。
6: 我可以接着投，他骗你们，你也可以骗他的嘛，你看他怎么说嘛。
5: 你直接说，我好像被骗了。你看他一分钟直接把你踢出群，你不信你看。
2: 经过6个小时的劝说，反复的验证，这位女士终于醒悟，6.1万元现金被成功拦截。反诈最难的不是技术拦截，而是唤醒那些被深度洗脑的信任。骗子搭建信息茧房，民警就得拿铁证一块一块的敲碎它。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所谓的高收益、稳赚不赔、内幕消息，全都是骗子编造的花言巧语。转账前一定和家人商量，或者打110问问。钱一旦转给了骗子，那就是肉包子打狗，真的回不来了。
7: 小摊位上的嘛，不有卖那个磷化铝，一瓶铝可能是10片。当初买的时候呢，是他妈妈叫小孩去买的。那个小摊贩嘛，也没告诉那个小孩说这是有什么危险之类的。
2: 近日，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一农户反映，妻子让孩子在集市上购买防虫药，买回来的竟然是磷化铝。因为不知道它遇水会产生剧毒，使用后导致妻子和3个孩子中毒，小女儿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大女儿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涉嫌贩售的人员已被警方控制。
8: 有这个事情，有一个去世了，还有一个在南京治疗。放在粮食里可能剩一点呢，就是直接放在床上了，长期闻这个气味就是会中毒吗？
2: 磷化铝属于高毒农药，国家明令禁止向个人销售，但这种药却在农村大集上能够轻易的卖给孩子，监管的最后一公里出现了疏漏。提醒农村的观众朋友，购买农药务必去正规的农资店，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千万不能马虎大意，避免发生悲剧。近日，西安一家教培机构

0: 因为拒不退还学员40000元保过班的费用，被法院强制执行。
1: 嗯，先依法进行那个办公场所财务进行搜查。这是我的证件。
2: 财务是在哪？
3: 我们就在前台啊。
4: 公开执行流程。
5: 公开，不要跟我说这些。首先，你已经违反
4: 了我们的肖像权。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你是公司的什么人？
5: 我是公司的员工。
0: 在现场，机构的员工阻拦记者拍摄，倒地碰瓷儿，阻碍执行的负责人最终啊被拘留了。
2: 干啥？你看什么？
6: 碰瓷儿啊？是不是？
2: 不是碰瓷儿，人家
6: 都有记录，我们也有记录，好不好？
0: 教培机构退费难，屡见不鲜。一边拖欠老学员，一边啊还在不停的招新生，把不过包退变成了无息的资金池。要根治这一乱象，强制性资金托管制度必须落实，并且受到严格的监管。让学费进入第三方的账户，按进度划拨。对于挪用资金、恶意拖欠的行为，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仅靠调解和罚款了事。让失信者付出他付不起的代价，才能守住市场的公平底线。
7: 先生，有话好好说，咱有什么问题说开了。
0: 前不久，北京西站，一名11岁的女孩和父亲争吵后赌气跑开了，父亲找不到孩子，焦急地报警求助。
7: 就是要是上去了，还是往两边走了是吗？找着了。
8: 哎，得嘞，辛苦。
7: 没事儿，别慌，找着了，冷静。怎么了？吵架了，跟爸爸？
9: 我心里不得劲儿
7: ，您心里不得劲儿，
9: 然后我就跑出来了。
10: 脾气也得急啊，小孩已经很大了啊，不能动手了啊。
0: 民警一边安抚，一边教育女孩的父母要和孩子冷静沟通。家长对孩子本应该多倾听、多交流，但很多时候啊，沟通却在不经意间变成了单向的训斥。爱的基础是耐心和包容，家长放下手头的事儿，听孩子把话说完，心平气和地聊几句，其实很多矛盾都能避免。
11: 反诈96110，您可一定要接听。
12: 反诈就是一场和骗子的赛跑，每一次上门劝阻，我们都希望和您更近一点，这样您就和安全更近一点。
13: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14: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15: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16: 反诈需要我们紧起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17: 紧起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18: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19: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护无诈。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网购经常遇到促销，需要邀请多位好友助力砍价，可以很便宜的买到商品。为了方便，我直接花钱找到代砍的李先生，没想到他没帮我砍价成功。请问我能要求对方退款并赔偿吗？
6: 电商平台推出砍价活动，是为了通过用户邀请自身好友砍价等方式增加流量，拓展销路，同时呢，也使得用户以低价获得商品，形成共赢的市场生态。郑先生和李先生之间形成代砍服务合同，明显违反了平台的砍价活动规则，扰乱了平台基于真实用户行为的营销秩序，违背公序良俗，因此该合同是无效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考虑到双方都有过错，李先生需要在扣除实际消耗后返还部分钱款。
0: 观众杜先生啊，在工地干活受了伤，建设公司跟他签了协议，说会配合办理工伤认定，保险理赔款全都给杜先生。因此啊，杜先生放弃了向建设公司索赔。可后来经过鉴定，杜先生构成十级伤残，因为没有工伤保险，仅有安全生产责任险，最终保险才赔了20000块钱。对此，建设公司则依据协议拒绝赔偿。杜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撤销协议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这是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杜先生签订协议时还没有进行工伤认定和伤残鉴定，不清楚自己的实际损失，并且协议约定以保险公司的理赔款作为赔偿，没有明确具体金额。后来，实际的理赔金额明显低于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标准计算的结果，该协议显失公平，严重损害了杜先生的合法权益，因此杜先生可以要求撤销。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8: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3: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20: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21: 相机保不了你，
22: 我不是人，赶紧抱住妹妹。
3: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21: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3: 如果不拿成就我。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2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5: 本来您家是一家四口，一家四口，您和弟弟、父母。那自从母亲去世，母亲是哪年去世的？
26: 2016年12月26日。
25: 16年，16年年底，那其实也没多长时间，
26: 是
25: 就一家四口变成一家三口。
27: 2016年，因王家母亲突然病逝，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顷刻间不再完整，而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击，也将年迈的王家父亲打垮了。
26: 他在家里面受不了。因为那时候冬天特别特别冷，他每天都在外面走，每天都在外面走。我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家？”他说：“因为他在家里面都是我们的影子，他接受不了。”
27: 眼看着父亲日渐消沉，女儿小王心疼不已，她希望父亲能尽快走出伤痛，回归正常生活。
26: 就是我妈妈去世没多久，然后就有别人给我爸就介绍，然后介绍他们就认识了。
1: 我表姐。

0: 说过这事儿。
1: 嗯，
0: 他说，哎，麦找你找吧，我们呢离这远，你找人呢我也放心了，就不再牵扯你了。
2: 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家父亲与来京务工的翟女士相识，并准备共同生活。出于对父亲的关爱，女儿小王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决定。
3: 他说他想要和阿姨在一起，我就想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我也不想太多的打击我爸爸。我说那你们觉得好，你就先处着看吧。
4: 刚才您说母亲去世是2016年12月份，
3: 对。
4: 那父亲和这继母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3: 应该是在2017年的春节后。
4: 2017年，
3: 也就是说，大概在我妈妈去世也就2个月左右吧。
4: 啊，年初认识的。
3: 对，
5: 您们二位走在一起多久了？
6: 3年多了，
5: 从领证那会儿开始算。
6: 啊。
2: 虽然父亲的再婚稍显仓促，女儿小王并不以为意，她很快地接受了继母翟女士，并对翟女士心存感激。
3: 客观地说，确实是，阿姨嫁过来之后，在生活上面是给了我爸爸很大的照顾。
2: 在女儿小王看来，翟女士的到来确实让父亲的心态有所改观，生活上也得到了更好的照顾。为此，小王对翟女士也是尽心回报，
6: 给我买了个小车，还对我相当好。
3: 就是他跟我爸爸没结婚之前，后来呢，他说他们要结婚，我说行，那个，然后我爸爸就说那个阿姨想买一个电动，他说他想买一个电动车上班极方便。我说那我出钱吧，你去买吧。
0: 然后这个到过年过节吧，
6: 来了就也给钱，
0: 给买东西给钱，就是挺好。你这说也都不错，
6: 都不错。
3: 冬天说要装暖气，然后那个钱也都是我掏的，10000块钱。就是我从来没有说在钱呀、东西啊这种上面去跟他们计较过，只要就是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就大家都可以。
2: 小王说自己算是个孝顺而开朗的女儿，只要两个人高高兴兴，就是她对父亲和继母的全部期许。但4年后的今天，继母翟女士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个孩子变了。
6: 就说一弄户口就翻脸了，就叫我签这个，我没签过。
7: 父亲在婚后，女儿小王和继母翟女士一直相处得不错，可为什么一提户口矛盾就出现了呢？在翟女士的讲述当中，似乎还提到了一份所谓的协议，这是一个怎样的协议？王女士为什么不肯签呢？
3: 领了证之后到现在是满了3年多，就是按照政策可以落户。她在就是今年春节的时候还跟我说要弄户口，我还说我说啊没问题，我说办吧。因为当时还跟我说如果户口进来每个月还能有800块钱的补助，我还说那挺好的，就生活压力减少一点嘛，我说我同意。
5: 签户口的话是谁签到谁那儿？
6: 我签到他这儿，
3: 也不是我自己签。
5: 户主是谁呀？
6: 他。
8: 我
3: 后来呢就3月末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表妹要结婚，我们就回去就说弄户口。然后我就想那既然这一次要说弄户口了，所以我就带了一个就是起草，就从网上面下载好的那个再婚协议回去了。落户，我就说那咱们是不是签一个，就是再把之前的那个协议补充一下，就是补一个协议出来。签完协议之后，咱们就办户口，这没有什么问题。
7: 您觉得需要签什么样的协议啊？
3: 就是关于比如说，家里面的财产的安排，还有就是以后的养老，因为我父亲和阿姨他都是农村户口，就是将来是没有养老的，所以这一块就是后续的问题会比较大，我就希望咱们就是能提前先说清楚。
2: 原来小王让继母签署的是一份再婚协议书，他想以此作为继母落户的前提条件，但继母一看到这份协议就怒火爆发了。
3: 他当时就跟我说那先不签了，他考虑考虑。我说那没问题，您考虑吧。
6: 他说就他爸没有那个没有了，一个月就叫我滚蛋呗，就走呗，就是走，
0: 说什么
6: 就是走，
0: 没有这个没有。
7: 人到晚年最怕的就是孤独，很多老年人再婚就是为了对抗这种孤独感。对此，越来越多的人给予了理解和支持，这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大进步。然而，即便是大环境更加友善，小家庭里的现实问题却丝毫没有减少。所谓再婚协议的出现，就是此类问题的真实反应。
2: 翟女士告诉记者，在小王出事的再婚协议中明确写着，一旦再婚的老伴去世，自己就要从再婚家庭中离开。这样的协议内容，翟女士自然接受不了。
1: 就是我最后一条，可能现在想起来也许是有些过分，但其实在法律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最后一条说的是，如果我爸爸去世了，他一个月之内搬出。
6: 就你说的这个话，一个月叫你滚蛋，就是这就这村里你们可以了解点。哎，说大家伙是笑话他，是笑话我。
1: 他就说得很难听，他说那就是你让我滚。我说如果您这条接受不了呢，没关系，我可以改一下。
0: 这个是这么回事，开始呢有这么个说法，说我爸今年要是去世啊，一个月前你差不多就回去了，这人也照顾不了你，就是那么意思。后来我说这不行，
1: 因为我还改了一个第二版，第二版针对这条我也改了，我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一直住。
2: 得到父亲和继母的反馈之后，小王也意识到了协议条款的不妥之处，并随即进行了修改，但修改后的协议内容却依然没有过关。
7: 您跟您的弟弟是什么户口性质啊？
3: 我爸爸是农村户口，我和我弟弟是城镇户口，然后我们家的房子是宅基地，就是那种农村宅基地。
7: 那您两个非农户口跟一个农业户口，它能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3: 不在一个户口本。
7: 但是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您的父亲的户口本上需要新添一个人，您跟您的弟弟也得同意，是吗？
3: 是的。
7: 所以迁户口是需要你们都表态，所以才可以签。
3: 对。
7: 这个协议实际上是用来去来制约这个迁户口这件事儿。可以，目前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3: 对啊，
6: 我有病他也不管，就是这第二份也是，就是他爸磨了就叫我走，就是这个。
5: 您有您的儿女吗？
6: 有啊。
2: 除了居住问题以外，令翟女士感到烦恼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看病以及养老。对此，女儿小王这样解释的：
3: 我也意识到，是不是我说让我。就是我爸爸没了，他要搬出去，是不是我做的有点过分？我说那我把这个改一下。然后他跟着就是说，那我病了，你们也不能不管。我看病如果花10万，至少你要掏5万。反正这一点就是让我挺不能理解的。我就觉得，都各自有自己的子女，那有什么问题就需要找自己的子女。因为包括之前，我爸爸每一次如果有一点不舒服，阿姨都会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家，只要是需要去医院的一定是要让我陪着的，那所有的医药费也都是我在掏。所以那既然是我爸爸有问题，那一定要找我的情况下，我觉得同理，如果他有什么事情也需要他自己的子女来承担。
5: 第二份协议您通过了？
0: 我通过了。
5: 您为什么第二份协议没签呢？
8: 再婚协议的前提有一条，
3: 然后他觉得这一条也很不公平，他说就是他的养老也应该由我来承担。关于养老方面，我确实是没有做再一步的让步和妥协。但第二份协议阿姨还是拒绝不同意签，所以就因为没有同意签协议，这个户口迁入也就一直搁置下来了。
2: 因为双方的意愿均没有达成，小王和继母陷入了冷战状态。本想过一段时间大家就会找到更好的对策，但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1: 中就是清明节，结果我从家里面出来没多久，那个阿姨就打电话过来了，就开始骂我说从来没见过我办事这么狠的，说那个她看病，她按他们老家的规矩，她嫁到我们家了，就应该是我们家来负责。
9: 您是哪儿的人？
6: 我河北高碑店。
9: 河北的。
1: 但是我觉得她的不应该由我来负责，所以她说出那句话就是，她可能是不小心，她说了一句，她跟她儿子之间有了这种约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能接受的。
7: 可以看出小王对父亲的晚年再婚并没有反对和阻挠的意思，但是对于现实问题，小王确实是心存顾虑。也的确啊，养老问题始终是老年人再婚的一大难题，双方子女呢对此也都会有所考量，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摩擦，甚至是造成离婚，而这对双方老人来讲都将是巨大的打击。
1: 就是我忘了那句原话是说他跟他儿子签过东西，还是他跟他儿子都已经商量好了，他儿子不管养我，这句话真的就

0: 压力很大。
1: 在女儿小王看来，继母让自己养老的要求并无道理，她觉得这不该是自己的责任范围，由此她和继母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今天参加调解的嘉宾有
2: 我想问一下翟女士，您从2017年嫁到了这个王家，这个儿子还有女儿对您怎么样？
3: 我从头开始说。我一开始嫁到他这儿，我们没在一起住，在厂子那儿住了1年，我们就搬回去了，搬回跟儿子在一起。
2: 嗯，
3: 一进门搬回去，那房就哗哗的漏。我就找了那个修房的，花了1300块钱，我就修的房。这不是这场大雨又漏的哗哗的，我这又找了修房的了。我为这个家，我敢说，我负了责任了。他儿子，这跟我吃了2年多饭了，我没跟他要过1分钱。我给他洗了衣服叠起来，还得他那个裤脚都踩坏了。我把那裤脚都给他拿缝纫机砸上，我还给他熨了，每天我凑着吃饭。
1: 说起自己在婚后的付出，翟女士如数家珍。她表示自己无论对老伴还是对继子女都尽到了应有的责任，
2: 也就是这个继子女啊，然后对她是细心照顾，从生活上到那个吃饭上都进行了照顾。我问一下，这个孩子有收入吗？
3: 有啊，
4: 我弟弟单位的福利是不错的，那所有的福利我弟弟都是拿回家来的，虽然说他没有往家里面交钱，但是他发的东西也是放在家里面的。
2: 那么这个孩子住在这儿，您认为的是住的是你们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住在他自己的房子里面？
3: 我没那么认为，就是人家他住他的房啊。
2: 住他的房啊，他也有收入是吧？他不是说纯靠你们的收入来生活。
3: 他就是吃饭啊，我靠我们俩就养着他，没跟他要过1分钱。
2: 他也没有往家里交过
3: 生活费。没交过钱。每个礼拜六这孩子爱吃饺子，我每个礼拜六休息都给他捏饺子。
4: 刚才说我弟弟在家吃2年多饭没有管他要过1分钱。我弟弟还没有结婚，而且他的工作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朝九晚五，其实他很少在家，因为他要上夜班或者怎么样，他很少在家，只是家里面多了我弟弟一双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在意我弟弟的这一双筷子。
3: 我再说一句，我为这个家付出，我这么伺候他儿子，我这么给他做饭吃，我也没要过他1分钱。我为这个家付出，我也没求过他们什么回报，我不想求回报，我这人。
1: 翟女士一桩桩一件件细数着自己的3年光阴，她的言语中不时地流露出一些伤心和委屈。生活中的确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不易。在小王看来，弟弟的境遇就只能算是差强人意。
4: 就这么说，我爸爸，我弟弟下班回来，家里面扔了一盘硬烙饼，他跟我弟弟说：“你吃吧。”我弟弟说：“这烙饼放好几天了，怎么吃啊？”然后我弟弟就出去吃饭。然后阿姨转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发生矛盾，阿姨转手给我打电话过来，给我弟弟告状。说啊，伺候我弟伺候的像白眼狼一样，然后反正就是对我弟弟也很不满意。
5: 有句话说，幸福家家相似，不幸各有不同，这话对再婚家庭同样也适用。很多鸡毛蒜皮油盐酱醋的小事儿很难去论断是非，但却非常容易长成心里的一根刺。既然小事儿难断，那大事上咱就别含糊，且不说具体怎么办，这都可以互相商量，咱先把法律上的问题弄清楚再说。
6: 刚才一直提到说再婚的时候，就是王先生他这两个子女都是成年人了，他已经成年人，有独立的一个生活能力，包括生活来源都有了。那么按照我们法律规定，只有未成年人，而且是接受了这个继母的细心的照顾，生活上啊照顾啊，包括一些费用学费各种生活费的一些支出以后，他们之间才能形成法律上所谓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像这种情况下，子女已经成年了，那么再婚以后，那肯定不和继父母之间产生这种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2: 为什么王先生家两个孩子对您没有赡养义务？是因为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0: 再婚家庭，也就你们再婚时，那么继子女当时如果未满18周岁，您对他进行了抚养，生活上、学业上，还有各个方面对他进行了抚养，这是形成抚养关系的养子女或者继子女，这叫什么？法律上叫拟制血亲，跟亲生是一样的，因为您养了他，他就要赡养您，
1: 是
0: 这赡养您，因为您们再婚的时候，咱家的情况是，您们再婚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均已成年，
1: 是。
0: 成年就是18周岁，
1: 是是是，
0: 并且有他们的收入，
1: 是。
0: 他们没有靠您挣来的钱去养他们，所以呢，他们是没有义务。
1: 但是现在呢，我打扰了你，他的儿子就是我们俩养，我们俩吃饭跟着我。
2: 针对继子女是否对翟女士负有赡养义务的问题，调解团队从法律角度进行了讲解。对此，翟女士似乎有些不理解，于是调解专家又换了个角度，进一步为她解读。
0: 那个是你们的一种生活，生活您可能您做好饭，他吃现成的，但是您未成年的时候，您并没有嫁给他们家。这个我要跟您解释清楚，这是法律的界定。
1: 就这个，我这一条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活该啊，我伺候他弟弟。
3: 其实之前我对他是很好的，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好说话的一个人，
0: 感觉
3: 所以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觉得，比如养老或者怎么样，我是可以做的，但
0: 是。
3: 因为毕竟我的条件是有限，如果我的经济条件特别好，其实我不会在意这些。
4: 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基于你嫁给了王先生，儿子已经成年，儿子也有工作也有收入，基于父亲跟儿子这个生活，因为你又找了这个王先生，你们组成了家庭，那在这个期间你为了这个说我一直在照顾他儿子，说你的本意和你的权利是没有这个义务在照顾他，基于什么？基于他们现在家庭的生活这种状态，你不能说我只给我的老伴儿王先生做这口饭，他那口饭我就不做了，那就家庭吗？家庭在这里边，我做饭的同时，我就全部都摆出来了，就这一点。所以在这块儿，咱不要把它混淆到一起说哈。他现在都成年了，我还在给他做饭，那到时候他要赡养我怎么着？
1: 我没那意思。
2: 或许是再婚协议引发了翟女士的顾虑，让她觉得自己被误解了。她开始反复强调自己的初衷，说一切都是小王的多虑。
0: 那您就可以直接说，你们现在的诉求是什么？让我们想要我们帮助您到什么程度？
1: 你就来户口，没别的。
0: 您的诉求就是把户口迁进来，需要两个孩子配合。那迁进来，您。其他的呢还有什么想法？那孩子那边认为可以配合您签，但是签来
1: 我没别的想法，就弄这户口来没事儿。
5: 对于从外地嫁到北京的翟女士来说，可能落户确实比较重要，因为这会给她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呢，安全感也确非是一纸户口可以全部承载的，她的婚姻质量、家庭关系还有她的老伴儿，可能是更坚实的依靠。当然如果这两项能同时达成，那是再好不过了。
6: 像我跟您说，他们当时领证真的就是很突然，
7: 仓促的。
6: 对，因为之前我爸爸是跟我说过他想领证，我说行，我说咱们领证之前要签一个婚前协议，因为现在很多就是他们再婚都会签，我还从网上都找了版本之类的，但是就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就把证领了。
2: 在前期采访时，女儿告诉记者，她觉得自己其实并非多疑，很多顾虑从父亲与翟女士领结婚证时就开始了。
6: 我妈妈去世不到一周年的时候，我爸爸就是那个阿姨就催着我爸爸一直要领证，要领证。我当时说过，说领证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咱们要签一个婚前的协议。就是。然后他们就忽然间就把证领了，就什么东西都没有签。但是我就想，既然已经领了，就这么一起过着吧，也没什么。结果他们就是才领完证，就是满3周年的时候，这个阿姨就跟我提出来说，她要把户口迁到北京。
5: 这场调解从再婚协议开始，又涉及到落户问题，这两件事儿在普通家庭里都是大事儿，要怎么消除分歧呢？我倒觉得啊，签个协议书也不失为是一个办法。当然呢，协议内容也不能以单方面的意见为准，只要观念能够扭转，具体细节咱都可以商量，我们也愿意。

0: 已为此提供帮助。
1: 他言之凿凿的承诺是否能够得到信任？
2: 再一个啊，我跟你们说一声，我没想叫他给我花钱养老似的，他说的说错了，我没那个意思，我没有，我可没要求。
0: 您怎么想的？您别着急，
2: 我当时我根本他那没想过叫他给我养老，我有4个子女，我可没用他。
1: 那句引发争执的话到底是无心之语还是早有打算？
3: 是因为迁户口的时候我们俩就是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他说漏嘴了一句，
2: 那我跟他爸爸来了，我何峰，我是何峰来的，这个有道理吗？
1: 随着询问的深入，又一个线索浮出水面，这是不是纠纷的根源呢？
3: 因为我们家那边一直在传说有可能要拆迁。
2: 如果是不拆迁，这一间房他有他这一间房，我有继承他的权利吗？我有说比如说我继承他的一半，有这个权利吗？
4: 您是之前离婚了？
2: 我不是，我老头死了。
4: 这是先生这块也是爱人去世了。
2: 爱人去世
4: 也是去世了。
1: 人到晚年，痛失伴侣的翟女士与王先生不期而遇，他们决定携手共度余生，而子女们的开明与接受给两位老人带来了安慰。
2: 他一开始对我挺好的，真的不错。我们说给我买衣服去了，过年过节给我钱，给我们买电视，到冬天给我买电暖气。
5: 那相比之下你们处的还是不错的。
2: 特别好。
1: 在这样和睦融洽的氛围里，重组家庭走过了3年时光，却不料某一天家中突然出现了变故。
2: 说那你就一开始就应该慢慢好商量，咱要拆迁怎么着，你来户口，咱要养老怎么着，你就得你慢慢商量，咱们不至于说闹不说牵破脸那么折腾。
6: 咱们3月底的时候您说不行，然后您打电话数落我，
2: 你不是
6: 后来咱们当时是不是说是清明节在商量？
2: 是
6: 你说清明节回去了，您呢？
2: 不是，那我当然有气了。
1: 要追溯事情的起因，只因翟女士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迁户进京。
2: 我就弄户口啊，我没
7: 别的。其实您最关心的就是把户口要迁进来，
2: 对，
7: 这是非常急切的，是吧？要解决的问题。
2: 是。
1: 因为结婚满3年，翟女士的自身情况符合目前的落户进京的政策，她急于想将此事落实，却不料第一步就遇到了阻碍。
2: 就说一弄户口就翻脸了，
3: 阿姨就说想要把户口迁进北京，我说那可以，我没有意见，但是呢咱们需要签一个协议。
2: 就叫我签这个，我没签过。
3: 协议呢，一方面就是说，刚才我说的房产问题，一方面呢就是以后的养老怎么来安排，因为肯定更多是需要靠子女的。
1: 一纸再婚协议书摆在翟女士面前，令她又惊又怒又委屈。是她顾虑太多，还是另有端倪呢？
2: 那我跟她爸爸来了，我何峰，我是何峰来的，这个有道理吗？
3: 对，是因为迁户口的时候我们俩就是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他说漏嘴了一句。
1: 女儿小王说自己对继母的要求有诸多顾虑，因为这不单单是落户口的问题。
3: 就甭管怎么样他也不会离婚，因为我们家那边一直在传说有可能要拆迁。
6: 我只是希望就是说在财产上面没有什么损失。
2: 比如说我伺候他80多岁了，如果是不拆迁，这一间房他有他这一间房，我有继承他的权利吗？我有说比如说我继承他的一半，有这个权利吗？
1: 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究竟谁的委屈更多，谁的想法更占理？第三条解释之女儿的顾虑继续为您讲述。
3: 只要您把协议咱们签好了，我就让您进户口。
0: 在这场纠纷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被不由自主地牵扯其中，他就是翟女士的丈夫小王的父亲王先生。目前王先生的处境很是为难啊，一边是再婚的老伴儿，一边是亲生的女儿，你说他该如何站队啊？可是这件事儿他肯定是无法回避的。在调解现场呢，王先生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8: 所以当时就是签第一份协议的时候，当时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啊？您知道他们的考虑吧，他们的顾虑。
9: 我是这么想的啊，他们的顾虑呢也不是没有必要。
2: 3年弄过来吧，我都拿8万块钱，我这有什么说的？
3: 我说那可以，我没有意见，但是呢咱们需要签一个协议。
2: 我们俩都够吃饭的了，他1200，我呢拿800块钱。
10: 来了。
3: 养老呢，我说这样安排，就是因为现在阿姨和我爸爸都在打工，正常生活肯定是够，
10: 要不然他这一天儿我们俩不够吃饭。
3: 我说但是如果以后要是就没办法打工了或者怎么样的，那生病了，那就是先可以用他们的共同财产去看，如果不够的话呢，各自子女承担各自老人。后来阿姨就急了，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她给我打电话骂我说我办事太狠了，说她看病花10万，至少我应该掏5万。所以就是我也不太理解她的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
1: 女儿小王表示，自己要求继母签再婚协议，并非是对继母苛求，而是出于更长远的顾虑。毕竟负担一个老人的养老、看病等一应开销是个非常沉重的责任，自己不得不慎重对待。
3: 毕竟涉及到后面的问题比较多，他跟我说他儿子不管养老。
0: 现如今子女们因为工作忙不能常伴父母左右，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但不常见不等于不见。作为儿女，有很多方式可以向父母传达关爱，比如电话问候，比如说经济扶助，比如说常回家看看，这都是有心的表现。但如果子女们自始至终都不出现，那真是让人担心。
1: 在商议落户问题时，继母不经意的几句话让小王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他更加认为只有签署再婚协议才能安心。对女儿的态度，父亲也表示理解。
9: 他担心的完全有道理，不是没道理。
11: 是，
9: 要没道理早说的。我说你这可不对啊，我是出于良心话，到这儿来有法律效益。
11: 是
9: 在家里说的，我推翻谋算了。
11: 我说因为像这什么我要看病出10万，你得出5万，这种话女儿是不可能编出来的，她是有零有整。
9: 不是，她确实有这个想法，她这么说过。
1: 父亲王先生告诉我们，他认为女儿的顾虑存在一定道理，对老伴的养老要求自己也深感为难，但又无力协调。如今他已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此次调解。
10: 我跟你们说一声，我没想叫他给我花钱养老似的，他说的说错了，我没那个意思，我根本他那没想过叫他给我养老。我有4个子女，我可没用他啊。他说的这个我不赞成。
11: 3个女儿1个儿子，
10: 我可没说需要他的子女照顾我。
1: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翟女士告诉在场嘉宾，小王对自己养老的担心实在是多虑了。那小王的重重顾虑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11: 我就是
12: 很
11: 担
12: 心，
11: 很担心，
12: 没见过也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怕到时候真的有事了，他们家不来人。
11: 是，
3: 他们从结婚到现在也3年多了，就是如果从认识算都4年多了，他们家的任何一个子女我都没有见过。
1: 前期采访时，小王告诉记者，在与翟女士相识的4年里，他从未见过翟女士的任何家人。
3: 像比如说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我知道要去找谁，有什么事儿，我总得要给他家里面人打个电话来。但是他们家完全
4: 没出现过任何。
12: 我很担心的地方就是，如果他真的和他的子女的关系不是很好，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他子女都不来。我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我可能做不到说我把他扔在医院我就不管了，因为我觉得我不管吧挺不如人的，我管吧，但是我的能力真的就在这儿。所以我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说清楚，包括就是也通过阿姨转达给他的子女，就是其实我能承担的是什么，我不能承担的是什么，让他们也自己心里面有一个

0: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王女士来说，让她对这个继母产生疑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继母家有那么多亲戚朋友孩子没有一个露过面儿。就对于王女士来说，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然后刚才呢，这个老先生说是跟这个老伴儿一起回过老家，是吗？
2: 是，我跟他去过。
1: 啊、哦，您见到他们家人了吗？
2: 嗯，见他儿子了。
3: 那四个子女都见去了，都见到了。
4: 没有，就见这两个。
3: 别看你回去的时候，哦、你通知过你那些子女吗？
4: 我没有，没上哪边去，就是。
3: 那你就说你再婚之后，你这些子女
4: 知道吗？都知道。
3: 他们都知道。
4: 知道。

0: 就我想问一下，就是王先生，您对这个您老伴儿家里面这个家庭情况，您认为够了解了吗？
1: 我没了解什么，只是去的话，那条儿的跟我是说一说不错。
2: 那你跟老伴儿在一起这四年了，您这个老伴儿跟您聊过他那些子女的情况吗？你们在一起沟通过这些事情吗？
3: 也说也
1: 说说相当少，就是
3: 也说呀，
4: 说过。
5: 调解现场，父亲王先生用“所知很少”四个字概括了他对老伴儿家庭情况的了解，而这也正是女儿小王的顾虑所在。
0: 王先生，您知道您的女儿不放心吗？这件事儿
1: 可以理解，我知道，我知道。
0: 所以您怎么做才能让她放心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如果女儿放心了，剩下的事都好办。
3: 不放心什么呀？不放心我。
0: 王女士，您说说您的担心。
3: 不是不放心我来诈骗，
1: 你媳妇儿
3: 那不放心什么呢？
1: 是你听着行吗？
5: 双方同时落座第一现场，面对调解团队的询问，翟女士显得有些不快，在与小王面对面沟通时，她的情绪愈发激动起来。
3: 我的子女管我，我有了病我子女管我，我跟你说了我都。
6: 但是咱们第一次我拿出协议的时候，后来我回家您在路上给我打了电话，您跟我说在您老家的风俗是嫁到这边来要由这边的子女担负，您我不知道当时是您不小心说漏嘴还是怎么样的，您跟我说一句，
3: 我没
6: 跟您儿子商量过。
3: 我没说这个呀。
6: 您说您跟您儿子商量过，您儿子是不负责的，而且呢，后来您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如果您看病花10万，至少我要出5万。
3: 我
6: 这都是您跟我说的。
3: 你爸爸上我们家去了，我儿子跟你爸爸说了，说，如果我妈有了病，我马上把我妈接回，我给她能瞧啊，说这病瞧得了我就给她瞧，瞧不了我还得叫她帮我爸爸合葬，是那么说的吗？
1: 是这个事实。
3: 哎，
1: 他儿子那天呢也是说五天吧，我带着谈判的意思，人家好像是，我说将来怎么办，他说这是这么着吧，说我妈你们俩呢互相照顾，说能照顾你们俩互相照顾，照顾不了了谁照顾管不了谁了，把我妈接走，给他们家去。
2: 那你跟那什么，跟这个老伴儿的他儿子谈了之后，回来跟女儿讲过这事儿吗？
1: 没有没有。
5: 眼看着再婚老伴儿和女儿僵持不下，父亲有些着急，他当即做出解释，表明和翟女士的儿子商讨过老两口的养老问题，但这个情况他并没有及时告诉女儿。
2: 那王先生，像您这事，您沟通完了这个事情，女儿本身有这顾虑，你就应该回来把这信息给女儿，应该传达到啊。
7: 我能理解您女儿的顾虑，当有一天你们真的不能动的时候，她需要告知她的儿子对她母亲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他连一个对接连认识都不认识，所以他没法去跟人沟通，我觉得他想的还是比较长远的。
1: 对对对，
7: 这个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没法去给你们评判谁对与错，只是你们在生活上一种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给点出来了，可能这也是你们真正互相有一些心里的这个不信任的一个点啊，回去您们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处理，见个面呀，聊个天呐，或者是加个微信，互相留个电话，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吧？
3: 进京他们办进京证很不容易，
1: 因为他们的孩子到现在到今天
7: 不需要必须进京啊，这个微信
0: 就算是非要进京办进京证怎么不容易了，
3: 说那个说怎么着还得上网上办，也不提前多长时间，
2: 哇咱就不开车，
0: 不
2: 咱坐车来也可以、
0: 你就算是开车，我觉得啊咱没必要，您停，没必要拿这事儿说事儿，您的孩子儿子女儿干微商的什么不会，这个东西在北京交警那个系统里面，你今天12点之前申请明天的都可以，
3: 不是
0: 好，
3: 但是他一天不发货他就发好几次。
0: 对，
5: 调解团队建议，为了让小王的顾虑消除，双方子女可以见面沟通，并保持畅通联系，这对重组家庭的和睦非常重要。但面对这个提议，翟女士的表态却有些含糊。
0: 这需要办进京证吧？您说这个吧，就特别让人觉得您在找理由。反正至少我是觉得是。
3: 不是找理由，
7: 阿姨是因为王女士跟王先生他们这个父女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一种状态。爸 要有事儿了，女儿是第一时间能赶过来的，这是他们家已有的一个模式。而王女士，您听我说完，
3: 说一句。
7: 然后王女士觉得这样的亲子关系，她是比较有安全感，或者她熟悉家里面的孩子对爸爸、孩子对妈妈就是这么种状态，所以她也不太理解像您家这种。您可能呢心疼孩子，别耽误他们挣钱，别耽误他们工作。
3: 是啊，
7: 但是您跟您孩子之间这种比较松散的关系，是会让王女士感觉不安全呀。这如果我您如果真的生病了或者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为个进京证都有可能您的孩子根本不过来。那您让王女士她怎么能觉得安心？您也得理解人家里她是这样的，您家是这样的，双方再婚家庭多磨合，没有谁对谁错。
5: 同台沟通暂时告一段落，调解团队带着获取的信息来到第三现场，开始商讨最终的调解方案。
4: 因为他子女我们没有见到，不知道他子女对这个他们再婚家庭的一个态度，只是单方的陈述，也不知道他的子女是否真的能赡养他。
2: 那是否说打消这个王女士这个顾虑的前提，在这个协议里就是让老太太负责提供她的子女的电话联系方式，就王女士整个事情你全都担起来。她有这么一个问题，咱可以把她这一条加进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 对，这
2: 就双方，
8: 我倒同意您，
2: 对吧？
8: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调解协议，
2: 哎，对，
8: 双方自愿，而且不违反任何的咱们说法律法规啊，
2: 没错，
8: 完全是一个自愿。
5: 基于种种现实情况，调解团队理解女儿小王的顾虑，并认为其要求有合理之处。因为调解工作的一大原则就是公平公正，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我们都要考虑到。
2: 咱们有时间见面没有关系，在这个协议上是否你提供你子女的联系方式在上面，为啥呢？就说因为再婚家庭，您现在能走能动，跟这王先生，万一有那一天真是出现了问题之后，他能通知到你的子女，主要是起到这个目的作用。
3: 是，
2: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到时候我通知他，
1: 没有了，余地没了。
5: 对于调解嘉宾的建议，翟女士满口答应，但随即她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让事态有了新的走向。
3: 别说我伺候她80多岁了，如果是不拆迁，这一间房她有她这一间房，我有继承她的权利吗？我有说，别说我继承她的一半，有这个权利吗？
6: 因为我们家那边一直在传说有可能要拆迁。
5: 据了解，翟女士所提及的房屋位于门头沟渠三家店蔡家府，是由父亲王先生与前妻共同建造，目前共有房屋4间，产权登记在王先生名下。
6: 而且后面我做退让，他依然不同意，所以我觉得主要的点就是
9: 还是房子。
6: 对，他可能是和房子是有关的，只是他觉得说出来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而且说出来也不太好，所以他一直没有提议。
5: 采访时，女儿小王告诉记者，继母无论是协议修改前还是修改后，始终都不肯签字。她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房子，而这处房子家里早就有了处置方案。
6: 我们最刚开始是写过一个分家单，一共4间房，我弟弟分了2间，我爸爸分了1间，我分了1间。然后我爸爸跟我们说的就是，4间房这样分完之后，他自己名下的那一间如果他没了，那就作为遗产给我弟弟。
7: 你签这份协议的时候，继母知道吗？这份协议的内容？
6: 他应该是知道，因为他为这件事儿打过电话找过我。
7: 好，
6: 因为是有邻居跟他说我们把所有的房子都分了，我爸爸名下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很生气的打电话质问我，我跟他说，甭管怎么样，我都会让我爸爸有房住。
5: 按照女儿小王的说法，继母对房子的处置并非一无所知，那她为何还要提出自己的房产诉求呢？
10: 因为您为什么第二份协议？
5: 小王说，为了保障双方的利益，避免未来发生矛盾，再婚协议中有明确的关于拆迁利益的条款，如果继母成功落户并依法享有相应的拆迁权益，依照协议便可全额获得。
6: 因为您也看了，我们家只有4间房，就是按照现在这种拆迁情况可能也不会很好。我弟弟以后至少我怎么样，我要帮他争取一个两居，因为他以后要结婚呀、生孩子呀，他最少要一个两居。
11: 如果没有我弟，我可能都不会为这件事儿去 争，因为我就觉得他哥没我弟，至少怎么也能两套房子，给我一个大的，给我一个小的，我都无所谓。但是有我弟弟的情况下，我就一定要争，因为我要保证我弟弟的利益，不受到损失。
0: 家四口，您和弟弟、父母。那自从母亲去世，母亲是哪年去世的？
6: 2016年12月26日。
0: 16年，16年年底，那其实也没多长时间，就一家四口变成一家三口。
5: 2016年，因王家母亲突然病逝，一个姓。

0: 福的四口之家顷刻间不再完整，而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击也将年迈的王家父亲打垮了。
1: 他在家里面受不了，因为那种冬天特别特别冷，他每天就在外面走，每天就在外面走。我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家，他说因为他在家里面都是我妈的影子，他接受不了。
0: 眼看着父亲日渐消沉，女儿小王心疼不已，她希望父亲能尽快走出伤痛，回归正常生活。
1: 后来就是我妈妈其实没多久，然后就有别人给我爸就介绍，然后介绍他们就认识了。
2: 我表姐就给我们介绍的，
1: 当时我没有反对她再婚。
3: 我开始跟您说过这事儿，她说哎，没找你找了，我们呢离这远，你找人我也放心了，就不再牵扯你了。
0: 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家父亲与来京务工的翟女士相识，并准备共同生活。出于对父亲的关爱，女儿小王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决定。
1: 她说她想要和阿姨在一起，我就想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我也不想太多的打击我爸爸。你觉得好，你就先处着看吧。
4: 刚才您说母亲去世是2016年12月份，
5: 对，
4: 那父亲和这继母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5: 应该是在2017年的春节后。
4: 2017年，
5: 也就是说大概在我妈妈去世也就2个月左右吧。
4: 啊，年初认识的。
5: 对，
6: 您们二位走在一起多久了？
7: 3年多了，
6: 从领证那会儿开始算。
7: 啊啊。
0: 虽然父亲的再婚稍显仓促，女儿小王并不以为意，她很快地接受了继母翟女士，并对翟女士心存感激。
5: 客观地说，确实是阿姨嫁过来之后在生活上面是给了我爸爸很大的照顾。
0: 在女儿小王看来，翟女士的到来确实让父亲的心态有所改观，生活上也得到了更好的照顾。为此，小王对翟女士也是尽心回报，
2: 给我买了个小车，还对我相当好。
1: 就是他跟我爸爸没结婚之前，后来呢，他说他们要结婚，我说行，那个，然后我爸爸就说那个阿姨想买一个电动，他说他想买一个电动车上班骑方便，我说那我出钱吧，你去买吧。
3: 然后这个到过年过节吧，
2: 来了就也给钱，
3: 给买东西给钱，就是挺好。你这说也都不错，
2: 都不错。
1: 冬天说要装暖气，然后那个钱也都是我掏的，10000块钱。就是我从来没有说在钱呀、东西啊这种上面去跟他们计较过，只要就是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就大家都可以。
0: 小王说自己算是个孝顺而开朗的女儿，只要两个人高高兴兴，就是他

0: 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脾气。
1: 这里先和大家说两个概念啊。第一个概念就是台风的
2: 煞气中的双人舞即将上演。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熊丽娟和熊慧在北京共同经营了一家武汉原汤水饺店。
1: 所谓的原汤啊，就是猪骨汤的意思。
0: 姐妹俩的店叫熊太婆武汉非遗水饺，这里原汤水饺的制作技艺在2023年被评为武汉市武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丽娟是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1: 武汉人为什么叫水饺呢？汤里头有饺子，所以这样叫水饺。那会儿还是民国的时候啊，太爷挑担子到武汉来了，沿街叫卖，走了，哎呀，水饺来了，吃不吃啊？然后太爷爷就把手艺传给了我的爷爷和我的奶奶。
2: 乔阿姨，这个现在不用吧？
3: 现在不用。
2: 那我现在煮骨头也可以用它哈。啊，
1: 我是从小被我奶奶带大的，小时候就在摊子上跑，写作业恨不得摊子上写的，就这样子。
0: 熊丽娟今年41岁，大学学的是经济专业，毕业之后在一家外企做培训师。2013年，熊丽娟的爷爷去世，处理完后事，奶奶向全家人提起说这份手艺不能丢。
1: 当年我就很热血，我说我来做，然后我马上就离职。
4: 那奶奶最开始知道你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什么
1: 反对？她说一抖阿叔，你买个墨水饺嘞，因为当时那会儿这种小生意是养家糊口，我说我脚要买。其实他嘴巴上说，哎呀，你别做这个，又辛苦是吧，又不挣钱，但是他心里是高兴的，我觉得。
0: 当年在武昌区的大成路，一整条街都是做原汤水饺的，只有熊丽娟的爷爷奶奶店里生意最红火，客人们都习惯把熊丽娟的奶奶称作水饺婆婆。而生意红火的背后，是爷爷奶奶制作水饺的辛苦和严谨。
2: 把这个骨头泡个2个小时，把那个血腥味给泡一下，泡了给我们换水，然后再清洗，然后洗得很干净。
0: 一碗好吃的原汤水饺，汤头是灵魂，猪棒骨中的骨髓与肘骨上的骨胶原，增加汤底浓郁的口感与油脂香。尾骨和扇子骨上的贴骨肉则为汤底带来肉香，这是熊丽娟家历经三代人摸索出来的配方。
1: 中途吧，一边出沫一边要打沫，你不可以等到它那个沫结成一坨了之后再去打，你把那个腥味又回到骨头里去了。
0: 熬汤的过程中，熊丽娟只加生姜取腥，并不加其他调料，最大限度地保留骨汤的原味。加姜之后，大火鼎沸2个小时，汤变成乳白色，之后关火，等到营业的时候再次开火，让汤一直保持沸腾的状态。
1: 这个汤不能凉不能温，就你有一定的温度，这个鲜味才能激发。
0: 原汤水饺的面皮儿十分讲究，既要薄能透光，还要筋道不易破，

0: 而且表面丝滑如绸缎，所有的面皮儿都是在店里现做。北京与武汉的气候温度都不一样，根据环境调整比例这件事儿，在开店初期给熊丽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1: 对，温度可以啊，这个温度可以，不烫。
2: 我们在前期成百上千次的去做实验，从这一步开始就得手工了，均匀的把它卷起来。这个手部咱们的力量还得均匀，一般那皮儿厚薄不一。咱们这一步也是人力最吃力的地方，要手揉把这个面皮变得更薄，而且更加的舒展柔软。在以前我爷爷在后面擀面皮，然后我奶奶在前面卖水饺，而且以前是和面那一步都开始全程的一个手工，凌晨一点钟就要开始起来打。所以当时我们家在武汉做这个生意的话，一条街七八家在做那个水饺店，做到最后就我奶奶是生意好，绝活在做这个面皮。行，这样的皮就可以了，能透，手感也很柔软。
0: 熊丽娟调馅只加盐和姜水，追求的依旧是食材的本味，只是姜水要少量多次，一点一点地打进馅儿里，一斤馅儿得打半斤姜水，为的是水饺能有一口爆汁儿的效果。
1: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调味简单，但是费工要秘密，一碗水饺就是你每一个环节做到位。包水饺是最难的，第一步叫卷皮，上手把皮儿翻下来，下签子，然后合脚。刚刚开始学，不会要求速度，是要求这个形四四方方的，像一个小灯笼。我爷爷包这个水饺特别好看，后来就很多食客说，他屋的水饺是灯笼水饺，灯笼样子的，里头是空空的，肉跟皮之间它是很空旷的，有空气在里头，你吃起来口感好呀。鲜肉汤汁储存在这个皮里头，在这个空间里头，你咬它就会爆汁。这个手就是一个灯笼水饺的一个模具，这一块我会凹下去，我们水饺的那个肉这一块是放在这个里头的，然后外面四角的皮子封口。如果咱客人多的时候，这水饺包不出来，客人就等好久，我们尽可能让我们的速度快。这个东西就是熟能生巧，你天天来天天来你就高手。汤是没有盐的，小虾皮儿、榨菜、胡椒、猪油、葱花，就这么一点佐料，它冲下去，它受到热力之后，各种味道会激发出来。
0: 经过了近一年的准备，熊丽娟、熊慧姐妹俩的店在2024年9月正式开业了。熊慧负责前厅招待，熊丽娟负责出品。一开始俩人还担心南方的小吃在北京会水土不服，不曾想两个月不到，这里便被好吃的网友推上了周边小吃热门榜的第一名。越来越多的湖北老乡和北京本地的美食爱好者慕名而来。
3: 第一次来是吧？水饺就是我们北方的馄饨，在我们武汉叫水饺。
4: 不用介绍，我就是
3: 武汉老乡来了，我们觉得蛮亲切。
0: 姐妹俩也把更多的湖北小吃丰富了起来。
3: 哦，湖北宜昌的老乡，老乡。
5: 那你们家面窝来？
0: 炸面窝在武汉是与原汤水饺搭配的主食，将大米和黄豆磨成浓度适中的浆，加入香葱，用这种中间凸起两边凹陷造型独特的勺子炸制。
1: 这个勺都是老师傅手工打锻打的，你看这会儿手你就得稳，你不然炸出来面窝一边薄一边厚，你再炸这个的，你其他的油温也要控一控了。那这个就要添，这个就要起锅，这个就要翻面。什么时候翻面？我用这个钳子一夹就知道这背面脆了没有。这个基本定型了，我们就下，然后换手。
6: 这家的龟汤也还行。
7: 我们家族荣誉感很强，团结，就是有一点什么事情，我们是一起努力的。
8: 向远进，向前干，报告。
9: 一、二、三、
10: 四、五、
11: 六、
12: 七、
5: 有，报数完毕。
9: 指挥员说：“向前看。”呱，头就过来了。
0: 站姿端正，声音洪亮。54岁的陈石田是这家陈记老馅饺子的味道掌门人。
9: 头往右甩，香一会儿。这指挥员没说向前看呢，小碎步向前干。
0: 每天早上8:30，饺子馆开门之前，陈石田都会给员工们做一个简单的军事化训练。他希望大家可以用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一天的工作。
10: 我是军人出身，当兵的第一天起，那对自己就要求非常严格，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做到极致，做到最好。
0: 陈石田是大连庄河市人，从部队转业回来之后投身了家具行业。虽然收入不错，但是常年在外奔波，很少能有时间陪伴家人。直到2014年，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陈石田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错过了女儿的成长，于是他做了个重大决定，陪女儿去北京，到北京重新发展自己的事业。初来北京，陈石田并没有明确的创业方向。有一次，他无意间走进了一家东北饺子馆，圆滚滚、胖嘟嘟、皮儿薄馅儿大的东北饺子，让他找回了儿时的回忆。
10: 从小，这个母亲比较疼我，那呢，每次包饺子，这个肉馅儿啊都比较实实，而且全是油。从小，母亲包这个饺子就是最好吃的。
0: 而母亲包的是一种肉粒饱满、鲜味十足、一咬流汁儿、类似汤包的独特饺子，
10: 我们也叫老馅儿饺子。
0: 于是陈石田决定开一家老馅儿饺子馆。
10: 前尖挑块好的，这些都是前尖，这块是最好的。它的肉啊，你看特别干，它没水分。
0: 当兵的时候，陈石田是一名对自己要求严格的战士，如今他是一名对自己要求严格的老板。每天的采买工作，陈石田都要亲自上阵。商贩们不仅和他熟络，也都知道他是个极其挑剔的买家。
11: 你这买肉都是买最好的，就你最挑剔。
10: 来一个活油菜鸡，啊，这个是你给我留的啊？
11: 对对对，
10: 这个、啊，这行，这也挺好。它这个有油啊，是黄的啊，而且它肥嫩。
11: 赶紧干啊！
10: 行。
11: 都不讲价了吗？
10: 比较熟悉。
11: 我们这个都多年的关系了，就
12: 直接拿走就行了。
0: 新鲜的前尖肉要切成6毫米的肉丁，陈石田对这个数值把控得非常严谨。
10: 我感觉切大了呢，这个。
13: 好的好的，
10: 这正好。
13: 对，这个你标准呗。
10: 哎，对对，你看，切成6毫米的方丁，太小，口感就不好了，而且再大就是块了。反复试验，就是说，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咱们那个老馅儿啊，都是搁咱们自制料油来做，香料加上蔬菜，香料咱们选取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这个蒜呢一定要带皮的，放这个香菜，而且带根儿，更能把这个香味啊给它激发出来，包括芹菜。要把这些香料啊，我们要都给它烤干了，把里边的香味、菜味、蒜、葱、姜这些味道全都激发出来。
0: 陈石田制作老馅饺子的步骤要比一般的饺子复杂很多。
10: 这是我们要吊这个高汤用的，那我们选取呢猪的这个棒骨、猪龙骨，还有黄油菜鸡，而且还有比例，基本呢3斤棒骨、4斤龙骨、6斤菜鸡，猪棒骨呢增加浓度，龙骨呢和这个鸡呢增加高汤的鲜味儿。
0: 经过4个小时，精华都已经全部融到高汤当中，陈石田便要开始制作老馅儿了。取熬好的料油，先加入肥肉丁，翻炒至微微焦黄，再加入瘦肉丁，继续翻炒。
10: 40斤。
11: 两个肉加起来。
10: 对。
0: 之后加酱油提味上色，最后加入熬好的高汤，小火慢炖。2个小时以后，

0: 汤汁被肉丁充分的吸收，并在肉丁表面形成了一层油膜，这便是老馅儿的最初形态。陈师田还会将做好的老馅儿冷冻8小时，将油脂与鲜香封存其中，最后再与各种蔬菜结合，现包现煮，通过高温，老馅儿中的油脂充分渗出，咬上一口，汤汁儿鲜香四溢。
1: 馅儿大皮薄，晶莹剔透，形很饱，美观漂亮。汁儿一浓啊，它这个肉啊就嫩，吃第一口是鲜香，然后才是咸。

0: 阿姨
1: 好吃，然后吃起来就是口感特别好。
2: 当年决定开饺子馆的时候，陈石田并没有餐饮的经验，他凭借着退伍军人不怕吃苦的精神，一点点摸索，不断地去调整味道。
3: 晚上咱俩就在这个小库房里头睡，当时也是买一个简易的床，有时候睡半夜床塌了，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
2: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陈石田的饺子馆在大兴华可以说是小有名气了。
4: 大家饺子提提意见，叫他们继续加强。
5: 很好，
6: 真的很香，挺好。
7: 这蒜也大，
4: 是吧？
7: 实在，量也大，
6: 对，
7: 很好。
4: 谢谢啊，谢谢大家支持。
8: 不是生意很慢，没事，来不及
4: 了。好了，慢点啊！
9: 谢谢大家啊！
6: 谢谢谢谢。
4: 慢点，大家支持，我和陈小子啊，谢谢
6: 谢谢谢谢。
4: 好了好了，再见。
10: 因为咱们这个店属于社区店嘛，然后就有很多老人呢过来吃饺子，有的时候在吃的过程中我会问问这些老人饺子怎么样，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有的儿女不在身边，有的自己身体又不好，就是看见这些老人的处境啊，有的时候就想说老人们确实艰难。
2: 尽管退伍多年，但陈石田一直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随着对周边社区老人们的了解，他开始带领员工为老人上门送水饺，为行动不便的空巢老人做家务、修电器，尽可能多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我老头不刚过世吗？那几天我就真是过不了这关。
12: 哎呀，是我理解。
11: 经常不短的，有人来看看你，是吧？起码是心灵的一种慰藉。

0: 然后这些都不用你整。
1: 我能干。
0: 不是，这我告诉你不用你整就不用你整。再见，阿姨啊！哎，抽了烟我再来看你。
2: 再见。
0: 哎哎哎哎。看他们就是心很难受，这些老人的不容易。
3: 这些年，陈石田不光把家乡的老馅饺子带到了这里，他也了解并复原出了一些大兴本地早年间饺子的吃法。比如这状元饺子，相传明朝的天启年间，有位住在这里的书生叫寇瑞，进京赶考之前吃了包有白菜和花生馅的饺子，一举考取了状元，自此便有了状元饺子的说法。陈石田反复琢磨，用白菜花生调了适合的口味，包进了饺子里。
0: 你看它这个色儿逐渐的在加深，你不能说我炸正好熟了我捞出来就糊了。现在虽然都是机械化，但是还是要坚持传统。
3: 剁好的白菜搭配花生碎，用制作老馅时熬制的料油调味，包出的状元饺子，白菜的清脆中还夹着花生碎的颗粒感，好似儿时吃过的某种零食，适合下酒，越吃越香。
0: 道不通啊，小闺女，她工作特别忙，事情特别多，她又不能去陪伴我，这可能也就是人生吧，也就是生活吧。
3: 女儿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发展，但是工作原因经常出差，陈石田和女儿聚少离多，以前是他忙顾不上女儿，现在是女儿忙顾不上他，人生好似一个轮回，但是陈石田依然觉得很欣慰，因为家已经安在了这里，他会煮好热气腾腾的饺子，随时等着女儿回来。
4: 是喜剧界标杆，国民级笑星。
5: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4: 他塑造经典无数，陪伴几代人成长。哎
6: 妈呀！娃儿又尿了。
4: 他在舞台上驾轻就熟，在生活里却为儿子操碎了心。
7: 你看这丹丹的这个爪功挺厉害啊，鹰爪功啊，这鹰爪功不错啊，这个。
4: 谈及儿子巴图，他总说这孩子不懂事又太懂事，
8: 也不是害怕他打我或者他骂我，就是怕他伤心，怕他生气。
4: 记忆为您讲述幸福一家亲宋丹丹的家与情。
9: 有些事一生一遇，
1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一遇一生，
1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2: 宋丹丹的身影呢，始终是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她用欢声笑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回望宋丹丹的人生轨迹，我们总能发现她的人生始终有极致的理性。

当时我还记得是2块还是2.5块报名费，我只有5毛钱，我又不敢跟家里说，因为你要跟家里说，你好像又不专心高考。

0: 并不是他的原创。
1: 当时跟倪萍关系挺好的啊，倪萍就老给我学他们山东，是哪儿省话呀？是哪儿？反正山东有一个话剧团，他说呢，他们那儿演员，都带着口音，但是他们演外国戏，啊，演洋戏都是 Linia， 就是那个演员的名字叫 Lini 啊，就 Linia， 你干嘛呢？就是说话都是那样的。我们当时觉得特别好玩，所以我们俩说生活中当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互相称对方为 Linia。嗯，
2: 海洋说的。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1990年3月20号早上8:30，随着一阵婴儿的啼哭，一个可爱的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尽管精疲力尽的宋丹丹虚弱地躺在床上，但是她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追着护士推着的婴儿车，期待看到自己的孩子。
5: 白皙的皮肤，肉嘟嘟的脸蛋，儿子巴图的到来让宋丹丹成为了全世界最幸福的。
6: 他父亲家是满族嘛，当时就巴图在满语里面是英雄勇士的意思。
7: 但听说巴图说话说特别晚是吗？
6: 对。
7: 说什么了？
6: 说谢苏安，谢谢收看。电视里正在播说今天的这个节目就播送到这里，然后他紧接着说谢谢苏安，
7: 谢谢收看啊！
6: 我当时就把他抱起来到客厅啊，跟全家人说：“我儿子天才。”
8: 巴图出生后没多久，宋丹丹出演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将事业推上新的高峰。
9: 是认识，可我不认识你们。你们都是谁呀？
10: 不许装糊涂！
11: 我是你妻子，你都不认识了。
12: 我是你爸爸，你都不认识了。
13: 我是你女儿，你都不认识了。
14: 那是你，
15: 连事儿都不是，
16: 你都不认识了。
9: 我的天！你们，我今儿早上就说咱们家要出事儿，家家真出事儿了吧？这，你说你们这都闹腾什么呢？真是的，
10: 我们就是想重新塑造一下自我，这是我们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打算做一个全面的整容手术。爸跟我一块儿去，小慧也想去，我们没答应。圆圆还太小，等长大以后再说。
11: 怎么着啊？你去不去啊？
10: 别回头，我们全家都变那么好看，就你一个丑八怪。
8: 由于事业忙碌，聚少离多，在巴图7岁的时候，宋丹丹决定与英达分开。
4: 我手中拿的这张照片呢，定格了宋丹丹在话剧《莫扎特传》当中的绝代风华。当年的她身着华服，明眸皓齿，仿佛就是从油画当中走出来的人一般。甚至多年之后，就连见多识广的马东都忍不住夸奖她，说：“我的天，这是迪士尼的在逃公主吧？”那个时候的宋丹丹在剧院里呢，更是公认的女神级的存在。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佳人，身边必定会围绕着很多追求者。宋丹丹呢，却淡然地说：“好像也没什么人追我，都是我追我喜欢的。”谈到过往的情史，他透露自己喜欢给心上人写诗，而且呢，从来没追过演员。他曾说过一句：“我喜欢有文化的人”，仿佛成了宋丹丹此生对爱情的宣言。他也曾经坦言自己也曾相过亲。
7: 人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相亲的经历吧。
6: 我就相过这一次，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先生是别人给介绍的，我相的亲，其余的都是我争取来的，基本我都是属于我主动的那种。
7: 你主动型的啊啊。
6: 我会喜欢一个男的，我会主动的发出信号啊。当然了，我也得在人家让我感觉他喜欢我，但是我没有耐心等啊，就是我感觉到他喜欢我，而我又喜欢他，我就一定就主动了。所以我
7: 但是相亲的这个经历会很好玩吗？
6: 坐那一看就是他了啊！我当时一看长得也很有钱。
7: 对，
6: 真的。
7: 是你自己去相亲的，还是别人带你去的？
6: 没带我去，就是苏小明和张抱墨嘛。当时我特别……
7: 这俩是红娘。
6: 对对， 然后他们头当天他们有一个活动见了面，

0: 然后就听说他是独身，知道我天天在抱着枕头哭，说那给丹丹介绍一下，就说你今晚有事吗？那男的说，就我老赵说啊没事儿，给你介绍一演员，说谁呀？宋丹丹。他当时一想，好像他在多少年前在燕莎看见过我站在那儿买窗帘儿。他曾经有印象说啊，这演员比电视上好看，腿还挺长，很直。
1: 这都是相亲的时候跟你讲的吗？
0: 相亲成了之后，成了之后。宋晓明，对对对对
1: 啊。这是你闺中密友。
0: 闺中密友啊。啊。然后就约定了时间去见面，我当时还不愿意，因为他们之前给我介绍过两个都不太靠谱。
1: 都不行。
0: 我就觉得介绍可能是不行，所以我当时还说算了，不用，你别再给我介绍男朋友，说没事，这次不是你来。其实我有一种感觉是肯定还是，所以我还是打扮了一下。嗯嗯，但是到那儿一看，就觉得还是很有缘分，确实就
1: 又高又帅，
0: 长得有钱啊，还行吧，也属于一下就定了，对吧？
1: 就当时就一下去相亲，这一把就定了，就一下就有来感觉
0: 了。对，就反正就聊了一会儿天，我们就到洗手间去，包沫就问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就这么帅的一个男的哈，嗯，就他不可能是一个健康人，否则落不到我手里。
1: 你问他有什么？
0: 说肯定有毛病的，然后他说那打20000块钱赌。后来我们就回到桌子上聊天，就说那打赌吧，行。然后我先生就问打什么赌，我也加一棒。
1: 哎，他都不知道把自己给卖了。
0: 对，事实证明这个还是没什么太大毛病。
2: 宋丹丹深知感情冷暖需自知，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是这样，在儿子身上亦是如此。他绝不过多干预儿子的感情，而是选择放手让他去经历。
1: 跟你妈妈说过吗？比如说要找一个女朋友，找一个什么样？你们母子之间有交流吗？
3: 他都不太
0: 管，
3: 对，他就告诉我说，结婚一定要找一个特别文静的，因为他说你们如果生孩子的话，一定千万不能太疯。
1: 现在不是我这
3: 生一个疯，
1: 我这待会
3: 儿必须得跟女方去融合一下。
1: 其实丹丹，你对他的感情生活，其实我觉得你也是很放手的，很放心的，
0: 很放手。
1: 好像你在微博上也写过，跟他说，你有真的自由，你的人生应该是你做主的。
0: 对，是这样。
1: 你真的能放心吗？
0: 当然，我真的放心。你问他，其实他知道，我真的是，我是想好了，这样就这样了，决定了就是决定了。
1: 好像我就觉得你们，你把妈妈已经当成了人生的最好的朋友一样，你也是。给他更大的自由，给他更大的一种人生的自主权哈。但你想过没有，有一天如果他真的交了女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女孩子把你这个心爱的儿子给夺走了呢？
0: 一点都不会，我真的不会。我就希望我儿子很快乐，然后他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男孩，他应该学会对别人好，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可以了。我希望他快乐和幸福。
1: 真的有一天他结婚成家的时候，你作为母亲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吗？
0: 不愿意。我一定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1: 八童，你赶快表态，你说我找一个乖媳妇儿，放心吧。
3: 其实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真的，他是。
1: 是吗？
3: 我也知道
0: 他。他非常了解我啊，我是一个，我真的是那样的母亲，是真的给孩子自由空间，希望他快乐。他特别小时候我就说，我说妈妈，你有困难找民警，妈妈就是民警啊，就是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任何时间，我都是出来给你扛事儿的。
2: 在儿子面前，宋丹丹是一个习惯了替他挡风遮雨的守护者，而每当巴图闯了祸，他又会化身恨铁不成钢的母亲，数落起儿子来毫不留情。
0: 我是在接老师话茬，如果但分有一个可能成为一点包袱，他一定会说，然后说老师就让他站着，说你站着5分钟，到点你再坐下，然后他还站着呢，老师就说那个写完第一页，然后突然有一个同学举手说，老师我写完第一篇是写第二篇吗？然后他站那说，你要是写完第一篇写第三篇，你那叫有病。老师说再站5分钟。
4: 说一同学问老师说，老师大粪的粪怎么写啊？这老师一时想不起来了，就把手放嘴边说，就在嘴边了，怎么就出不来了呢？
0: 我一直以来我是认为他是有意识的。4:30妈妈在学校门口等我，
5: 所有人都出来了，只有你快六点才出来，出来我就想揍你，因为每一个人都走了，你凭什么让我等得这么晚？我每一分钟的等待，我就想你进了车之后我怎么揍你，你就只能是这样想。因为他说，妈妈，我绝对不是有意识在跟你作对，就是下了课吧，小男孩我就忘了，然后就跟同学在操场上玩了，玩完了又跟人再打一会儿，打一会儿心想，哎，再吃点东西，突然想，哦，对，我妈在门口呢，这时候已经六点了。
2: 宋丹丹说，当好一个单亲妈妈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面对全班第一闹的儿子，有无数次她都觉得焦头烂额，身心俱疲，而每每遇到家长会，她则要经受更大的挑战。
0: 每一次一开家长会，别的学生都那么棒，你其实你进那个家长会的现场之前，你会想，我小时候也没有那么棒，他爸爸小时候就更糟糕啊，所以我们也别那么要求孩子，也没关系的。你虽然这样的念头进去，但是你一旦坐到那儿，老师指着你孩子的名字说，宋丹丹，请你对所有的家长鞠三个躬，跟所有的家长道歉，因为你的孩子影响了所有孩子的学习，他一天到晚在课堂上讲笑话，他干扰别的人啊，他接老师的话茬逗全班乐，让我们没法讲课，你必须要站。就那个时候我就站在我儿子他们班教室的前面，所有的家长都坐在自己孩子的椅子上，然后我就说，对不起，我的孩子影响了你们孩子的学习，是因为我工作太忙，我管教的不好，我给你们鞠三个躬，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真的实在太对不起了，一生我觉得我没有做过这么丢人的事儿，对不起了。
5: 学习，影响老师工作教学，我代表我儿子给你们的孩子再鞠一躬，对不起。
1: 阿图知道这事儿吧？
3: 知道知道。
1: 什么感受啊？妈妈这样讲。
3: 我记得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回家我就感觉肯定是犯大错了，你知道吗？就是从来就不敢让他去家长会，感觉肯定是坏事都要发生了。感小时候是。小学还是初中啊，就围在楼道里，老师吧，你就都不让走，
0: 围追堵截的老师啊。
1: 对，这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作为母亲也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和心血啊。
0: 对对，
3: 我就记得以前，就我在我房间里边知道犯事儿了，我妈晚上回来，我房间窗户在就是窗户外边是我们家车停车的地儿，我听着有车过来了，我知道是我妈，我趴窗户我一看也不敢让她看见我，你知道，露一脚一看，我妈。到那车门一关，我立刻我到房间关上灯，直接就装睡的
1: 啊！千万别进我房间啊！
3: 我被子开始装睡，我妈咣咣咣咣上楼，我的被子里紧张的，一上楼咣当一靠房开灯，根本不管我，
1: 根本就管你，甭管再没有哪，一把把你抱起来啊！
0: 给我起来！
2: 宋丹丹坦言，虽然自己很疼爱巴图，但有时候气急了也会忍不住动手。不信您看这张巴图负伤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据。
1: 哎呦呦！这身上有伤疤了，我看见
3: 啊，挠的，这挠就打完了以后，
0: 发现我们打的时候都没注意打在哪儿。
1: 你看这丹丹的这个爪功挺厉害啊，鹰爪功啊，这鹰爪功不错啊，这个，哎，为什么打了之后怎么还拍了这张照片？你还是这种表情啊？
0: 拍这张照片我们都不知道身上有伤，后来这张照片洗出来，
3: 洗出来我们看这照片，
0: 巴图才说，哎呦，这哪像亲妈呀？
1: 这谁拍的照片啊？
3: 我妈拍的
1: 啊！你打完他给拍的，
0: 打完了我们俩就
3: 都消气了，
0: 就收了就好了。
3: 你看我这笑容真是特别真心的，为什么
1: 啊？
3: 就是因为就看见我妈
0: 过去了。
3: 对，这事儿一过去了，我看见我妈一跟我关系就是一个不生气了，我就特别
1: 打得挺舒服的，妈
3: 心里特别特别开心，真的。
0: 他今天下午还在跟我说，他说其实他长这么大，没有一件事会让他害怕。就没有一个老师让他害怕，没有校长或者什么，甭管是什么人，他可以无法无天。他这脑子里只有，就是他这一生只有一个是害怕的，就是妈妈。
3: 也不是害怕他打我或者是他骂我，就是怕他伤心，怕他生气。
0: 确实，我必须得诚实的说，就作为母亲哈，如果你养儿子啊，就你越惯他，你越对他好，你拿他当中心，他越白眼狼。你就记住，你就把他变成一个特别自私的人，他只爱他自己，他就不疼你。 真是奇怪，真的。我小时候我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姜文，我就记得他讲，他小时候他妈妈就总是打他。
1: 打他，嗯。
0: 何冰，小时候。

0: 我都是挨打的男孩子，挨打的男孩子
1: 我也挨打呀，你看得出来吗？
0: 是不是？
1: 真挨打啊！
0: 我有朋友都跟我说，说丹丹你不能这么太管孩子，说你不能对孩子太什么，说孩子这么怕你，太在意你，他没有反叛期，他将来怕他将来是一个特别怕女人的人，你知道吗？说他这么怕你，将来他得多怕媳妇儿啊！其实你不会怕媳妇儿吧，儿子？
2: 不知道。
0: 啊，不好说，
3: 到时候怕也不赖你。
1: 因为小时候巴图的确是淘气都有了名的哈，
0: 太有名了。
1: 然后在他这个成长到15岁的时候吧，你就把他送到国外去留学了。
0: 14岁
1: 的时候，
3: 我们俩一块儿到的英国。
0: 他在学校里那会儿小嘛，你在学校，我自己就走
3: 了。我住宿学校，我妈自己就走了。但是我记得，火车站嘛，对吧？去我那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倒有点印象。
1: 那会儿觉得对妈妈有依恋吗？觉得妈妈要走了，不能陪你了。
3: 其实没有太多依恋，
0: 他终于他真实的想法就是终于我可以离开我妈，我妈再也不用
1: 说我。我猜你就这
3: 么说，确实是当时小孩去，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当时感觉说，哎呦，终于
2: 没人管了。
3: 对，就是离开，就是有一下就自由了，你知道，觉得自己自由了，从小就管得严，
1: 但是还是想会想妈妈，
3: 会想。我当时第一天晚上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2: 对。
1: 说什么了？打电话。
3: 哥哥说：“我饿了。”我说：“我晚饭没吃上。”我说：“我晚饭刚刚有，我没吃。”
0: 他就只有饿的时候才想起他。
1: 但我觉得你去美国的学习对巴图对你的，人生观对你的价值观有影响吗？
3: 很重要。
1: 最大的改变在哪儿呢？
3: 最大的改变其实也没什么改变，学了不少东西吧。确实我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这样在中国要学的话也学不了，我觉得就这根本就不可能，太闹了。就是小学我就转了3次学，就是都这不行了，就不这孩子基本上就不送出国就不行了，当时已经就
0: 没法上学了
1: 啊。那你在国外学会了更多的独立的生活，对你是有益的，对吧？
3: 那肯定是有益，而且我从小就相对比较独立。
0: 对，
1: 反正你在那边再怎么逃怎么闹，你妈也打不着你了。
3: 对，
1: 在国外读书的那一阶段或者生活的那一阶段，给你带来最大的一种转变是什么呢？跟你小的时候在中国的生活，你觉得？
3: 其实也不是完全是国外弄来，就是随着年纪长大了，就
1: 更懂事了。
3: 对，
1: 其实我觉得在巴图的成长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不大不小，但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你减肥遇到过烦恼吗？
3: 感觉有记忆来就一直在减肥，就是。
0: 对，
3: 从有记忆来，小时候就是不让吃，
0: 对，
3: 然后就运动。小时候都是我就逼着我去跑步，我妈看着我在跑步街上跑步。那时候最苦的时候，就一天2个小时还是
0: 两个小时。
1: 那她那会儿最胖的是多少斤？
3: 110多公斤。
0: 110多公斤，
1: 多大？
0: 230斤了。
3: 对，哎呦，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嘛，就是。
0: 都不行了，最后我陪着他进上跑步机，我必须得看着，因为他只在乎我，任何都没有用。我就跟他一起上跑步机，就10天之后他1斤没减，我减了好几斤。
3: 现在80多，
0: 现在不到90公斤，现在80多公斤。
3: 不过，
0: 也减了有个20-30公斤了。
1: 对，
0: 很厉害了已经啊。
1: 对，但丹丹其实你那会儿是不是早期尽仁义的时候也是要，
0: 我也是个胖子，
1: 要减肥，
0: 他爸爸也是个胖子，
3: 对，
0: 所以他有
3: 这
0: 方面基因
3: 有问题。我这基因上确实容易胖。
1: 那不赖你。
0: 对，
3: 是不赖我，
1: 要赖你爸妈。
0: 对，
1: 但现在减肥是问题吗？
3: 也是，反正也没有刻意去减吧，但是反正这得保持嘛。
1: 那你还会管他，比如吃上
0: 什么？我什么都
3: 不
0: 管了。
1: 现在不管了。
0: 我什么都不管了，随他了。
1: 但听说那会儿他减肥最艰难的时候，他连要多吃一根面条他得求你，是吧？
0: 那是小时候了，很小我都已经开始看着他。
1: 那会儿饿得不行吧？
3: 也不饿，就是馋。你
1: 就是想吃，
3: 一饿不着。就是也其实也不饿，就是馋。我看一堆人来了，叔叔阿姨选到我们家开聚会，我就跟我妈上去，我就说：“妈妈，我能吃面条吗？”她说：“
1: 多一根都给吃。”
3: 我说：“那我能吃一根面条？”妈说：“不行。”我说：“能怎饿吗？”我妈说：“不行。”然后说叔叔阿姨都急了，跟我妈说：“那你选虐待你儿子。
0: ”所以我真的是他的成长经历，我一直到前两年我还在说，我为什么要孩子？我觉得我人生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生孩子，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弄他，而且我就痛苦的，就根本我自己的生活没法正常进行，就是作为妈妈，我特别特别难受，我真是觉得养孩子一点意义都没有，就让自己这一生过得很苦，就直到去年前年啊，他一下就大了，你知道吗？哎呀，我就想生一个，真生少了。 真的，你就会觉得哎呦，有孩子真好。我们俩拉着手一起出去逛街，然后我们一起谈话聊天，就是两个成年人，而且他那么懂事儿，他才让我感受到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和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
1: 是，其实我知道这个母子情深的，有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一起去体会这种情感的。只有长大了，长大了之后，我就知道你最怕最怕就是能不能让学校老师再也别让我妈去学校了，可别再去鞠躬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你又是上美术课出了个事儿，然后你的老师可能又要找你妈到学校去，
3: 以前
1: 我就知道。你就亲自给你的老师就写了一封信，
0: 对，
1: 写了一个条，真的是挺让我挺有感触的。
0: 那封信很长，
1: 对，很长，对对对对对，
0: 巴图应该记得这封信哈。
3: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班里闹，老师就管不了，就说你去办公室，就给我弄办公室里，弄办公室里，老师就跟我坐那儿，就开始说我叨，我无所谓，还嬉皮笑脸的，然后说说我老师说，我给找你妈，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出门就要给我妈打电话，我给我吓得我就堵着门，我说老师别去，老师上课铃响，老师说我得去上课，老师说堵着门不让我老师出办公室，
1: 所以他在这个封信当中，他求老师，我求求你了，别让我妈来，别让我妈难过，别让我妈为我着急。说我妈妈是演员，有演戏有压力，工作有压力，身体也有压力。说我可不能因为我再给我妈添压力了。哎呦，那样的信，我觉得后来老师没找吧？
3: 不知道，好像还是找
0: 了，找了
1: 啊，那老师还找
0: 了，老师还把这封信拿给我，
1: 交给你了。但你一看那封信，你说，哎呀，老师你真找对了。要不看不到这个

0: 将来真他轻易不能生小孩，我就是说他一定要找一个特别能读书的女
1: 对
0: 结婚，
1: 让你妈害怕了啊。
2: 宋丹丹曾经说过，小巴图他还不懂事儿，却又太懂事儿。
3: 你是不是不高兴了？我说没有，然后我就哭了。我说妈妈特别想你，但是觉得你好像特别不爱跟我说话。我刚说完这句话，我儿子马上就说，妈妈你每天几点钟开工啊？我说大概6点多。啊，那么早啊？那你每天几点钟玩呢？他就开始找话题，我就觉得他真懂事
4: 啊。你以后心里有什么话你跟妈说呀，妈妈也跟别的同学的妈妈一样，一样心疼你。
0: 巴图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上帝对我特别宠爱的一个，就是他从会说话到现在到今天，我诚实的说，他从来没有过因为达不到一个目的或者我不满足他一个要求或者什么，他甩过脸子不高兴发脾气没有过，我没见过啊。他从会说话到今天，他几乎从没有在我面前讲过任何人的讨厌坏不喜欢，没有
1: 没有。
0: 他是一个我见过的，真的，我活到50岁我见过的一个最快乐特别包容啊。他老是高兴和让着别人，他是这个是他太好了，就这个天分这个 DNA 啊，当然我认为是我传给他的。我姐姐就说过，说巴图小的时候就说，说这孩子要是被人贩子给弄走了哈，要是变成乞丐啊，他会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乞丐，就是他在任何场合或者任何生存环境中迅速找到好玩的事儿和他特别快乐的过着，哪怕他认为非常痛苦的时间，比如说上学，他不喜欢上学，他不能专心注意力长时间的集中，所以他有很多缺点了，但是他的这一个优点把所有的缺点抵消，因为他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1: 你觉得妈妈说的对吗？
5: 有点，有，确实是，是真的，确实我感觉有点缺心眼儿，其实
1: 你生下来就会笑吗？
5: 对，生下来，而且感觉到现在没有什么一件特别让我特别苦恼的事儿，确实可能也是
0: 他真的没有，他不是在控制自己，我别把不高兴流露出来，真的没有事情能让他特别难受和不高兴。
5: 这性格也
0: 太奇怪了啊，缺根筋可能脑子。我的妈呀！你是丁丁啊？
5: 可不是丁丁吗？
6: 你怎么胖成这样了？
5: 你自己头发白成这样，你还敢说我？
7: 奶奶，哎呦，
8: 你这孩子，你吓奶奶一跳啊！
7: 牛爷给你求婚了？
8: 别胡说八道，什么求婚？
9: 谈恋爱啊，有这么几个法则。我经常用的呢，就叫苦难童年法。我想追女孩啊，就跟女孩说：“哎呦，我小时候多惨，我妈没事就打我，还吃不上饭。”又给人女孩说的眼泪四溅。
10: 新演员叫巴图啊，是我儿子，他是这块料，他是一个感情特别细腻非常有幽默感。我们在开这个戏之前，我们家开了一个挺大的 party， 大概来了30-40人吧，因为当时开 party 的时候赵宝刚在，赵宝刚就特别喜欢他，说巴图唱歌唱得特别好。我说那你再有什么青春片啊，需要一个胖男孩的时候啊，可以用他。
11: 我作为母亲，我特别希望我如果我有条件有能力，我希望我能够帮助我的孩子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床让他做梦。
12: 巴图是好像就是性格特好，比如说通知巴图啊，早上5点起来化妆，然后巴图5点到了化妆室，然后等到11点说啊，今天拍不上你了啊， 你回去休息吧。巴图就回去了，5点钟带着妆就回去了。然后到下午2点，比如说通知他到现场，他就2点就去了。去了以后到晚上放饭，那人说

0: 没你的烦，巴图也不生气，
1: 心疼吗？自己的
0: 为什么我不心疼？那么大小伙子啊，这怕什么的？说明你还是一个被别人忽略的人。你有一天你真的棒了，别人没有人会忘了你的烦，真的是你自己还没有做到。
2: 我只是希望他就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过，你自己买你的单，你自己得你的因果啊，你做一个好人，享受你的人生啊。但是你有任何困难，妈妈在这儿。
3: 你不必成为了不起的人，但你得看得见了不起的人。你不必挣许多钱，但你得是一个慷慨的男人。你可以犯错摔跤，哪怕深夜独自脸红，但你必须学会承担，学会说对不起。我虽没给你绝顶聪明的大脑，沉稳专注的天性，但我给了你快乐宽容的品格，充满自由的人生。你不必报答我，因为有你我才有幸福。

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长嘛，因为我要请假才能这个回去一趟。那现在有了这个便民驿站以后，开车路过这儿，十分钟就办理完了。
1: 雄安的北京医保服务驿站解决了跨城打工人的医保烦恼。

0: 任，专长于治疗各种急慢性脑血管病。宋海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卒中后脑功能障碍、脑小血管病和神经系统疑难病。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影视剧化健康，所以呢，咱们就会从一些热播剧里面找一些情节跟我们这个医疗相关的。咱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片段。
2: 孙俪在剧中饰演胡曼黎。
3: 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毫米波体态检测设备正在告警，可能有人跌倒，请尽快核实处理，如需要可拨打010。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救命，从马上来了。
2: 胡曼黎的爸爸在家中突发脑溢血跌倒。
4: 我一直跟他说药要好好吃，高血压搞不好就脑溢血，他就是不听我的。你说我怎么那么无言的嘴，我要是不说就好了呀。
5: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啊，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吗？
6: 胡的公家属是哪位啊？
4: 我是他女儿。我爸爸怎么样了？
6: 抢救还算及时，但是病人呢，现在脑出血的面积在扩大了，必须开颅手术取出血块。啊，
4: 开颅手术有风险吗？
6: 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何况是开颅手术。
4: 那要是不开会怎么样啊？
6: 不开的话，病人可能会醒不过来，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死亡。
5: 那还想什么呀？这做手术啊，开。
4: 那开呀，那也只能开了呀。
6: 好，我们准备手术，请家属签个字。
4: 签哪里啊？
6: 在这里，来，这里。病人有医保吗？
4: 有的，我爸爸有医疗保险的。医生，你不要在乎钱的事情，一定给他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救他哦。
6: 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啊。
5: 谢谢医生，辛苦了。
1: 其实这一段的情节牵动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心啊，然后这个胡爸爸是在家里面突然一下就跌倒了，然后医生还说要给他开颅进行手术，他这得的是什么病啊？
7: 这个呢，其实从我们神经内科的角度啊，应该是说脑出血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剧里边，咱们老百姓哈，就是有一个俗称叫脑溢血啊。你看他也说了啊，我提醒我爸爸要好好吃药，否则的话容易脑溢血。你看我这乌鸦嘴，这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医生交代病情的时候，特意提出这是脑出血。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医学哈一直想和老百姓说的，脑袋呢就是老百姓说脑淤血呀、脑中风啊、脑卒中啊等等，其实有很多的叫法，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医学角度叫脑梗死和脑出血，这是比较正规的医学术语。所以我觉得这个胡爸爸应该是得了脑出血，
1: 一个就是堵了，那个血管堵了，就是说他是
7: 脑梗死了。对，
1: 然后这个血管突然破了，出血了。
7: 对，这叫脑出血。
1: 那其实刚才看这个片段，我们看到其实不是这个胡爸爸不是突然一下摔倒了，然后脑导致的这个脑出血，好像是他本身自己身体是有疾病的，对吧？因为看这个孙俪饰演的这个角色说会让他好好吃药，他怎么就不按时好好吃药啊？那他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这个脑出血呢？
8: 这个其实我们从他这个剧情来看，他应该是一个脑出血。但脑出血的原因，其实从我们医学角度，我们首先要鉴别他是不是跌倒造成外伤造成的。但是从这个剧情我们看到，这个孙俪来到爸爸身边，他好像没有外伤的这种情况，
1: 好像在桌子边上，
8: 对，
1: 这样可能
8: 就是得病以后，然后就失去平衡，失去意识就摔在那儿了，也比较幸运，没有磕伤，没有摔伤，所以可能外伤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如果是脑出血的话，我们从医学上讲，最多的原因就是高血压。
1: 高血压
8: 是最多的。

0: 心血管病它的源头上来说啊，我们说叫三高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发展了很多年，逐渐的呢对我们血管产生了不良影响，就会导致心梗、脑梗。所以高血压应该来说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第一大主要的原因，
1: 它都排到第一位。
0: 第一位肯定是的，
1: 高危因素，
0: 绝对的。就是说高血压呢，看似是一个血压的这个，比如正常140-90以下，那好像是高过了几毫米汞柱，但是这个绝对是多重的因素所造成的。
1: 它这个血压控制在多少，咱们说才是算是稳定的？
0: 在国际上吧，都是在把高血压尽量的提前到130-180。我们国内呢也逐渐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并不是说130-140之间，比如135-85就一定要吃药。这个时候呢，我们叫高血压的前期，一定是这个时候要引起你重视了，证明你有发展成高血压的风险。这时候一定要开始注意你的生活习惯，适度的运动，最关键减肥。
2: 因为高血压其实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肥胖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推动因素。
3: 高血压是导致全球人类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血管脆皮破裂约70%脑出血与高血压控制不佳相关。
0: 好多年轻人他高血压他不知道，但是来找我们神经科看呢就是头疼。哎呀，我头疼了，哎呀，后脖梗的疼得特别厉害啊，人梆梆的，一胀一胀的，这种其实到我们神经内科来看头痛，结果一量血压，好，170-180，甚至还有200+的，
1: 那么高。
0: 对，
1: 他就是症状就是单纯的头疼。
0: 对，这个呢其实都是好的，好多病人都不知道，连头痛都没有，是体检发现了，说你原来有高血压吗？没有。测过吗？没有。所以是有没有还是测没测过，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还是建议吧，至少有遗传的，比如说父母都是高血压的，那家里都有血压计哈，定期的去测一下，这个是很方便的。第二个呢，就是40岁以上的还是属于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发生率是越来越高的，对于这部分人呢，我们还是建议哈，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多测几次，不要每年就体检那一下，真的有好多是这样的。
1: 因为现在很多疾病出现年轻化了，我们要顾及一下电视机前年轻的朋友们哈。说如果大家喜欢去坐那个过山车嘛，觉得哦刺激过瘾，那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追求的一种心跳的感觉。但我知道坐过山车那个血压的变化肯定那是相当之大，我们这儿就有一条新闻，它就是因为坐过山车突然出现了脑血管事件，我们去看看。
4: 他一扭头的话就感觉头痛，做了磁共振检查诊断为慢性硬膜下血肿。
5: 硬膜下血肿是指血液积聚在硬脑膜下腔引发的疾病，也是颅内出血最为常见的类型之一。通常情况下，硬膜下血肿多见于有外伤史的老年人，但周先生年仅37岁，近期也并无任何外伤经历，究竟为何会发病呢？医生在追溯病史时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周先生在假期内乘坐过过山车，
4: 他连续坐了2次，第二次之后明显出现一个头部不适。过山车急加速或者减速啊，也会导致这个脑子瞬间的移位牵拉，这种惯性的状况下导致一个脑血管里面，比如说一些微小血管破裂啊，导致这种出血慢慢的渗出之后形成那个慢性硬膜血肿。
1: 看，这就是年轻的朋友追求刺激，坐一次过山车不过瘾，又坐一次，你看这坐到医院去了。然后刚才说他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的，我看他那个出血量还挺多的。
0: 对啊，
1: 这是叫硬膜下出血。
2: 对啊，
1: 咱们能给分析分析吗？他这是什么疾病啊？
0: 就是虽然不是那种脑袋磕碰，但是呢它也是一种
2: 闭合性损伤，
0: 牵张性的那种，有一个外力的作用吧，所以这种呢其实就属于外科了，就属于，所以说经常有人说，哎，你们内科和外科有什么区别啊？外科呢就是它有一些外力的作用导致的这种出血，
2: 甚至
0: 创伤性的，甚至呢他们可以通过手术来清除的。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哈年轻人嘛追求刺激，包括我经常看到蹦极的也是哈，那更可怕哈，直接就
1: 我都不敢看那个，说是
0: 脑袋冲下就下去了。当然我们可能好多蹦极的人家的这种娱乐场所啊可能烦咱们，但是从

0: 我们神经科的角度哈，这种剧烈的这种冲击真的是很可怕的，包括一些就是我们出车祸啊，就是撞车啊，追尾，就这种脑袋啪啪这样的一甩，有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这种脑脊的这种损伤，是吧？
1: 血管
0: 叫甩鞭症啊等等，包括脊髓的损伤，就这种脑和脊髓已经保护得很好了，我们其他的器官你看都是可能心肺啊都是半包围，是吧？但是我们脑袋，只有脑袋是全颅骨的包围，在这种非常严谨的保护下，脑袋其实已经就包括刚才我们的血管自我调节能力都非常强大，但是你外力或者某些的一些发育的不好的时候，就会导致这种悲伤的情况，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让人都不能玩儿，这过山车就没人玩了也不行，但是呢还是要有度吧，或者是自己平时身体不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哈，就不要太追求这种刺激。
1: 还一类就是年轻人出现问题，他有一些病变的基础啊，就是先天的也好或者是后天的也好，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出现这样剧烈的活动，他就比别人更容易出血啊，因为它实际上这个过山车它是一个加速减速加速减速，这个是对我们包在一个硬的壳里的一堆软的像豆腐一样的，对它是最不利的。
0: 对啊，
1: 我们是尽量
0: 位移，
1: 对位移造成的这种剪切啊，剪切
2: 剧烈的，
1: 对，那要是车祸它可能就直接造成脑挫伤了，那更厉害。这个过山车其实还没有那么剧烈，但是有时候它比如它的血管局部有脆弱的地方，那这种剪切可能就导致了出血，而且它这个出血，我们看现在分析看，它应该不是个急性出血，它是慢慢来，
0: 慢慢，
1: 它是有个过程，
0: 就撕了一个小口，
1: 所以它可能撕了个小口，或者是撕了但又没破啊，那血慢慢渗出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一定是还是有它自己的原因，再叠加了一个过山车坐一次还不行，还坐两次，我坐一次就得歇半年，他这可能短时间连续做两次，而且他后来就有症状，所以我们想可能就是他的血管比别人还是要脆弱一些。

0: 咱们再说回刚才的这个影视剧，我们看到这个胡爸爸是倒在桌子旁边了，那我们就想问一问，这个如果人突然一下跌倒，会是脑出血释放的一个信号吗？
1: 我们去判断的时候看到他倒在那儿了，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诊断脑出血，一定是到了医院借助我们一些影像的手段才能诊断，但是你的第一判断我们可能要先看看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那个孙俪很专业啊，看他这个呼吸啊脉搏啊这些有没有问题，因为如果是心脏的问题你要就地马上开始抢救，因为心脏的问题，
0: 心肺复苏是吧，
1: 对，心肺复苏 CPR 就要做，如果不是心脏的问题你就要考虑会不会是我们叫急性脑血管病，刚才反复讲的脑梗死啊脑出血啊，老百姓讲脑中风，
2: 对，
1: 我们叫脑卒中啊，就是急性发生的一下就把人击倒了，那如果是判断是这个就赶紧打120，因为我们在现场一般的老百姓也好，即使专业医务人员也是无法处理的，脑中风的无论是识别还是诊断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过程，甚至比心脏的抢救要更复杂，
0: 是
1: 像这个孙俪爸爸就胡爸爸这个情况，他应该是出血量比较大，而且后面医生也讲他不仅出血量大而且还在持续出血，也就是说他血肿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或者这个血肿的位置在我们一些跟生命啊跟呼吸关键的一些位置的时候，他就会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抢时间啊，因为每增加一分钟这个他的生命危险的这个就是我们抢救生命的机会可能就失去了，
0: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通过这个患者他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我们去判断出来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就是紧急的这个措施。
2: 我觉得刚才宋诊说得很好啊，就是第一个呢先判断到没到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一个程度，所以说我们说影视剧真的是细节满满就是因为判断呼吸骤停嘛，最关键的就是一判断呼吸第二个呢

0: 配一个这样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是一个什么设备，是吗？
1: 它这个比较先进的，它应该是跟毫米波雷达。
2: 它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5: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8: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1: 我扫您。
12: 这节目是真的，
13: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4: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粤剧《红楼梦》，北京艺术中心。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世纪剧院。沪剧《三打白骨精》，北京展览馆剧场。
18: 不能吃这份苦，我不想你吃这份苦。
17: 话剧《春逝》，二七剧场。音乐剧《南孔》，中央歌剧院剧场。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小柯剧场。儿童剧送不出去的情报，中国儿童剧场。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和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8: 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9: 中医治疗血。

0: 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1: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2: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到骨科去看去了。
1: 防病大于治病，生活习惯决定血管寿命。抽烟一口都不行，那么酒到底能喝多少？
2: 你今天一天的药就
3: 白吃了，白用了。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5: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4: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6: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4: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7: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8: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年平均台风生成个数为25个左右，今年截至8月31日已生成23个，加上后面的秋台风，今年台风额度可能要透支了。今年台风为何如此密集？秋台风又有哪些独特脾气？带着这些疑问，听听气象专家解读今年台风季背后的科学密码。
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刚刚过去的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可谓是热闹非凡，一共生成了10个台风，追平了1960年和1966年创下的单月生成台风数量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整个8月几乎每3天就有一个新台风诞生。面对这种台风扎堆且强度偏强的情况，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为什么今年的台风会如此的密集呢？
10: 这个原因呢，一方面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整体海温偏高，温暖的海水可以向大气输送大量的能量，为台风的生成啊提供了充足的燃料。此外呢，由于南半球跨越赤道的偏南气流也是异常活跃，这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风搓在一起，会不断搓出台风胚胎。此外呢，今年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季风槽强盛活跃，也导致了这一带水气充沛，对流旺盛。

0: 略者。
1: 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0: 卧冰踏雪，马革裹尸，他们用血肉驻守着心中坚不可摧的长城。
2: 当时在坚守南京的时候，守到了最后一刻，一直到被逼到江滩上，他还在试图组织抵抗，拖到这个木筏子上，就这样他才就是孤身一人退到江北。多少弟兄都死在江南啊，都死在南京大屠杀。
3: 记忆今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81周年特别节目《受降时刻》，勿忘国殇，马上播出。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The Japanese surrender party arrives. They are headed by Agent Mamoru Shigemitsu,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cabinet, who was wounded by a Korean patriot in Shanghai years ago and walks on an artificial leg.

0: Japanese delegation lines up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surrender table from the Allies. A war which had entered its eighth terrible year in China, which had raged for 3 years and 9 months for America and Britain.
1: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81年前的1945年9月2号，在日本的东京湾，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大家看到了当时的画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时日本的外相重光葵走到舰艇上的时候，他的脚步是一瘸一拐的。很多不知情的人以为这本来是他的生理缺陷，其实当时在场的所有中方人员都知道这里面另有隐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请来了了解这段历史的学者，一起来给我们解密这一天发生在幕后很多的谜团。
2: 好久不见，
1: 钟光奎当时这一瘸一拐，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你看到密苏里号上来签字的两个日本官员，其实都和中国战场有密切的关系。梅津美治郎，他是关东军总司令。那么重光葵呢，他是一直奉行着对华侵略政策的日本的外交方面的重臣。他这条腿就是在我们的抵抗之中，被炸掉的。那么时间是在1932年，当时，在上海爆发了19路军的抗战。十九路军抗战之后，当时被迫签订了淞沪协定。那么当时有一个咱们号称汉沙大王的王亚樵，他曾经刺过汪精卫。那么王亚樵呢，当时就组织人要对日军的首脑机关进行谋刺，因为日本当时在淞沪战场，和十九军作战之后呢，他总司令叫做白川义则，也就是白川义则大将，他呢要在虹口公园举行一个庆祝会。王亚秋就在这个时候安排杀手，这杀手是一个朝鲜人，叫做尹凤吉，化妆成日本人，他日语也非常好。他就带着一个饭盒，这个饭盒里面其实装的是炸弹啊，然后带着这饭盒就进到这个虹口公园里面。当时重光葵正在主席台上面，主席台上有谁呢？白川义则，这边重光葵是他算是这个文官，那边呢是织田千吉，织田千吉中将。那么正在讲话的时候，这尹凤吉就按照这个王亚樵预先的安排，因为王亚樵本身就整个都侦察清楚，就告诉什么时候靠近主席台，他就是把这个炸弹引信一拉，直接扔上了主席台。在哪儿爆炸呢？就正好在白川义则的前面爆炸。当时白川义则就中了多处弹片，后来呢在医院抢救无效。这是我们在这一次抗战之中呢，就这个上海淞沪会战之中啊，击毙的最级别最高的日本军官。这个旁边的重光葵一条腿被炸断，而在另外一边的织田千吉呢，一只眼睛被炸瞎，所以这一颗炸弹当时给日军的首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 他也算是死里逃生，
3: 他是死里逃生，那么这次呢，就是到了日本真正投降的时候，他是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你看梅津美治郎是代表着日军的军方，他是代表着日本政府，那么都来签署这个投降书。
1: 咱们看这个，从1931年的9·18开始。

0: 到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这其中经历了14年的时间。
1: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北方就是以东三省为代表的北方，这时候仍然在日本的统治的伪满洲国之下。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国土的这么大的地方，从华北到华中到华南，广阔的地域上面，我们的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大部分已经被日军侵占。啊，这包括呢，比如沿海的地区，像这个，当然最老的是台湾，在50年前就被日军侵占了。那么像上海等等地方都沦陷了，几个大城市。那么在华南地区，比如像广州啊，像海南岛啊，这时候都是处于沦陷区。而在中部地区呢，就是在中原地区，由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开辟了大量的敌后根据地，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双方进行绞杀的重要战场。那么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整个的情况。
2: 1945年初，虽然我军经历了豫湘桂大会战的溃败，但许多人都已感觉到日军已渐颓势。然而作为特务头子的戴笠，在这个关键时刻却做出了误判。与此同时，延安的一位年仅18岁的少年，却在日军投降的前3天得到了准确的情报。他是谁？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隐情？记忆稍后为您讲述。
1: 实际上到了1945年的夏天，当时呢，就是整个世界都认为日本投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它本来是德意日三国，那么意大利和德国早已经投降，就剩日本这边孤立难支啊，而且4面8方已经向他打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国民党当局呢也认识到是日本可能不行了，尤其是他特务头子戴笠，他认为呢日本投降在即，所以他很早就跑到了当时安徽的界首。安徽界首呢是第3战区离日军最近的一个阵地。那么到这个地方干嘛呢？就等着一旦日本投降，戴笠就马上出发啊，直奔上海，直奔南京。结果在这等了2个多月，日军的抵抗似乎还非常的顽强，以至于戴笠最后对自己的判断发生了一种误会。他说这个日本大概一时半会儿投降不了，我还回重庆吧。就这么着，他就回重庆了。刚回重庆，日本投降的消息就传了过来。
0: 所以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误判。
1: 他有一个误判。
0: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啊，当时有一个干部，他提前了2天知道了日本准备投降的这个消息。
2: 他是延安交际处的股长，也是响应毛泽东主席布局东北的排头兵。
3: 所以他回来以后，他特别兴奋。他说呢，第一个交际处报名，我去东北。
2: 他是志愿军空军首位特等功臣，他还曾是杨尚昆的小密探。
3: 杨尚昆就跟说：“小鬼啊，我给你一个任务。”他说：“什么事情发生了，只要你觉得很重要，你就直接找我。”
2: 年仅18岁的他是如何第一个在延安获得日本投降的信息的？我们请华龙一之子华山为您稍后讲述。
3: 交际处大概在说下，对外呢，它只是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实际上它是中共统战部交际处。第三个，它是唯一的一个在延安挂了一个什么牌子的，国民革命第18集团军延安留守处交际处。它底下实际上设3个科，叫总务科，总务科有3个股。其中有这个叫共济股，我父亲就是17岁就当了股长了，而且还有更有意思的一个职位，他是叫延安交际处俱乐部主任。这个俱乐部是做什么呢？就是招待和负责延安的这个有关的，包括美军联络组，包括方方面面的人
0: 啊。这个华先生，您这么一说呀，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这个延安交际处啊，有了自己的认知和了解。就是您父亲是有机会、有可能获得日本投降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消息的。
3: 当时负责这个事儿的主要的中共的一个负责人啊，是杨尚昆，他是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呢，他非常具体，他做事非常具体，要是知道任何的事情，台前幕后，尤其是在交际处，这些人他们都住在交际处。那么交际处，我爸爸是一个很出名，他是岁数最小的，1940年，14岁到了交际处长大的人。他有一次和杨尚昆在一起，杨尚昆就跟说：“小鬼啊，我给你一个任务。”我爸爸说什么任务？他说：“什么事情发生了，只要你觉得很重要，你就直接找我，谁都不用谈。”

0: 跟谁都不用谈。我爸说，哎呦，这个那跟他们的领导过程，他说不用谈，就直接到我这儿来。其实呢，是有他报了几件事，有些事儿能说，有些事儿不能说。其中一个最能说的是这件事儿。1945年8月12号这一天，林麦可呢就冲到我父亲这个房子里来说，有件事儿特别重要，你得赶紧向上面汇报。我爸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日本投降了。我爸爸给我形容啊，他就说看着林麦可，他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儿呢？这个是啊，是吧？那么林麦克说，你别等了，太重要这个事儿了。他说那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刚听到，我刚从他林麦克在交际处设了一个无线台，他在每天在收发，他是专家呀，他收到了。那我爸说你详细的告诉他，他说没有太多的详细，你现在第一时间赶快去报警。林麦克这人是大有来头的，他原来是燕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是同船和白求恩到的中国啊，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这是从来没有的一个事情，正儿八经的教授到了延安。他是1944年5月份到的延安，我父亲那时候正是当小股长啊，所以这个他就住在交际处，住在交际处，我爸爸老逗他们俩这个孩子。那么当然他没有讲这个细节啊，怎么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我父亲啊马上去汇报了，汇报之后回来很兴奋，非常兴奋，
1: 这当然
0: 啊，就想呢，哎呀，这么多年了，总算是日本投降了。那么呢，哎，这一天安静的过去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
1: 没有消息，
0: 没消息。第二天等第二天吧，也可能有时间性啊，或者什么。第二天没消息，第三天白天还没有消息，他就非常的紧张。这个是，好家伙，这个消息是给出去，怎么回事啊？一直等他也没办法，他再三问这个林麦克到底是真是假。林麦克你放心，说小鬼，这个事情太大的事了，现在已经更证实了。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扭着秧歌，所有的事情，好家伙，那一夜特别的热闹。我父亲当然延安交际处毫无疑问了，一下子就所有人都知道了。关键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消息的真假他可以放心了。
2: 从1937年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在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晋鲁豫、陕甘宁、鄂豫皖等19块敌后根据地，领导近1亿军民展开对日作战。我们接下来提到的曾荣雅将军就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击毙日军中将阿部圭秀的战斗。1945年8月15号前后，面对即将投降的日军，在晋察冀边区又发生了哪些故事？面对强悍的日本侵略者，曾将军又是如何与之展开斗争的？我们请曾荣雅将军之女曾莹为您一一讲述。
3: 他主要在当时担任的是诱敌任务，然后在聂荣臻司令员和杨成武司令员，他们具体的这个精心的策划和具体的这个布置好了一个就是包围圈。我父亲在雁宿崖和黄土岭战役中主要担任的是诱敌深入的这样一个。
1: 您爸爸还有外号吧？
3: 我父亲
1: 不是特别的好听，
4: 我们听听
1: 吧。
3: 我父亲叫他的绰号叫狼。
2: 异常艰辛，中国经历了艰苦的14年抗战，从缺衣少粮、武器装备落后，一路坚持，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这场战争的胜利确实让每一个人感到振奋。对于曾荣雅来说，他的内心有着异常的激动和感慨。这样感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这还要从曾荣雅将军胸口上的枪伤说起。
3: 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位新华社的女记者来采访14分区司令员，她对我父亲讲说，日本已经正式啊宣布投降了。当时我父亲啊，真是别提有多激动了。我父亲说，这个我早看出来日本鬼子不行了，也料到他会投降，但是没想到啊来得这么快，这真是一件震撼世界的一个大事情。所以呢他激动万分，可以讲心情啊非常非常的
1: 这种激动啊，是我们现在的人很难理解。
3: 是，
1: 但是如果你知道曾将军他的抗战经历就很清楚了。我们光看到他的战功了，是吧？他又杀了日本阿部圭秀中将， 但是谁有

0: 知道呢，就是曾将军自己在这抗战之中，胸部中弹被打穿了，当时胸部都被打穿了，抢救下来，最后这样经过紧急抢救，有了这条命，然后继续跟日本人拼，一直打到最后胜利。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激动是我们普通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很难体会的。
1: 是，
2: 您父亲的这个贯穿伤，
1: 对，
2: 最后对他的身体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1: 有影响，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2: 哦，他就这个
1: 还是有影响，哎。
2: 萨先生，您说刚才说到那三八大盖，我看今天咱们这里面有一些这样的布置哈，三八大盖。
0: 三八大盖特点它是什么呢？就是长啊，是吧？我们原来的枪，比如中正式啊，或者是那个
2: 太阳
0: 灶啊，
2: 太阳灶
0: 它都短。
2: 像这个枪是不是就是标准的？当然中国陆军使用的这些枪支。
0: 大致上来说呢，就是在当时呢，就世界上最长的枪就是三八大盖。我这么说呢，就是三八大盖，由于它这个设计特点，所以曾将军呢虽然负伤，但是没有伤到生命。就它的这个枪管特别长，而枪里面的那个来福线缠距特别紧，这意味着什么呢？打得特别准，距离很远，射程也很远，800米上还可以打准，就是800米以上的子弹还可以打得非常准。但是它有个缺陷，就因为打得准，所以它这个枪的子弹呢飞出去的时候，这个出膛速度特别快，造成什么问题？打中人一般就是一枪两个眼儿。就穿过去了，
2: 穿过
0: 它不像现在，就是小口径步枪打中以后，有时候它会在里头翻跟头。
2: 嗯，
0: 它是一下穿过去，而且呢，一下穿过去它会把神经烫死。就是有的人是中弹以后一时都没有觉出来，哦，中弹了。然后一会儿别人说，哎，您这怎么有血迹啊？嘣，倒了。这是在抗战中常见的事情。
3: 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4: 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扭着秧歌。
3: 他们的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用简陋的装备一次次击退日本侵略者。
1: 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5: 记忆今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81周年特别节目受降时刻勿忘国殇正在播出。
3: 说完了西路和中路之后，我们来到了祖国的南端海南岛。当时日军投降后，中国设立了16个受降区，而南路的受降重担则落在了韩炼成将军的身上。韩炼成有2个特殊身份，首先他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当年蒋介石中原大战中被困，韩炼成孤军深入，救蒋介石于水火，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另外，韩炼成本就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直接指挥的中共情报工作者。两个如此重要而特殊的身份，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可以说是相当不一般。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韩炼成将军的儿子韩晶先生，请他通过云端来为我们讲述父亲到达海南岛之后经历的故事。
6: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呢，我父亲他是国军第46军军长，正在对日军反攻作战当中。9月下旬，我父亲率部登陆海南岛，以第46军军长兼任海南岛防卫司令官、行政院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及海南党政军权于一身，接受日军投降。那这把刀呢，是五贺喜次郎向我父亲缴交的指挥刀，现在收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一级藏品。正面它的刀名是长增弥行政，这是刀工的姓名。背面宽文9年8月即日是制作的年代。日本出版的《日本刀试典》，这个长增弥新政呢是日本武藏系著名刀工。宽文9年应该是公元1669年。受降期间，我父亲从武贺口中得知日本对海南的一贯的态度，就是不管仗打到什么程度，即便是打败，也绝对不会退出台湾和海南。而武贺本人呢，就是第一任的海南总督。但他是没想到啊，日本投降以后，侵华日军各部队的指挥机关统一改编为联络机构，负责解决战后问题。
3: 无论是813淞沪会战还是南京保卫战，都是由陈仪鼎将军所在的87师担任主防御的任务。 1945年，时任国民党第70军军长的陈仪鼎率部跨越海峡，准备从日军手中接手台湾。一学50年的耻辱，陈仪鼎将军顿时百感交集。在迎接胜利的喜悦过后，他的心中也充满了疑虑：盘踞在岛上多年的日军会如此心甘情愿地投降吗？如果日军敢负隅顽抗，那么陈仪鼎已做好实施武力夺取台湾的计划。就在结果未卜的情况下，陈仪鼎将军登岛时看到了什么？受降究竟能否顺利进行？我们请陈将军的儿子陈万忠通过云端来为我们一一讲述。
7: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10月17日清晨，海边混平难阻，一轮红日跳出了海面。这时爆发机传来前方强滩僵尸激动的声音：我们已经在台湾登陆，我们已经在台湾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敌人。我立即下令先头部队迅速巩固滩头阵地，后续部队快速登陆。登上码头，我意想不到的是，有20多名日军将官立队在岸边恭候。看见他们的脸上，许多都是比自己军衔高的将官，他们往日的骄横荡然无存。当我走近他们时，这些将官整齐地向我行军礼，我带着雪白的手套还他，脸上带着冷冷的笑。后来才了解到，这些日军将官中有肩上村书，他是侵华日军驻台湾第10方面军参谋长。走出码头，眼前的景象又是我没有想到的事，那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人山人海。台湾民族奋勇在码头前，欢迎的呼喊声震耳欲聋，狂烈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码头。
3: 说完了西路、南路、中路和东路，我们再来说说北路。这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个熄灭战火的地方。前前后后经历了14年，这里就是我们的黑土地东北。在我党领导下，30000多东北的抗联战士在这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当中有杨靖宇、赵善智、赵一曼、冯仲云、周保中等等抗日将领，他们卧冰踏雪、马革裹尸，以50:1的生还率守卫着这片黑土地，最终赢得了解放。鲜为人知的是，与杨靖宇、赵尚志齐名的冯仲云将军其实是一位数学家，他是清华大学第一届数学系唯一的毕业生，也是华罗庚的学长。面对日本的铁蹄蹂躏，冯仲云弃笔从戎，毅然投入到抗日作战当中。1932年，因为自己的身份暴露，冯仲云与妻子南北相隔，这一别就是12年。12年后，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冯仲云率领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一支小分队被空降到长春，奉命协助苏军接管沈阳。此时对于已与我党失去联系12年之久的冯仲云，在跟党中央建立联系后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故事还要请冯仲云的女儿冯丽文来为我们讲述。
8: 抗联在准备回来的时候哈，就成立一共是组织了57个城市城镇，然后他到沈阳去报道的时候，他才是一上尉，说那个这少将还不干呢，说你
2: 军衔太低了，
8: 对呀、啊，你给我当副司令。我爸就没什么表情，就是谁命令，谁命令，说你就执行吧。所以我父亲就是当时的卫戍副司令。他们接管沈阳以后呢，他们20多个人马上就占领了这个广播电台、警察局，就苏军写的条子，他们就接管了。
2: 今天的这5个故事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9: 对我意来说，我终于感到了当时我们民族在胜利那一刻是怎么样的。那一刻的时间呢，应该是抗日战争的胜利， 但是我们也同样要说呢，那个时刻是我们民族重新复兴的起点。
10: 心情と鑑み、必要の措置をもって、持続を優秀戦と保ち、ここに重要なる断じ進む、進は帝国政府を応じて、政治、

炙烤和大风的吹袭，大狂把巢建在了草原高处的岩壁中，在这里它们很安全。大狂带着食物回来了，喂食在瞬间完成。当资源紧缺时，竞争就开始了。抢到食物的老大紧紧护住自己的美食，老二只能有看着的份儿。他们脚上已经长出利爪，这使得他们站立时非常不舒服，他们不得不跪着或者躺着。洞口外阳光明媚，从非洲飞来的雨燕正在草原上空自由地飞翔。老大有点待不住了，他也想试试。风有点太大了，老大有点站不稳，万一失去平衡，掉下去就是悬崖。但是，他开始享受张开翅膀的感觉。

禁不住老大的召唤，老二终于也来到了洞口。展开了翅膀，但是现在要飞还是有些为时过早，他们又双双躺倒。只不过这次他们选择面朝天空，畅想未来。秋天，草原开始变成了金黄色，农民们开始收获春天种植的小麦。收割后的麦田里散落着成熟的小麦颗粒，成为食物最充足的地方。分散在附近的飞禽和走兽都开始向这里集中。这只赤狐显然已经进入了红嘴山鸭的巢区。飞行技巧高超的红嘴山鸭是大型鸭类，细长尖利的红嘴是它攻击的武器。这只赤狐的心思好像不在这儿，但红嘴山鸭却感到了危险，开始主动出击。但这对赤狐来说只能算是骚扰，它并没有就此离开。于是第二次攻击开始，这次红嘴山鸭选择了攻击赤狐的头部，赤狐竟然认输了，落荒而逃。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父母保护幼子的勇气和能力。白枕鹤也开始集群，他们要为越冬的迁徙做最后的准备。

达乌里寒鸦集群而来。天气越冷，它们集群的规模就越大。梭与鹤一家四口也来到了麦田，他们即将结束小单元的家庭结构，正式开始群体生活。他们在这里做最后的能量补充，也在感受气流和风向，等待最终出发的信号。

这将是小梭与鹤第一次南迁的旅程，前方等待它的有长距离的飞行，世界上最高的雪山，还有虎视眈眈的天敌。但是只有完成了这第一次的迁徙，他们才算真正成年。也许这就是成长的考验。

逐水草而居，是牧民千百年来的传统。发源于浑善达克沙地的高格斯台河，一路流向西北，最终汇聚成查干淖尔。在蒙古语里，查干淖尔是白色湖泊的意思。初夏，大批候鸟陆续从南方飞来，大面积的浅水区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它们在这里度过整个夏天。翘鼻麻鸭和赤麻鸭，它们是这里的常住民。白皮鹭的数量最多，它有像夹子一样扁平的嘴，它把嘴伸入水中来回扫动，通过触觉寻找食物。但苍鹭绝不会把水弄浑，它经常会保持不动，紧盯水面，等候过往的鱼群。一旦瞅准时机，行动将极为迅速。黑翅长脚鹬主要在浅水处觅食，红色的长腿是它成年的标志。长长的尖嘴让黑翅长脚鹬较深的水中探觅食物，同时保持优美的身姿。习惯在荒漠草原生活的草原沙蜥开始出没。草原沙蜥一般都在日出后温度较高时外出觅食，它们身上的密集排列的鳞片能够有效防止体内水分大量蒸发。它属于短跑健将，在沙地上也能迅速移动。

动，但是他耐力不足，跑不多远就得停下来。休息时，他会把尾巴翘起来，向周围可能存在的同类发出警告。在这片新出现的荒漠草原，他们要尽快繁衍更多的后代，来占领地盘。秋天，随着天气转冷，各种候鸟又要经过这里飞回到温暖的南方。霜降过后，简棚则变成了红色。一望无际的湖盆上，远远望去，犹如一片红色的海洋。这就是草原，虽然它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只要让它能恢复自身的修复力，草原不仅能为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提供一个满意的家，还是为其他生态系统挡住风沙的生态屏障。

中国拥有全世界十分之一的湿地，从平原到高原，从热带到温带，